0: 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方宇。一杯咖啡真的可以留住匆匆的脚步。曾经宁波东钱湖的美还是那种看一眼就走的美，游客们停车对着湖面按下快门，然后上车奔赴下一站。风光是绝美的，但缺一个让人坐下来的理由。直到2018年，下水湿地公园旁开出第一家湖畔咖啡店湖与咖，那杯醇香像是投进湖心的一颗石子，涟漪一圈圈荡开，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可以端着咖啡靠在椅背上看湖光从午后漾到黄昏。那半年东钱湖涌进游客250万人次。8年过去，东钱湖不再是匆匆一瞥的背景板，闲置的老屋活了，从巷里有了笑声还有香气，游客的脚步更慢了。今年上半年532万人次走进东钱湖，在这里停留消费住下，旅游收入将近40亿元，比8年前同期翻了一番。如果只看业态，这只是一场咖啡的内卷，但是把目光拉远，你会发现咖啡在东钱湖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立足大东钱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版图，从城市后花园迈向都市新客厅、城市副中心，小小村咖正是湖城相融、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的微观切口。他们以轻盈的烟火气补齐了湖区休闲消费的短板，以多元的场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光，以在地的创新活力让一湖山水真正转化为城市发展的长久红利。想到了吗？一杯咖啡的力量原来可以这么大。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9点钟方宇的朋友圈我回来了。
5: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6: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顺利的通过了统务部互联网企业的5轮面试，但是呢在准备入职的时候， HR 呢却告知，因为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达不到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的要求，录用直接取消。这件事儿呢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人民日报呢也专门发表了评论，咱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多轮面试呢已经是验证了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但是呢却被早年的学历起点给一票否决。这样的经历呢在求职人群当中啊并不少见。不少企业呢不在招聘公告当中写明限制，却在简历筛选以及呢入职审核等环节拿第一学历呢去设置隐形的门槛。事实上啊，第一学历本身呢就是民间自己造的一个伪概念，教育部呢也多次明确，官方文件呢没有这个说法。 那学历认定呢，主要就是以最高学历为准。那用人单位呢，以早年学历起点去划分求职者的等级，涉嫌呢就业歧视，也违背了就业公平。那么这种规则，它所传递出的艺考定终身的陈旧观念，会消解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的价值。倘若努力提升学历的成果随时被起点给否定，它打击的是个人学习的积极性，那长期来看呢，也不利于社会人才流动性。招聘啊，应该呢是看重能力和岗位的匹配度，而非呢固守学历出身论。那么企业呢用人第一学历把它设置成了一个隐性的门槛，看似呢简化了筛选流程，实则呢会错失优质人才，当然也不利于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那这件事儿呢，接下来看看到底该如何去发展啊，是否也能够影响其他的企业在用人的过程当中要扭转自己的方向和思想。好，那说完了这件事儿呢，咱们再来说说景区。哎呀，现在很多景区呢，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客流量啊持续攀升，都开始呢玩 NPC 了。当然，好的 NPC 呢确实会对景区带来不错的影响，但也不一定说所有的 NPC 呢都能够玩转景区。咱们来看一看山西，山西晋城有一个司徒小镇，最近呢他们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可以说呢，在旅游界啊，也算是掀起了一番涟漪。他宣布呢，要拿出3000万，全面向社会招聘 NPC。那么消息一经发布呢，迅速在网络上引起大家伙的热议。景区创始人在短视频平台上表示呢，说急需啊，可以带动现场氛围和游客互动的 NPC， 只要你身怀才艺，能调动游客的情绪，你就有机会呢拿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哇，这个喊出来之后，我估计很多专业演员都想来试试，是吧？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一次呢一共计划招100个 NPC， 人员呢将分成3档，覆盖素人、网红还有知名演员。对于成熟的知名演员、热门的 NPC， 那景区呢可以开出千万年薪。好家伙，这就是挖人呐。招聘呢是长期有效，应聘者呢可以提前私信提交相关的资料。那么景区呢也会根据实际的才艺以及呢引流的能力分级考核定薪。负责人说呢，高薪招聘的核心目标就是找到能够带动景区热度，然后创造实际效益的表演者。那景区也需要客流量，是不是？现在景区的资金已经到位了啊，具备呢对应的。

0: 财力支撑，就看大家伙有没有这个能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一定会有人来试一试。其实啊，大手笔招聘 NPC 是文旅景区创新引流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是呢，这个高薪背后啊，其实是对互动体验的重视。但是呢，最终能不能留住游客，不是看你 NPC 的，对吧？最主要的还是你整个全套的设施。哎，你说我这景区 NPC 特别牛，然后其他的是一塌糊涂，那也不行。所以说现在内卷式的竞争啊，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好，咱们接着往下看。有的时候呢，咱们在行车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路上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您会怎么处理呢？是报警啊，还是找相关部门，还是把它发到网上？最近呢，广东有一个网友赵先生，他呢就选择把事儿呢发到网上。他是在潮州，说他们潮州呢有一个北山路，这个北山路啊大概呢是5公里长，但是这5公里长的路面上呢有500个下水井的井盖，密集的井盖是严重影响了车辆通行的舒适度啊，那进来之后就是颠簸嘛。结果这个事儿呢也是引起大家伙的关注。赵先生长期呢关注道路井盖的安全隐患，那此前呢因为标记这个沉降的井盖呢被大众所熟知，曝光之后呢，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潮州市啊相关的住建局，那工作人员说项目呢已经全部完毕了，那现在这个井盖的布局密度已经没有办法修改啊，后续呢也没有调整的计划。结果这消息一出呢，大量网友就提出质疑了，说你5公里啊，就5公里，安排500个井盖，你1公里100个，你觉得合适吗？不合适吧？这属于严重的这个缺陷设计啊，对不对？这也是埋下了道路的安全隐患，因为会有沉降嘛。那不少网友也希望主管部门呢可以复盘啊，你整个项目的设计。在后续新建道路当中呢，一定要优化城市的管网布局，减少同类情况的再次出现。啊，那这10米一个井盖，10米一个井盖，你说这路怎么走，是吧？所以说呀，道路完工就没有办法进行井盖的这个布局，这样的答复呢，其实很难让公众所信服，对吧？那么城市道路规划呢，其实要兼顾各类管线的需求。那回过头来咱们说这个赵先生啊，其实呢他原来也做过另外一件引起大家伙关注的事儿，就是呢他私自用这个白漆呀，在这个70多个井盖的位置呢画上了白圈，警示路人啊。但是这个举动呢被城管给约谈了啊，要求呢他把这个白圈给清除啊。当然事后呢这个转机也来了啊，城管负责人主动和赵先生当面沟通，同时呢也是感谢他监督城市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个赵先生的做法是不是违反了相关法律呢？哎，律师解读啊说，他要想消除这个安全隐患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各位记住了，你要是私自的去喷涂白漆啊，这属于呢在市政设施上涂写刻画，是违反了市容管理相关条例的，属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啊。那律师也建议啊说，市民如果说发现了这个道路隐患，优先打12345，哎，不是自己去画线，有的时候太过热情的也会给自己啊带来麻烦。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个各地啊都能够注意一下你的城建设施，有的时候呢你自己没设计明白，哎，就给老百姓的通行带来压力。
1: 8: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那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一份福利啊，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香水两个字，香水啊，这个是爆品返场啊，五款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只要299。咱们都说呢，这个闻香识人呐，所以说这个香味啊，也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啊绝对是不能少的。那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五款产品啊，分别呢是香奈儿的蔚蓝，以及呢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呢香奈儿的加伯利尔，以及呢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还有呢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些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对吧？这些都是大牌，但只要299，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就行了。今天也是咱们的大牌美妆王炸福利啊，增加了这个这么多的品牌，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添加福利官，然后呢你可以领取一份这个好礼啊。那同时呢我们有个权益卡，就是五款国际大牌的香水啊，破价来袭。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水专柜的价格到底有多高，比如说像这个香奈儿，咱们刚才所说的蔚蓝50毫升的官网呢要卖到950啊，100毫升的要卖到930，就是那个加伯利尔，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99啊。所以说呢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香水两个字，五选一，总有一款适合您。没有回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香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2: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本周末海内外多项重磅消息落地，先来看看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五，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为波动的一周收官。半导体板块普遍走强，带动纳指与标普500收红。不过市场整体承压，拖累道琼斯指数小幅收跌。视线转回国内 A 股盘面，9月14日至18日 ，A 股市场日均成交额1.81万亿元，较前一周继续缩量近830亿元，也是去年12月下旬以来的新低。其中9月15日全天成交额仅1.63万亿元，创下今年4月7日之后的阶段低点，资金观望情绪明显升温。宏观层面，中美经贸磋商迎来重要进展。商务部发言人确认，经双方商定，何立峰副总理将于9月19日到23日率团赴美开展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围绕彼此关切的经贸议题展开沟通。与此同时，美方签署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法案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朗相关限制，还提出可对进口俄油气的第三国征收最高100%次级关税。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和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与次级制裁。中国和相关国家开展正常经贸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会受外部胁迫，中方将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利益与国内企业合法权益。针对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出口一事，商务部明确表态，这类自愿出口限制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方案都要兼顾双方行业利益，符合国际规则。产业政策方面，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提出，工信部将把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夯实制造业竞争力，重点包括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培育智能工厂，大力发展开源基座模型与行业垂类模型，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在国新办15/5发布会介绍，将打出组合拳整治市场内卷式竞争，一方面优化市场准入，改革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降低企业

0: 开办成本，同时畅通退出渠道，推动停业长期未经营的市场主体有序出清，实现市场吐故纳新。另一方面，用好标准、价格、质量监管手段，引导企业转向提质增效，而非低价恶性竞争。同时持续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平台数据、算法、流量监管，压实平台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创新发展。资本市场监管也有新动作，证监会拟对17起案件线索的吹哨人予以奖励，奖励登记时间从9月18日持续到12月18日。符合条件的举报人可以登录投保基金官网的吹哨人奖励专栏办理申领，逾期未登记将视作放弃奖励。9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五年期以上 LPR 维持不变，分别为 3.0% 和 3.5%。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两项重点工作，一是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供给，丰富银发消费场景；二是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场馆资源，推动赛事和文旅商务融合，培育专业运营主体，保障各类赛事安全有序开展。能源用电数据同样值得关注，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度突破万亿，总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至15.6亿千瓦。工业领域高技术装备制造用电增长亮眼，汽车制造业用电量增7.6%，新能源车整车板块增速高达22.2%。第三产业里，充换电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大幅走高，增速分别达到51.2%、37.9%，新经济的用电活力持续释放。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返场啊，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只要299。您直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就行了。回复香水两个字，抓紧时间啊，回复香水两个字。那么日常出行呢，还有这个商务通勤啊，喷香奈儿的蔚蓝高级又松弛，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哎，也就是黑鸦片啊，也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味儿。还有呢就是香奈尔，还有知性又大气，好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以及呢圣罗兰，它有一个名字呢叫自由之水，凸显了独立自信的这种气息，包括像日常社交啊以及派对啊都能够 hold 住全场。另外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迪奥的那个花样甜心啊，就觉得甜甜的一种小味道。总之呢，各位，如果说你要想集齐多款不同场景的大牌香水啊，专柜千元的定价呢总是让人望而却步，但是商城呢日常挂牌是599。不过今天咱们不是搞活动吗，你也不用花大几千，五款大牌香水，无论呢你选择哪一款，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呢大牌美妆权益卡，统一价只要299啊，一次性可以入手三瓶，总价呢不足900，比专柜的单瓶价格呢还要实惠。所以说各位感兴趣赶紧回复香水啊，一定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近期呢网络流传啊，说这个西贝大规模的闭店啊，消息说西贝呢两三个月内呢将会全部关停，就以后大家再也吃不到这个品牌了。数万名员工呢会离职，200多家门店关闭啊，创始人呢会承接大部分的债务，仅保留少量的盈利门店由员工自营。那除此之外呢，最近也有消息啊，就是西贝告罗永浩，马上就要开庭了啊，这件事儿看来还没有完。那么西贝官方回应啊，说全国门店呢正常运营，呼吁大家呢理性看待网传的消息。但是不可否认呢，西贝已经是持续大半年的时间，每天呢都在收缩和关店啊。多名内部员工也证实说，大量经营不佳的门店呢已经关闭了，部分门店呢人手短缺，招牌特色菜呢无法正常供应。还有一些门店呢之所以还能够支撑，主要就是靠外卖啊，因为已经没有人堂食了。餐饮业呢已经进入到了淡季，接下来数月企业将会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压力。那到底整个西贝会不会全部消失，咱们拭目以待。其实啊，西贝的收缩呢也是餐饮行业艰难现状的一个缩影。正常品牌呢需要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经营模式啊，既然已经有负面了啊，已经让大家觉得预制菜就是你的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进行改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精简低效门店，只能壮士断腕，要不然的话你对吧，开的越多亏的就越多。那大家现在去堂食的多吗？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店铺呢？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是哪种正餐堂食。
0: 北京时间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9: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接下来呢，给大伙儿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现在呢正在搞活动啊，就是要送给大家，这么多的奖品，一天要送出1000份啊。所以说，各位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您记住了，400-833-1912，现在就可以拨打。这1000份好礼是什么呢？就是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就是让大家去试一试。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啊，经常会不舒服的人，可以用一下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多味中草药啊，里面呢可以让你这个眼睛更加的透亮。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拨打呢，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咱们还有按摩仪、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啊，400-833-1912，您直接拨打就可以了。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西贝啊，开始收缩自己的餐饮战线，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五星级的酒店，婚宴、会议、商务都缩了，那么这些五星级的酒店怎么办呢？据说开始卖10几块钱的盒饭了。这件事儿啊，发生在东北的沈阳，是万豪啊。以往呢，主打高端的这些星级酒店，如今呢也是纷纷入局平价外卖赛道，要不然活不下去了。你就像沈阳的万豪，10几块钱的盒饭呢，最近是走红网络，宫保鸡丁的盒饭只要12块钱，低廉的价格也是打破了大众对于星级餐饮的固有印象。那么近年来呢，国际连锁星级酒店陆续呢上线了平价外卖，甚至说呢摆摊卖简餐，其实它的背后呢就是行业数据持续承压。 文旅部相关数据显示说，去年全国星级饭店营收下滑，酒店数量呢一年就减少了130家啊，平均呢出租率持续走低。那么过去星级酒店的餐饮主要就是靠婚宴，还有商务会议以及呢大型宴请，但是这几类呢近年来是持续萎缩啊，结婚的少了，开会的已经精简了，宴请呢也都去食堂了，酒店就出问题了。像酒店的后厨啊，以及这个食材采购啊，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成本优势了。那既然要活着怎么办，就只能够把闲置的后厨产能向外拓展。消费者呢当然也是看法不一，有人认可呢干净卫生啊是高性价比的简餐，那也有人担心呢菜品是预制菜啊。高端餐饮放下身段面向普通的居民，那从服务转向了争夺外部大众客流，其实呢也是行业主动自保的一种体现啊，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干这样的事儿。其实啊，星级酒店卖平价的盒饭，其实也是行业呢对于市场变化的自救，放下高身段啊，拥抱普通的消费者，说不定呢还能够有一条出路。如果依然是高高在上啊，这个我也不采取一些变化，那可能大家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好吧，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对新人。我的天哪，刚刚说到酒店啊，尽管说结婚的少，但是呢咱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最近呢在安徽啊，就有一对新人呢是喜结连理，但是他们安徽呢有一个习惯，就是结婚的时候啊要用那个彩虹门，彩虹门上呢一定要挂上新郎新娘的名字，这属于昭告天下啊。但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男的叫尔康，女的叫紫薇。这是真事儿啊。这场婚礼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名字呢刚好和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角一模一样啊。现场横幅呢还有这个照片都在网络上传播，大家呢都感叹世界真奇妙。新娘呢在接受自己采访的时候啊，就记者采访的时候，她说自己的名字呢是身份证的名字，确实她就叫紫薇，而她的老公呢确实就叫尔康。9月16号呢两个人举办了婚礼啊。那为什么两个孩子的名字啊跟电视剧的一模一样呢，就是因为他们父母啊特别喜爱看《还珠格格》。哎，你说也巧了，那个时候她就怀孕了。干脆呢爸妈就给他们起成了这个电视剧里头演员的名字。那二人呢是由亲友介绍的，名字巧合就成了两个人缘分的开始啊。恋爱阶段呢双方家人啊听到名字也都十分的惊叹，双方父母都是同年龄段的人，也都是看《还珠格格》的。那紫薇也坦言啊，说虽然说大家都觉得两个人是天作之合，但是在公共场合两个人呢也不会去喊对方的名字，就是怕被人打趣。你要在大街上喊紫薇尔康，我估计会很多人回头啊，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当然了，新娘走红之后呢，她的社交平台上也是迎来了一片祝福之声。你看一个名字啊就一下子带来了一份圆满的婚姻啊，起码说现在两个人是很开心的，对不对？这个也是证明什么呢，缘分是妙不可言的啊。那我们就祝愿这个叫什么，哎，尔康和紫薇啊两个人能够天长地久，就像电视剧里的一样。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山东潍坊呢，有一桩案件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女子王某和男子李某喝完酒之后呢，由王某登记入住宾馆房间，结果第二天保洁人员发现呢，王某在客房内已经猝死了。事后呢，家属啊将李某和宾馆呢一同起诉，索要呢62万的赔偿金。法院经过审理，二审呢维持原判，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那根据调查呢，两个人是以情侣的身份入住的。李某呢次日早上离开房间，离开之前呢发现王某在呕吐。

0: 后续呢多次联系未果，误以为呢是事情暴露啊，没有返回宾馆去查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女子王某是已婚啊。那么法医勘查现场，排查了他杀，认定呢是属于猝死，家属呢没有申请尸检。那法院审理认为呢，说宾馆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了，李某呢也是尽到了普通人合理的注意义务，家属呢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在宾馆存在过错，而且呢过错和死亡的结果也存在因果关系啊，这些都证明不了，所以说呢是没有办法啊判处赔偿的。其实法院判决呢理清了各方的责任边界啊，成年人要对自身饮酒行为负责，同行者呢也应该尽到合理的看护义务，发现危险呢及时求助。江西47岁的万先生如今呢心情是五味杂陈，他在深圳经营电商公司，养育多年的一双儿女呢经过亲子鉴定，儿子22岁，女儿18岁，都不是他亲生的。万先生表示呢，子女啊从小是由老家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现在呢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女儿呢几乎断联，见面时呢儿子也不沟通。万先生呢心疼孩子属于事件的受害者，不希望呢这件事儿啊影响他们未来的学业和婚恋。万先生称呢2017年发现妻子异常之后呢，对方就开始分批的转移财产，累计转移资金1400多万。妻子则回应呢说，大量流水啊是属于公司经营的资金，并非呢是私自的挪用财产，卖房所得的200万呢是留在自己名下。目前妻子呢主动提出了离婚诉讼，要求呢分割公司的财产。万先生呢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呢追回被转移的资产，并且呢索要多年抚养孩子的相关补偿。案件呢将会在9月29号在深圳开庭审理。这是非常狗血的一个案子啊，孩子不是自己的，养了22年，还有一个养了18年，最主要的是两个孩子相差4岁，结果还都不是他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女方现在要求离婚，还要分割他公司的财产。这事儿，哎呀，怎么说呢，确实令人唏嘘啊。情感和财产纠纷交织啊，法庭会依据证据呢理清这个财产归属，而多年养育建立的亲情裂痕却很难呢用判决去弥补了。毕竟呢他已经47岁了，是吧，这个再次组建家庭啊，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个呢都不好说。好吧，说完了这件事呢，咱们再来说一说4岁的一个农村女孩，就靠看动画片孩子呢已经会了3门外语了，而且他这3门外语呢都能够和成年人进行交流，这简直就是奇迹啊。河南三门峡有一个4岁的农村小姑娘，最近走红了，就依靠看外语动画片自学，哎，掌握了中文、英文、西班牙语3门语言啊。英语呢可以和老外直接对话，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的地方。3到7岁啊是孩子学习语言的敏感区啊，那大家呢也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孩子不会，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 500GB 流量，
5: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6: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5: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今天呢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啊，五款大牌的香水只要299，赶紧回复香水两个字。没有回复的朋友们继续啊，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因为今天咱们这些香水的品牌呢还都是值得向大家伙推荐的啊，因为有好多的大牌，你像你们所熟知的香奈儿啊，哎，还有这个圣罗兰啊，以及呢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还有什么来着，好多我记得，给大伙说几个啊，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一个是香奈儿的蔚蓝啊，是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100毫升的；还有一个叫迪奥的花样甜心是50毫升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90毫升的，各种风格全覆盖啊，清冷中性，呵呵，撩人甜香啊，还有这个温柔少女御姐气场，咱全都有。价格只需要299，平时呢商城是卖599的，那今天不是搞活动吗？299啊，五款大牌香水任你挑，好不好？各位，闲言少叙，赶紧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香水，刚刚呢咱们说到了三门峡那个小孩的事儿啊，这个确实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儿。因为孩子呢他就看动画片，英语都学得那么好，但是孩子不会写啊，就他交流没问题，他不会写，家长呢也没强制他说要刷题啊背诵啊，他就会了。所以说专家也提醒啊，说各种成果呢很难简单去复制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对吧，看动画片学外语的孩子很多，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孩子的水平的是属于少数，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天赋吧，对不对？家长也别盲目跟风啊，制造教育焦虑，说你看人家孩子看动画片都会学外语了，你就天天就知道傻看，呵呵，你也给老娘学学外语，不要这样啊，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差异都是很大的。3到7岁呢是儿童语言学习的敏感期，他模仿能力很强啊。那如果说咱家孩子有这个天赋就好好培养啊，没有的话呢也别这个打压孩子，对不对？就让他享受动画片的快乐就行了。最后呢咱们来说说糟糕的亚运会。为什么说是糟糕的亚运会呢？因为这一届的亚运会啊确实让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啊教练员包括观众啊都是伸长了下巴啊，经常会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儿。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赛以来呢，赛场内是接连爆出多个争议事件。你像这个泰国啊，台克球队的主教练就发布视频，他就吐槽嘛，说运动员午餐的分量太少了，这餐盘里头只有3块鸡肉、米饭还有汤，汤呢还是用一次性纸杯装的。取餐的时候呢，食蔬只能够2选1。他呢是想拿2个蔬菜，结果人家对不起，只能拿1个，结果就3块鸡肉加点蔬菜啊。球队表示啊，说后续呢已经是外出加餐了，因为在亚运村吃不饱，主要就是要保障运动员用餐，你没劲儿怎么比赛呀？除了这个餐食争议啊，天气呢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台风逼近名古屋，多项赛事呢调整时间或者是取消了。可以说啊，这届亚运会呢没有建设传统的亚运村，4000名运动员是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大游轮上，一旦说遭遇到了这个台风，游轮呢是需要驶离港口避险的。开幕式的门票呢虽然已经售罄，那现场看台呢却留着大量的空座，多场女足观众啊就是没有人看。印度代表团呢也出现了突发状况，就是原定旗手呢因为礼服没能够按时送达，赛前呢临时更换了人选，还有呢就是放错国歌等等等等啊，就是这届亚运会让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这不像日本人应该做出来的啊，不说你们很有条理性吗？所以说这个亚运会啊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考验的就是组委会的统筹能力，还有呢赛事啊不仅是比拼选手的竞技水平，你像什么后勤食宿啊赛程保障啊同样是不能忽视，对吧？人家来了到你们家去了啊，结果呢一起比赛，你看你弄的。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听这首歌就觉得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会，什么都行，就各种语言都可以在他的口腔当中爆发出一朵又一朵盛放的鲜花来。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其实坐在这里，我心里头多了一点忐忑啊！我不知道今天我出声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不是能够响亮？还行，啊，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在这几天，我们节假日之前的这几天，我们会听到一些来自月亮的问候。这首歌就叫《昨夜星辰》，会唱的可以进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 say hi。

有朋友感慨说我也老了，意思就是说能唱这首歌的人年纪都已经不小了，但是依然每天有空，有时候听到一些音乐会随之一起吟唱或者一起翩翩起舞，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时光。谢谢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做方宇大搜索。其实有一些晚会总会聚集到一些老人啊，还有新人，不管是老人还是新人，只要他们的歌声在舞台上响起，那就是岁月之歌。下面这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最近我经常念一首老师，也是因为艾薇老师的那本新书的名字叫《春歌》。那《春歌》是一首诗，就是春，春有百花嘛，春天百花盛开，到了秋天会有月亮，秋天中秋的月亮就是我们心中最圆的团聚之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也有凉风啊。到了夏天，虽然很闷热，但是也有凉风吹来的那一刻，你就倍加珍惜，对不对？早已不再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经常会念这一段，念的时候就觉得哇，今天没什么事儿啊，今天无事。昨天有一个远方来的朋友，真的是好多年前的老朋友，然后我就陪着他走了走到西湖边那边去看了看，然后走进一家午餐店，店里就有很大的四个字，今日无事。嘿，今天没有事情，大家坐在这里喝茶，吹一下秋天的风，畅想一下秋天的团圆之月，就是美好的时节，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就是人间好时节。我也经常觉得在九点到十点钟方宇朋友圈这段里，如果我们遇见了，然后你听着这些歌好像风轻云淡，就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心事，也没有烦恼，或者说那些心事和烦恼暂时都忘却了，放下了，我觉得就是人间好时节。3287帅老听友们点赞支持，赣南小叮当，秋天不回来，改变自己需要多少。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有人说哇，你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真的是好久不见，一二十天了吧，时间过得就这么快。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歌了，但是真的老歌也很耐听啊，就是你发现好多的老歌他唱出了，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唱出了你只有在青春时期才会有的心动和心悸。

0: 这首歌送给一位叫但是啊，叫但是什么但是的七月，他说以前我在浙江上班，17岁听你声音，现在我都已经35岁了，你的声音一点没变。我为什么把这首歌送给你，就是当你听到我声音的时候，你发现我也是那样的难以忘记，对吧？
1: 爱的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
2: 9:15，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这位叫小叮当的朋友说，每天我不在的时候，你用网络电台收听我的节目吗？说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1: 用心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0: 其实我们为什么看到网络世界当中有那么多人和人之间的交集，就是因为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有一颗跳跃的心脏，都有一颗善感的灵魂，所以网络上就会有各种好像没有见面，但是会觉得比生活中、比日常的生活当中更亲密的一些关系。所谓的亲密关系呢，就是你在心中会美化它，就我们自己看自己，就是滤镜里的自己，觉得哎，我还行啊，我状态也不错呀，我眼睛也很明亮啊，甚至我的脸型，哎，我的皮肤也都不错呀，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自带了滤镜。但是别人看你呢，就是你脸上的斑斑点点都没有滤镜，他是用真实的眼光在看你。就像央视一套拍出来的人，那是真实的你，然后你就说哦，他们拍的不好，但其实我们自己的状态就已经到了那种皮肤也没有那么清透透亮，然后状态呢也没有那么雀跃，整个人呢也会有疲惫感等等。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滤镜，就是滤镜美化了我们自己，我们成为了我们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但其实我们自己呢远没有滤镜当中的自己美好。那又怎样，我们总归是努力的活出精彩来，我们总归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对不对？还有这位叫南岳故人散人，他说哦，好久没有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了。还有谁唱的太好了，是刚才那首歌唱的特别好，对不对？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并且点了左上角的关注。哇，这两个字，关注两个字，对于这些主播来讲真的意义非凡呐。
1: 该如何平静？
0: 梁朝伟的这首歌，有一天朋友推荐给我说，哎，这首歌原唱，我就想起原唱是不是谁谁谁，结果一查呢，居然是梁朝伟演唱的。
1: 改变自己需要多，
0: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怀。
1: 翻腾的心情，
0: 好久不见的朋友进到直播间来，大家打一声招呼或者打一个照面可好。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

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叫湾，湾就是大湾区啊，讲的是湾流等等，反正就是个湾。那这个湾呢，是一首歌，以前王菲唱过，最近呢窦靖童也在唱，后来我发现周深也唱过，但是听来听去你就听出了，尤其是在粤语发音方面，那王菲还是有优势的。好，我们听这首湾，也感受她的唱功。谢谢大家进到直播室。也谢谢大家的关心，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这次的感冒持续了15天，就是整整两个星期还没有痊愈，嗓子依然是很容易沙哑。小草你好，一直感谢你的关心，真的，你对我的那份关心我始终都是看得见的，虽然有时候没有回应你，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心里你也是一颗永不会衰败的小草，春夏秋冬总会看到你又长出了自己的身姿。云雨说，自从出差回来上了2天班之后就是2个星期，每天早上都期待着你的声音，今天一下子回来了，感觉很好。小叮当说，我也咳嗽了10天，感觉阳了。这个叫玲玲，也看起来像两只眼睛的朋友说，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其实在是在，只不过没有在那个更容易遇见的时间遇见。以前早8点晚5点正好是早晚高峰，大部分的人都在路上，所以遇见会容易一些。那换了一个时间呢，大家都开始正式的工作了，我的陪伴呢就陪伴了那些上班时间不是那么严格的人。但是

就是非常的柔，但是那个柔呢就像丝绸一样的柔，韧性又很好。其实丝绸的韧性是非常强劲的，就是你把多少股丝搅在一起，它的那个韧性啊，可能提起的重物超出我们的想象。有朋友说，哎，于姐，我从20多年前开始听你的节目，那时候做的是晚上的节目，没错。还有朋友说，我这边是100.7，所以请问我在哪里？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哎，我都不敢来回答你。还有朋友说，因为我换城市了，听节目不方便了。但是如果你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中国蓝 APP， 那听到就很容易咯。24小时之内的节目，我放的这些歌都可以重复收听。

0: 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粉色的怀尔德牙膏。哎，越是关心这个领域哈，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专家都在提议你要对自己的牙齿好一点，因为你嘴里有那么多颗牙齿，好多牙齿出现大问题都是从一颗牙齿变不好开始的，而且如果它开始松动，就意味着周围的牙肌都已经开始有点不稳定了。那其实我们刷牙刷的是什么？刷的是牙龈线。牙龈线是什么？就是那个牙肉跟牙齿接触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干净了，那就不容易有细菌侵入到你的牙周。有一天还有一位校友来问我说，师姐，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推荐很好的那种牙周病的治疗医生？因为我的牙周严重，其实到一般的现在的医院哈，尤其是牙科医院，它的分的都非常的仔细，矫正有儿童的，有大人的，种牙有种植的，还有牙周治疗，专门有牙周治疗的等等。你去找那些医生，他们基本的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大的问题一定是我们自己在刷牙方面没有做好。你只有自己在日常的护理当中做到了，好多牙病都是从没有刷干净开始的。你以为刷牙就是啊这样涮一下就好了吗？刷牙就是要把你牙里的那些软垢，就是附着在你牙齿上的食物的残渣呀、奶茶的残渣呀、牙缝里的残渣呀等等，要把它刷干净、清理干净。所以有一些专家就告诉我们，连有一天张文宏都在说，其实主要是第一要用牙刷，第二呢要用牙缝刷或者叫牙线。这个牙线的作用就是让你的牙齿之间变得干净，这个干净是稳固你的牙齿变得更好，让它的基石就是地基变得很好。地基好了，你的牙齿就不会容易松动嘛，也不容易龋齿。所以每天至少要刷三次牙齿，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那一次刷牙。我今天早晨还在我的一个群里头把一位北京的牙科专家他讲的为什么晚上的刷牙最重要呢，因为那一次晚上你唾液不分泌了，你牙齿就比较容易里边口腔里头比较干燥嘛，然后你那些软垢啊就很容易形成牙菌斑。所以晚上这次刷牙，老人、小孩、大人、成年人，每一个人都要格外的重视才好。我一直在说，如果在我的余生当中要做推广，不是推广普通话，因为普通话说的不是那么标准，根本不重要。因为现在在传播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你有一些个性反而更好，甚至你方言说得好，在当地也会有很多拥趸。但是你的牙齿好，它关系到，因为牙齿跟你的心脏也有关联，跟你的肠胃也有关联。如果它的咀嚼功能好的话，那你的肠胃负担就会小，负担小的话，你肠胃也会很健康。所以我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牙齿健康的推荐官。不管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怀尔德的蓝色的、粉色的、绿色的这三管牙膏，还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旅行套装，它那个牙刷简直好到了极点，也是瑞士原装的，那个牙刷的密度可能是普通牙刷的5000倍，所以它会把你的这个牙龈线刷得非常干净，而且它里面备了一个牙缝刷。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

0: 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4: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4: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4: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3: 详询10000中国电信。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5: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9: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时此刻呢，浙江之声正在直播，我的抖音号也在直播。其实抖音号直播真的不是为了让大家看见我，而是让你们看见彼此，也让我看见你们的文字。因为我看到你们文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有朋友在问我，你是不是咽喉不舒服？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也有人说牙周治疗还是比较痛的，说牙根要重新刮过打麻药，就是因为你的牙结石已经侵入到了你的牙龈下方，就牙龈跟牙齿交接的地方其实打开了，所以下面有了牙结石，所以你在有了牙结石之后刷牙就会流血，确实需要做牙周治疗。如果你不早一点去做这个治疗的话，那你的牙齿它的牙根部位，或者说牙齿的牙骨就会慢慢的萎缩，这样的话你整个牙周就会经常有流血啊，甚至有异味，最后呢就会导致牙齿松动，那这个后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方宇老师，我第一次在抖音里头遇见你，如果要第二次遇见的话，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王哥点亮粉丝灯牌。另外呢，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牙膏呢是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牙膏，2号、3号、4号链接全都是这个牙膏。那2号链接的这个牙膏呢，就是对牙周很友好，因为它有那个茶树精油，它会滋润你的牙齿的牙肉，让它的弹性变好，甚至让它的牙龈之间，比如说让你的口气变得清新，这些都是它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自己呢，日常就是这三只牙齿在交替使用，早晨晚上会用不同的，或者有时候觉得牙齿没那么干净的时候，就用粉色呢刷，它会去垢，就会让你的牙齿变得很纯天然，就是你自己牙齿本来的颜色出现。

所以说的再多不如你自己去试一下。如果你自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牙齿有异味，你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别人会下意识的捂住他的鼻子，那说明他闻到了不该闻到的味道。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只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就是让你的牙齿变得干净以后，你整个说话的口气都会变得清新起来。二号、三号、四号链接都是，你可以任选。如果要我首选的话呢，就是解除那种深层的垢，就是你的牙垢要解决的话，就是粉色。其次呢，粉色一周只能用两次，那么其他的时间都用蓝色和绿色来交替使用即可。半年之内，我相信你的牙齿会变得很健康。你有时候觉得啊，半年那么久吗？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牙齿的使用周期当中，半年根本不算什么，一眨眼的功夫。但是半年之后，当你整个口腔卫生变得很好的时候，你会感谢你今天的出发。

0: 哇，这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发现力不从心。力不从心是我们好多过了50岁的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大家聚在一起就会说，哎，什么时候退休？退休有什么好？那我就问了一个朋友，我说你退休之后感觉到底怎么样？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些退休的人太自由了，太舒服了。只要一听说啊，你快要退休了，就会觉得好羡慕啊。说哇，我算了一下，我大概还有多少多少年。就很羡慕那个要退休的人。那昨天呢，我有一位老朋友、老同事，然后遇到他，我就问他了，我说：“哎，我说你退休还有几年？”他说：“我已经退了2年了，55岁。我虽然是正高职称，但是我依然坚定地选择了退休，讲了一堆的理由。”那我后来就问了他，我说：“你退休之后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他眼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不见得。”他说刚开始退休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哇，太开心了，一切都属于，好像所有的时间，24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自己，自己说了算，我想睡我就睡，我想看我就看。结果会发现自己看书也看不进去，因为眼睛不太好，又做了白内障的手术，然后两只眼睛呢也很容易疲惫。然后他说包里装了好几个眼镜，一会儿要戴这个，一会儿要戴那个，然后又做了晶体植入，讲了一大堆。另外他就说，真的退休以后会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参加一下，就觉得整个人会有活力。如果没有这些活动，那好长一段时间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然后家里的人都在忙各自的时候，也想不起来跟自己联系，那就更觉得自己很无聊。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他的深深的一种失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啊，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好像很累很辛苦。但是真正的你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候，你又会考虑到你所谓的人生的价值。那这个转折点呢，确实也很考验一个人的智慧，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包括你自己有没有新的追求和爱好。如果你有，那么余生你可能过得还是很充实；如果你没有，那你经常会觉得很孤单。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爱好，哪怕是听音乐会，哪怕去旅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成了什么书法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其实也都是为了有一个群，有一个集体。
1: 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
0: 与其到某一天退休之后感觉到某种无聊，不如在你忙碌的时候，那你就拼命的奔跑，在阳光下拼命的奔跑，跑出你自己的所谓价值来。所谓的社会价值，其实都是在你努力之后，这个社会包括周围的人群给你的一种正向的反馈。
1: 陪伴，谁相信？
0: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珍惜当下？所谓珍惜当下，就是当下的这种状态也是转瞬即逝的，你所怨的、你所不喜欢的那种状态，有一天也会变成你怀念的。而当你当下必须要奔跑的时候，那你就跑起来。如果当下你得坐着，那你就好好的、安静的坐着。不要到了某一天跑不动的时候，你开始怀念，哎，当年我如果能够好好的跑一下，该有多好。当你本可进取的时候，你不要故作谦卑。

顺便在抖音直播间做一个调查。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自己啊，大约的估算一下，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大概是哪一年？大约是哪一年？不用很具体，来在直播间来留言，让我看一下。有的人说18，也有人说12年，到底是2012年，还是2018年，还是已经听了18年、12年？

0: 孟庭苇的一首歌《无声的雨》，但是直播间的朋友都是有声的，有人说是2008年开始听，还说原先是有小厨方雨。我开玩笑说那时候为什么叫小厨方雨，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做饭做得特别好，其实我真不是一个什么好厨师，但是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喜欢自己做一点吃，可能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发现有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自己做，也是打发时间，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的。还有人说，我记得以前方宇做的是情感咨询节目，最早的时候我做的是今夜不寂寞，后来做精神家园、假日麦克风，然后做今日大热点。如果是2008年开始听的话，那应该已经准备做今日大热点了。如果是2010年开始听的话，那已经有了方宇大搜索了。这位叫家宝的朋友说，2010年，那就是开始做方宇大搜索，大概是2010年的10月份开始做方宇大搜索，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就是早8点晚5点听方宇说新闻，做了10多年。从2020年开始，又开始做方宇大搜索、方宇朋友圈，早晨2个小时，一直到今天。昨天我那位老同事就跟我开玩笑说：“哎，到了你这个年纪，是不是还在一线做广播节目的人，你们台还有吗？”哎，我掐指一算，还真没有。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4: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服。

0: 想到这些品牌的香水，商城的日常价格跟我们今天的价格比较呢，大概是半价的样子。如果你一次性的入手三瓶的话，总价不足900元。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叫浙江之声，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购。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觉得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应该没有闲事挂心头吧，那也就是你的人间好时光咯。有朋友说，方宇老师好久不见，你还记得68年的真跟你说过考驾照的事吗？是不是那个老师特别不给力，就那个老师经常会骂你，就那个教练他经常会用各种方式啊来批评你，就觉得你笨呐、啊，你跟其他的学员比较起来不如他们呀，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吗？他说我驾驶证拿到了，经历了4个多月拿到手的。真的有时候有志者事竟成，你那段经历对你的个人来讲也是人生当中的搓磨，但是过去了你也海阔天空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各有所长，有些事儿学起来很快，有些事儿呢就是学得慢。

就是有些人他别的地方不如你，但是在某一个阶段他有些事儿上他就是不如你做得好，但是有些事儿他就是做得比你高快得多。所以我们要发现自己的长，然后扬长而避短。谢谢大家今天到直播间来翻起了一波回忆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希望各位每天都好好的爱护牙齿，每次吃完饭喝完一些甜的酸的各种饮料的时候，尤其是随时随地啊要去漱口，吃了瓜子儿啊核桃仁啊等等，它是很容易留在你的齿缝之间的。那最简单的做法首先要漱口，那每天刷2到3次牙也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从干净讲究卫生上开始爱护自己的口腔牙齿，不要让它变成 是一个无底洞啊，把你赚来的钱真的一个大坑一个大坑全都拿走。而且现在看牙齿也是比较贵的。陈小华说以前的方宇大热点是今日大热点方宇大搜索，他说每天必听，不用看新闻便知天下事，谢谢。那我们明天再会哦，也谢谢大家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了关注，谢谢这个杭州一霸。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如果你感觉到眼睛模糊、疲劳，容易干涩，看东西很看不清楚，那么你第一呢要去检查一下，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仅仅是疲劳还是怎样。那好视力眼贴呢，它有缓解作用，它并不是治疗的药物，但是它有缓解作用，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采购，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 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爆品返场，5款大牌香水五选一。都说闻香识女人，香味是女性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啊。我觉得每一个女人家里应该至少有一款香水吧。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悄悄提升你的气场，还能让你举手投足之间都自带魅力。今天的这五款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之宝，常年热销不踩雷，而且适配不同的场景。比如说香奈儿的加伯利尔，专属大女主的香气，知性大气，适合职场办公、正式约会，肯定不会出错。如果你想日常通勤的话，你可以选择香奈儿的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焦糖咖啡香草味，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性感的啊。比如说派对约会，你可以选择它。迪奥的花样甜心，听起来就甜甜的，没错，清甜柔和。如果你想要带一点少女感的，可以选择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吧，非常的洒脱高级。你看，各种风格我们全覆盖。重点来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些香水它的专柜价格有多贵。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官方售价就要950，加伯利尔100毫升的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和傲飘明日常售价也要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啊。商城日常的价格是599。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王炸福利，而且是爆款返场，不用你花大几千的价格。 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五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统一的到手价只要299。今天让各位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香水。而且我们的产品啊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香水或者大牌来抢购。
1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6: 各位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 FM101.6 以及通过中国蓝新闻 Z 世界还有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官方号以及浙大二院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马月。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呢，可以说大家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刷到过这样一个热搜啊，拥有千万粉丝的一位网红，那我们就简单的叫他小沙子好了。他之前呢就患有这个疾病，是淋巴瘤，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惊。一方面呢他的年纪非常的年轻，还有啊他最开始的一些症状仅仅只是咳嗽，在咳嗽了2个月之久，用了一些中医的疗法并没有起到一些效果之后，才确诊了淋巴瘤。另外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个热搜呢，9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淋巴瘤。世卫组织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呢，在全球范围之内，淋巴瘤已经成为第十大常见癌症之一，另外还有就是发病率最高最快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呢，每年有约10万人的新增患者，而且是年轻化越来越明显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沉默的伪装者，来说一说淋巴瘤的全面防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浙大二院血液内科的肖锡斌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肖主任好，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观众一起来打个招呼，问声好吧。
17: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啊，我们网红啊，那么确诊为淋巴瘤，那么这个案例的话，的确是引起我们广大老百姓的关注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淋巴瘤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它很会伪装，也就是说，它早期症状可能和我们其他疾病可能会混淆，那么也就是带来我们对这个疾病的早期识别可能会比较困难。那么今天的话呢，趁这个机会啊，我就从早期预警，然后精准的诊断，以及我们的规范治疗，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个长期的科学随访，做一个一个全面的科普。
16: 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肖主任很多的患者都在关注今天的直播。那肖主任的患者群，这个群里边大概有多少人，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7: 我的患者群的话呢有治愈群，那么治愈群里面有将近有

0: 400多个粉丝，
1: 400多个粉丝，
0: 然后还有我们正在治疗的群，因为我们不仅仅淋巴瘤，包括白血病、骨髓瘤，也有很多患者在里面，所以加起来大约包括家属啊，大约有五千块。
1: 五千名患者及家属。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在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区打出您想说的话，或者是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跟肖主任问声好，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肖主任呢，在淋巴瘤啊，包括骨髓瘤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诊治经验。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区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贴士哈，如果说您之前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可以把一些这个结果呀可以附在上面。今天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那说到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淋巴瘤的这个防治全程。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会疑问，淋巴瘤究竟是什么？我在什么情况下要开始注意它？我脖子上有一个小疙瘩，我到什么情况要去看医生？那么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瘤。首先请肖主任来说一说，这个淋巴瘤在您的眼里究竟是什么？咱们可以从这个专业的话术当中来解答，或者说从老百姓能听懂的这个方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0: 好的，咱们身体啊，其实就是一个整个身体一个系统啊。但是我们淋巴系统是我们一个防御的系统。那么它的防御系统，也就是我们普通常称的免疫长城，也意味着我们每个淋巴细胞其实是我们长城的守卫战士。那如果说我们守卫战士发生叛变呢，比如说它无法识别我们外来的病菌、外来的异常细胞，那么它就失去了我们的防护的功能了。但是呢，有些淋巴细胞它会什么发生叛变，也就是说它自己可能会变成异常增殖的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它异常增殖细胞会在我们肝脏、脾脏、淋巴结以及我们各个脏器啊，可能沉积下来，那么它就形成一个肿块，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淋巴瘤，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
1: 其实说到这个淋巴瘤呢，大家呀通常会有一个疑问，淋巴瘤竟然要到这个血液内科去看，那这个能做手术吗？或者是说这个淋巴瘤它是全身都有吗？它是在我们血液里的这个癌症吗？还有人说淋巴瘤到底是不是癌？就是这些常见的一些认知的问题，也请肖主任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很多患者只要听到哎，以为是淋巴癌就很紧张，但是我们真实说法应该叫淋巴瘤。
1: 淋巴瘤。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淋巴瘤它的疗效相对来说比我们其他的恶性肿瘤更好更高，那么治愈率可能会更高，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认为淋巴瘤可能会降低我们患者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恐慌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淋巴瘤因为它是全身系统性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什么，因为淋巴细胞在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会有累积，当然除了我们屏障部位，比如说中枢，比如说睾丸这些部位啊，可能比较少的话，那么其他部位基本上都有淋巴细胞的这聚集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淋巴细胞发生恶变呢，那比如说它在我们淋巴结上面恶变之后，它会变成局部肿块，那么导致一个淋巴的发生。那么有些淋巴细胞可能会在我们肝脏里面累积，那么这样的话呢，肝脏可能原发肝脏的淋巴瘤。那因此的话呢，就淋巴瘤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疾病，所以不能单靠我们比如说切除啊局部的治疗啦、能解决问题，其实很难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是全身系统性的。
1: 全身性的一个系统性的疾病。那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都说这个淋巴瘤现在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小沙子啊，他应该也就是30多岁的一个样子。好像之前我们提到瘤也好癌也好，好像都是老年人会得的一个疾病，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为什么感觉身边得这个病的人会越来越多了呢？您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在这个领域奋战了几十年，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呢？
0: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的啊，因为淋巴瘤其实现在的话，年轻化趋势是越来越多。在我们既往认知中啊，淋巴瘤可能会中老年为主。
1: 对。
0: 那么的确是在目前的发病率来说，那么中老年的淋巴瘤发生率将近在我们淋巴瘤里面占了50%左右。但是呢，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认识，或者说我们的检出率越来越高，那么这年轻的患者是越来越多。那么年轻患者越来越多，可能跟我们目前的生活压力也有关系啊。那包括我们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以及我们的甲醛。

0: 的污染等等都有密切关系。当然，这部分跟病毒感染，比如说 EB 病毒感染，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淋巴瘤越来越年轻化。那么最近我就收到一两例啊，那种年轻的到二十多岁的淋巴瘤患者。那么对这种病人来说，我们的期待是非常高的，就希望能够治愈。那所以说，我们目前的话，淋巴瘤不仅仅在中老年中比较容易比较发现，那么在我们年轻患者，我们也要警惕这个疾病的发生。
1: 要警惕这个疾病的发生。其实今天啊，我发现，在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很多应该都是肖主任的患者。比如说，这位叫做燕子的朋友就说，医术精湛、有良心的博士专家医生，不停地在为您点赞。另外，还有朋友说，肖主任真是一个负责任、医术高超的医生啊。那也想在这里问一下哈，肖主任在您救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就刚才我们这个话题，有没有很年轻的患者？最年轻到达几岁？有没有一些患者的病例、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0: 好的，这个故事其实挺，时间比较久啊，大概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一般的主治医师，
1: 主治医师，
0: 对，主治医师。那这个小朋友其实很年轻，才15岁，
1: 15岁，
0: 对，
1: 初中
0: 对。初中，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读初二，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主要是什么？那除了他那个，他原发部位在我们胃部，就胃的淋巴瘤。
1: 胃的淋巴瘤。
0: 对，胃的淋巴瘤。但是呢，就是说，除了胃，他包括他这个腹膜后以及他的那个睾丸也有淋巴瘤的累积。一个男孩子，其实体验就是说，我们对他来说治疗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很遗憾，当时呢，因为鉴于当时医疗水平的问题，那么小孩子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最后的话，因为反复的胃的淋巴瘤发生，所以一直在呕血，所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孩子在走之前，因为大病的大量出血嘛，那个时候血小板也低，也不能做手术啊，所以他那天晚上刚好我值班，他就在我说，他说肖医生你救救我，小孩子才15岁啊，那你救救我，我当时心里很难受的，就说对，在当时这个条件下，其实手术就是那个我们治疗手段有限的，当然现在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治疗手段越来越多，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对于淋巴瘤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对它的治疗也是个逐步过程。那么到目前的时代啊，那么淋巴瘤其实从我们既往的免疫治疗时代，到现在我们的一个细胞治疗时代，到我们的CAR-T治疗时代，所以很多患者通过这些新的手段已经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疗效。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各位，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们先来看它的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去翳，清肝解热。另外呢，我们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今天呢，不仅给大家送来了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您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说了，年轻患者越来越多了，那反之，年轻患者担心的就是，我现在这么年轻，那如果说我以后有孩子了啊，我有下一代了，会不会有遗传的问题？我的这个毛病会不会在其他的家人身上也会有？这个遗传性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淋巴瘤患者呢，因为他可以目前来说效果蛮好的，可以长期生存，甚至有些淋巴瘤患者，年轻患者在后期5年之后，甚至还有生育功能，那么还做了爸爸妈妈，我们手上有很多这种案例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很。

0: 多患者会问，到底淋巴瘤能不能遗传？其实淋巴瘤的它的病因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啊。那么它的原因包括感染、免疫缺陷，包括遗传倾向，也是我们必不可免的一个潜在因素。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淋巴瘤不是遗传病。如果
1: 不是遗传病，
0: 对，如果家人得了淋巴瘤的话，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得淋巴瘤。但是呢，有遗传倾向啊，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EB 病毒感染，因为有些患者啊，他家族里面有 EB 病毒感染的一个，就是容易得 EB 病毒感染的一个基因突变。所以这种病的话，就是可能家族里面可能会有这种类似聚集性的情况，但是呢，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即使我 EB 病毒感染，也并不代表我一定会得淋巴瘤，这是一个，它只是增加我们的风险，但是不代表一定会得。所以我们的家属，包括我们的患者啊，也不要过于恐慌。那说，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淋巴瘤一定要有所理解啊，有所了解，有所关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的对这个淋巴瘤进行一个早期识别。
1: 更多的还是增加风险，并不是说一定会得，有一些遗传倾向，但不是说一定会有，还是要提醒，就是如果说家人有过这个淋巴瘤的一些疾病，那么家人肯定要高度关注。其实关注这个病是一方面，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就是说到底我有什么样的信号啊，我有什么样的症状，要开始提高警惕了。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啊，咳嗽，或者说脖子上有个块儿，哎呀，我什么时候该关注这个疾病呢？现在在我们的互动区哈，就有朋友来提问了。他说啊，肖主任好， B 超能看出来是不是淋巴瘤吗？我现在脖子上长了一个包块，去医院做了 B 超，说是淋巴结肿大，不痛不痒，我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个网友的问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包括我们自己做体检啊，也会发现哎，这里长了一个小包块啊，或是我们做健康体检发现做个 B 超有一个淋巴结肿大，但这个时候呢，对于 B 超来说啊，我们 B 超科医生可能会打一个诊断，淋巴结肿大。
1: 对，肿大和淋巴瘤之间距离有多远？
0: 对，肿大和淋巴瘤的距离其实有，我觉得有10万8千里的距离啊，所以大家不要太恐慌。为什么？淋巴瘤发病率虽然越来越高，但是呢，并不代表发病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大部分淋巴结肿大其实并不是淋巴瘤。所以我经常在门诊碰到很多焦虑的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特别焦虑啊。所以我觉得给网友一个提醒啊，就是淋巴结肿大并不代表淋巴瘤。当然，如果淋巴肿大有它的异常性。比如说我们 B 超做出来，那淋巴结它的短径超于1公分，那么如果说这个 B 超做出来，它告诉我这个淋巴结血流比较丰富，那我们要关注了。那特别是如果说我们这个 B 超做出来，这个淋巴结是固定不动的，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关注啊，这是 B 超检查。当然，很多患者可能并不是因为 B 超发现，可能自己摸自己的脖子，摸腋下发现的啊。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要判断这个淋巴结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病理价值，就看它硬度。
1: 硬度
0: 啊，硬多硬啊！所以有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哎，肖主任，我这个淋巴结到底硬不硬？这个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啊，就是咱们病友同志啊，或者说咱们的网友，摸摸自己的嘴唇，
1: 摸嘴唇，
0: 嘴唇这个是软的，
1: 软的，
0: 摸自己鼻尖，这是质地是中等的，摸摸自己的额头，这是硬度硬的，如果说您摸出来这个淋巴结像鼻尖，或者说唇这么软的，那就是质地非常柔软。理论上讲，这个柔软的淋巴结应该是没有多大的病理价值的。如果说你摸这个淋巴结发现像额头这么硬啊，而且它不容易推动，那么你要小心了。那这个时候最好来我们医院找我们血液专科医生来就诊。
1: 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你在身上，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几个点，嘴唇、鼻尖还有额头，发现那种质地比较硬的硬块，或者是说有点按不动了，这个时候是有一些些危险信号，不代表说咱就淋巴瘤了，是吧？
0: 也不代表，只是说我们要警惕。
1: 警惕和距离淋巴瘤还是有一些遥远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像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感冒发烧就摸着自己这脖子下边哈，就好多就是小疙瘩。
0: 对对对，
1: 这种时候也就是普通的淋巴结肿大，是吧？
0: 对，
1: 它不会说发生病变之类的。
0: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淋巴瘤跟淋巴结炎症是两个概念。
1: 它不是一个系统。
0: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比如说我感冒呀、咳嗽呀，或者说我牙龈痛啊，那么导致我颈部淋巴肿大，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了。一般来说，炎性的淋巴结肿大是什么？有红肿热痛，那么如果说红肿热痛的话，这个时候

0: 主要是以炎症为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您的肿块不痛不痒，而且固定不动，你要警惕了。所以我们有句俗语，红肿热痛找炎症，
1: 嗯，
0: 不痛不痒要警惕
1: 啊，不痛不痒反倒要警惕了，疼点啊。
0: 尤其对，尤其是他那个异常肿块2周以上，而且持续变大，那那个时候一定要找专科医生来就诊。
1: 那除了说的这个硬块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其他的报警信号吗？要关注到的，其实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例的分享，就是说盗汗，晚上这个出汗出得特别的严重，还有没有说这种？
0: 是的，刚刚主持人讲的其实是我们叫 B 症状，
1: B
0: 也就
1: 症
0: 是说
1: 状，
0: B 症状。B 症状主要是三种情况，一种的话是发烧，体温超过38度以上，而且通过我们常规的退烧药，其实效果不佳的。可能短暂的停运下来，但是可能半个小时体温又上来，这是发烧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盗汗。啊，就夜间盗汗，也就是说我起来之后发现我身上被子全湿掉了，衣服湿透了啊。当然，这个盗汗跟我们出汗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如果您觉得自己很热，感觉晚上空调的问题啊，或者天气的问题感觉很热出汗，这不叫盗汗。盗汗什么叫偷盗的盗，你偷偷摸摸出汗叫盗汗。
1: 偷偷摸摸，
0: 对，就是
1: 在睡着的时
0: 对
1: 候，
0: 睡着，然后醒来之后发现身上有汗叫盗汗。
1: 啊，
0: 而且这个盗汗的话一定要，衣服湿透，就大汗淋漓的盗汗，这才真的有意义的盗汗啊！所以大概，比如说偶尔可能有一些身体不舒服啊、累啦，出现汗，也不要过于紧张啊。这是第二个 B 症状啊。那第三个 B 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体重下降，比如说6个月之内体重下降10%，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啊。如果说您没有刻意减肥，没有吃减肥药，那么导致这种体重下降，我觉得还是要警惕。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B 症状。当然，淋巴瘤还有另外几个其他症状啊，比较特殊。什么情况？就很多患者会一直觉得自己乏力，没力气，没精神啊。第二的话呢，有些病人会引起全身瘙痒。全身瘙痒。刚才给我化妆师那个大姐啊，她就说她有点瘙痒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她的瘙痒，她皮疹不是那种突出皮面的皮疹，那问题也不是很大啊。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早期预警，我们还是要警惕的啊，警惕的。
1: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案例，比如说小沙子，她是咳嗽，她说咳嗽了2个月，这也是属于症状之一吗？
0: 她的咳嗽的话，其实我们反过去推的话，其实她纵隔淋巴的肿大，比如说我们两肺之间有纵隔，那纵隔淋巴肿大，它压迫我们气管，会引起咳嗽。那么因为上半年我是遇到一年轻小伙子，大概20来岁小伙子，他就是胸闷气急，先看我们呼吸科。呼吸科做了 CT， 发现这个纵隔非常大。那么因为 CT 里面显示可能跟我们淋巴瘤有关，所以这个病人再转到我们血液科，那我们就对这个纵隔做了穿刺，发现是一个恶性程度非常高的 T 细胞淋巴瘤。所以说很多情况它可能是因为肿块压迫带来的症状，而并不是本身我们淋巴瘤导致的直接的咳嗽症状。
1: 其实我刚才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要咨询，是不是很多的患者最开始没有说直接到血液内科去就诊啊？有可能是呼吸科，有可能是这个消化等等等等，然后辗转各个科室才到了血液内科。因为一般人不会怀疑自己说淋巴瘤了，或者是骨髓瘤了，甚至白血病了。
0: 对，
1: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淋巴瘤这个疾病啊，其实非常隐秘，特别是早期，但跟很多疾病是混在一块的。
1: 是的，
0: 而且症状是非常像。
1: 对呀。
0: 啊，非常像。
1: 对呀。
0: 就有一个案例吧，我就说一下案例吧。
1: 可以。
0: 2个月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那个流行性出血热，那么是个传染性疾病。那么流行性出血热这种情况会出现什么？淋巴的肿大啊，发烧，那么持续的高热，那是不是跟我们B症状很像？是很像的哦。
1: 对呀。
0: 对，然后这个患者还有出汗、盗汗的情况。
1: 对，可能有的还怀疑是不是更年期啊，
0: 对对对，然后就辗转。现在感染科、风湿科
1: 是的，
0: 然后呼吸科辗转来，最终到我们血液科。后来我们做了淋巴结穿刺，发现是一个淋巴瘤啊，淋巴瘤。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的淋巴瘤的症状跟其他症状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作为我们临床医生要警惕。当然，对于患者来说，你们自己也要警惕。比如说发现在其他科或者在很多科室辗转来，或者很多医院一直确诊不了，那有可能跟我们淋巴瘤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血液科疾病或者对我们大内科疾病来说，有2种疾病是最难判断的。第一，发热代偿。
1: 发热代偿。
0: 对，因为发热代偿包括感染、风湿、免疫、淋巴瘤都有可能。
1: 对，这个是真的。
0: 第二的话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
1: 嗯。
0: 因为很多情况，比如说消化性的疾病也会引起体重下降的。所以这两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0: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了香水和大牌哈，对于我们的香水都非常的感兴趣哈。今天我们是爆品返场，给大家选择的5款香水全部是品牌的镇店之宝，5款香水都是专柜。

0: 动辄上千块钱的，像蔚蓝950、加伯利尔930、自由之水和傲飘明都要1700左右。今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五款你随便选，统一到手价299。我们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香水，而且我们保真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再重复回复香水或者是大牌，赶紧抢，手慢无。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为我们的直播来点赞，还有说肖主任医术精湛，专业的医生太棒了啊！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位叫做九月菊的朋友说，他说淋巴瘤到底疼不疼？疼还是不疼？刚才说不痛不痒，啊，相对那就是坏一点的这个方向了。那它到底疼不疼呢？
2: 对。淋巴瘤在早期其实是不痛的啊，所以我们教科书上面的一句话就是无痛性的淋巴的肿大，要考虑淋巴瘤可能，这是一句话啊。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后面的原因，比如说你这个淋巴瘤早期无法明确，那么到后期的话，它淋巴结它会坏死的，它自己局部会坏死的啊，坏死之后它会导致淋巴的肿痛，为什么？因为它局部有炎症。炎症，所以说到底的话，其实我们淋巴的肿大，其实总的来说都是淋巴。发炎，但是我们这个发炎跟我们传统意义的发炎不一样，它其实就是局部的免疫反应，免疫反应，所以有的淋巴瘤患者他会有疼的啊，特别是深部位，比如说他腹膜后淋巴的肿大，因为他整个这个空间有限嘛，他淋巴这一大的话就容易痛，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呢，比如说中枢淋巴瘤在脑子里面啊，因为它本身脑子容量比较小，所以它淋巴瘤它一旦稍微大一点的话，就引起很大的波动，所以很多患者头痛非常厉害。所以有些淋巴瘤患者在往后期啊，或者说在这个疾病的发展中间过程中，是有淋巴结肿痛的情况出现的。
1: 所以说也是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期啊，具体什么样的情况，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呢去到肖主任的门诊来详细的诊断一下，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自己疼或者是不疼啊，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非常微小的一个细节，自己咱判断不了啊。还有朋友问，这位叫做小叶子朋友说，他说我这个脖子上的淋巴结呀，就是按压有点疼，去医院呢没有开任何的药，是椭圆形的，这个能治疗吗？是不是只能随访呢？
2: 那么这个朋友，我觉得您的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恭喜你，至少我们医生没有给你做穿刺，是不是？所以我临床医生暂时不考虑恶性的病变啊。虽然您是椭圆形，那椭圆形我们也分很多情况，比如说您的 B 超如果做出来，血流不丰富，或者说即使血流丰富，但是你的皮就淋巴结的皮质和髓质分界非常清楚，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可能也是个炎症性的，或者说反应性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关注，比如说你有没有牙龈、牙周炎，有没有鼻炎，最近有没有感冒、咽喉痛，那也可能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淋巴的肿大啊。当然还是要密切关注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我们抽血常规，发现你的白细胞非常高，而且以淋巴细胞为高为主，那个是要警惕的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淋巴，如果你没做血常规，没有做肝肾功能，我觉得您不妨跟医生提个醒，说医生，我能不能做一个血常规，看看淋巴细胞，或者我做个肝肾功能，看看乳酸脱氢酶有没有变化。那么因为这两个指标可能有点迹象啊，就是从早期可能会作为一些预警情况出现。
1: 现在呢，我们的问题特别的多呀，肖主任。这位朋友问说，请教医生，我刚刚右侧腹股沟位置突然的痛了几下，然后我用热水袋捂了捂就不痛了啊，然后我发现这个腹股沟整个一长条都硬硬的，有一点鼓，摸着不疼就是硬，请问医生，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啊？腹股沟痛，
2: 您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不知道啊，
1: 这个看不出来。
2: 对，看不出来。如果您是男性的话呢，我觉得腹股沟痛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男性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腹股沟淋巴结可能管理我们的睾丸，管理我们的阴囊这一块啊，那么可能这个方面的炎症也会导致我们腹股沟这个淋巴结稍微有点大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呢，痛的情况下呢，大概率啊，腹股沟痛其实不像淋巴瘤，淋巴瘤跟我们前面就讲的，因为淋巴瘤它是无痛性的肿大。另外的话，您呢试着摸摸你的腹股沟淋巴结，也就是用你的食指、那个中指以及四指啊，那么触摸一下啊。如果这个淋巴结比较硬，像我们像额头上这么硬，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你还是来我们专科医生来就诊。 啊，比如说我们的肿瘤科，比如说我们血液科都可以来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个 B 超，看看您的腹沟里到底是淋巴结呢，还是旁边的腱鞘组织啊？有可能是一个腱鞘组织，也并不是个淋巴结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要还是要做个 B 超，可能更容易明确这个疾病。
1: 现在这位朋友说，我爸下巴两侧长了硬块，有一年了，做了喉镜、B 超都检查了，都没有问题，但是一直白细胞特别的高，输液也输不了，牙也一直不舒服。医生呢让穿刺检查，打算过几天放假去杭州的医院检查。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2: 好，因为您的情况，因为它肿块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年多是吧？是一年多。
1: 对，一年了。
2: 一年多，那说明什么？说明可能是个慢性进展过程，并不是个急性过程。急性的话一般来说两三个月很快就大起来了啊，所以慢性进展过程。那么对他来说的话，特别是您刚刚给提示，就是说血常规里面白细胞是高的，那这个我们分辨你的白细胞高到底是淋巴细胞高为主还是中性粒细胞高为主。那么我们分两个情况，如果您是淋巴细胞高为主啊，那我感觉从我的经验，目前的这些目前的少量的资料
1: 来看
2: 啊，像是一个惰性的一个淋巴结增生。
1: 淋巴结增生
2: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我现在不能下定论啊，就是看你的外周血里面淋巴细胞比例到底多少。那么如果说你的外周血里面白细胞高，但是以中性高为主，那我想可能是个炎症啊，炎症。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去寻找我们口腔科的医生啊帮助，看看你的口腔里面有没有炎症啊，牙龈有没有炎症。
1: 他说牙也一直不舒服。
2: 对，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本身牙龈的炎症，一个慢性炎症会导致我们淋巴的肿大。
1: 来，这位朋友呢，他也说了这两天要来杭州检查了，可以赶紧挂一下咱们肖主任的号。肖主任呢，平时出诊的时间是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在滨江院区和解放院区都是有门诊的，赶紧来挂号。肖主任的号非常的难挂哦。那如果说的是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听众观众，可不可以给咱加个号？
2: 可以的，没问题。
1: 好，这位朋友抓紧时间了。还有朋友说，肖主任，淋巴瘤疼不疼？有没有早期筛查的检查项目，咱们可以纳入到体检里面呢？
2: 是这样的啊，我们很多病人这样的，就是体检呢，并不能发现淋巴瘤，但是体检可以帮我们早期识别是否有没有淋巴瘤的可能。所以刚刚跟我讲那样的，就第一就是我们做 B 超。那么肝胆 B 超我们是常规会做的。如果说您的肝脏肿大、脾脏肿大，那我要警惕了。那如果说会做浅表淋巴结 B 超，那么这个淋巴结如果大小血流比较丰富，那么短径超过一公分，比如说我们短径超一公分。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质地比较硬，或者说皮髓分界不清，那这个时候要来我们血液专科来就诊了。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常就是普通的一个筛查。当然我们很多患者做体检会做血常规会做肝肾功能。那么血常规里面有一个指标就是淋巴细胞比例，就刚才我们这个患者讲的，如果他是淋巴细胞比例比较高，那么要警惕的，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早期预警。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乳酸脱氢酶。我们知道乳酸脱氢酶我们叫 LDH 啊，很多患者都非常关注这个指标。因为什么？因为淋巴瘤如果说这个疾病在进展在复发，我们的乳酸脱氢酶是要升高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健康人去做体检，发现这个乳酸脱氢酶偏高，那么要警惕了，那么有可能会有肿瘤相关的疾病啊。但是乳酸脱氢酶高也并不代表你一定会得了肿瘤，当然包括炎症，包括风湿免疫疾病也会高一点，所以我觉得不要过于恐慌啊。当然有些单位可能条件比较好，单位或者说有些家里条件比较好，他会做什么全身拍的 CT 那全身拍的 CT 可以做一个筛查。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帮我判别出这个淋巴结大到底是炎症相关的还是肿瘤相关的。那么理论上讲，我们肿瘤性的淋巴结肿大，或者说淋巴瘤相关的淋巴结肿大，它的代谢是非常高的，也就是我们从这个拍的 CT 表现里面发现这个肿块是亮度非常高，发光，那这个时候要小心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做局部定位穿刺，把这个疾病早期诊断。
1: 赶紧翻翻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哈，看一看相关的指标。还有朋友问说，肖主任，他现在呢是3周化疗一次，时间是从化疗那天开始算，还是出院时间开始算？
2: 对的，这个患者问的问题非常好啊。那理论上呢，我们是 21到28天一个周期，嗯，啊，当然我们有些以前我们做过临床研究，我们会做14天一个周期，然后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14天一个周期还是比较难达到的，为什么？因为白细胞还没恢复，又继续化疗，这种患者可能损伤会比较大，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主流基本上如果起因程度比较高的，我们是21天一个周期，那理论上讲的话，应该是化疗第一天到第22天就要来住院了，是这个情况，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您打了化疗之后，骨髓抑制比较强，血小板抑制很低，或者说合并感染发烧，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治疗时间可能会延长。
1: 嗯，我发现今天的问题真的特别的多，肖主任，要不哪天咱们专门开一期直播，就是回答各位病友的提问吧。
2: 可以的。
1: 这个，来这一轮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现在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下颌淋巴结之前是痛，后面不痛了，也不消下去，也不会移动，这会是淋巴结炎症吗？
2: 对。这个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网友啊还是非常焦虑啊，因为淋巴瘤的发生虽然说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发病率是很高啊，那毕竟在我们肿瘤里面的它还是排到第8、第9啊，所以我们觉得大部分患者也不要过于焦虑，经常我在门诊碰到很多患者啊，其实很多患者其实我们主要做解释工作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淋巴瘤的发生，第一发病率不是那么高，并不是说淋巴肿大一定是淋巴瘤。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影响着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如果您过于焦虑啊，一天到晚想这个问题，然后睡眠也不好，整个生活状态也是一团糟，那么这样的话呢，反而淋巴瘤的发生机会会变高。所以对您来说，我觉得应该要放宽心。第三的话呢，即使是个淋巴瘤又怎么样呢？因为目前淋巴瘤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起因程度高的，包括惰性淋巴瘤，而且惰性淋巴瘤我们目前认为是一个带瘤生存肿瘤，也就是半癌生存肿瘤，也就是说您能活90岁，那么淋巴瘤也伴着你活90岁，就不影响你的寿命啊。当然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淋巴瘤肿大，我觉得还是要明确到底什么原因啊。如果只是炎症，我想慢性炎症，我想通过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我们饮食习惯，可能慢慢通过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本身我们自身的我们免疫的长城其实还在的，免疫系统也是正常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把这个病毒病菌清除掉了。那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的话，如果说您的 B 超做出来这个淋巴结真的蛮大的，比如说短径超过1公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尽早去做淋巴结穿刺活检。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穿刺活检还是非常简单的，像我们中心的话基本上都在门诊做穿刺活检了，那么这样的话穿完之后大概5到10个工作日病理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呢有两个好处啊，一个好处明确诊断，另外一个好处是让您把您的戒备心或者您的焦虑情绪放掉，那这样的话呢疾病反而好起来了。
1: 那说回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啊，刚才我们还是在入门了解这个淋巴瘤究竟是什么，那也说一说怎么去判断，我们要说回一些方法了。刚才说到了在脸部可能摸到一些硬块的东西，那很多的朋友不仅仅是就集中在这个脸部有硬块，可能摸到腋下或者是颈部或者其他的位置也有一些硬块，在这个识别上早期我们自查上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跟我们分享呢？
2: 这样的就是早期自查的话呢，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现在目前的 AI 还是做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患者可能会自己去根据 AI 在做自己一个体检啊，那么对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或者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啊，特别是我们既往已经得过淋巴瘤的患者来说，那么他的一个自身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触摸，比如说腋下啊，那腋下触摸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把我们的食指、中指和食指往腋下一捞啊，那么看看这个肿块到底有没有。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腹沟，那我们知道腹沟的话其实有两个区域啊，一个是横阻和纵阻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做腹沟自己做体检的时候，那我们医生做体检可能做的比较专业，我们两个组别淋巴结我们会触摸，那么对于我们患者家属来说，那么就是说腹沟有两个组啊，一个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触诊啊，怎么描述呢？这触诊往那个横的方向触摸一下，往垂直方向触摸一下，看看两边有没有淋巴结啊，那么这个淋巴结大小到底有多少，你推推看这个活动度怎么样，那么质地就刚前面讲的一样的，摸摸看质地硬还是软还是中度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做一个自我体检。当然有些患者可能比如说他经常 肝脏、脾脏肿大啊，肚子胀，可能自己很难做，那这个时候可能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要通过第三方或通过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1: 那结合刚才校准说的，比如说摸到了一些很硬的但是不痛的，然后伴随着一些发烧啊，或者是晚上要盗汗啊，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朋友就可以及时的到医院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查就已经没什么用了啊。
2: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诊断之后怎么样才能确诊呢？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去医院看这个淋巴瘤。

0: 我要做什么检查呀？
1: 对，
0: 就像很多的朋友看，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淋巴瘤相关的问题，
1: 对，
0: 做了一圈检查，全身上下各种各样的检查都做了。那如果说去到血液内科了，怎么样做检查才能确诊呢？
1: 首先我们患者来了我们血液那个诊室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问一般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烧，有没有瘦下来有没有晚上出虚汗那么问了之后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全身的一个体检这个非常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个诊间我们会让床在那边，就诊疗床在那边，那么患者会躺上去，我们会做颈部腋下腹股沟，因为这些部位是比较简单的那么看看这到底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么作为一个初步判断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医生会让您做血常规就看看您的血常规里面淋巴细胞比例到底怎么样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血小板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贫血。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可能有些医生会给您看乳酸脱氢酶的检测。那乳酸脱氢酶的话，这是我们恶性肿瘤的一个标志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所以如果这两个指标有异常，那么可能我们会进一步检查。比如说您的淋巴结肿大我们做个 B 超发现，这个颈部淋巴结短径超过1公分，而且血流比较丰富，髓皮分界不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做出针穿刺，在我们 B 超引导下做出针穿刺。那么出针穿刺情况下呢，就是大部分情况也能解决问题的当然另外一个情况下如果出针穿刺做出来这个结果是阴性的但是呢我们又高度怀疑淋巴瘤，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寻求我们外科医生帮助的，叫做淋巴瘤的切除活检。那这样的话，从整个淋巴结的形态、大小，然后它的免疫组化来明确到底是不是淋巴瘤。那么做完这些活检之后，那么我们医生病理科医生会首先判断到底是炎症性呢，还是我们肿瘤相关的那么如果是肿瘤相关的，我们可能病理科老师会给您加做免疫组化。那这个过程的话，可能会有点长大概要1周左右时间出报告。那么如果说是明确是个淋巴瘤比如说我们淋巴瘤分为霍奇金和非霍奇金那么如果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漫大病里面，我们又要做分子检测。就看你们是哪个亚型的，比如说 MCD 亚型的、EG2 亚型的，包括TP 亚型的等等。我们根据不同亚型，可能我们方案会有所不一样。所以现在的话，淋巴瘤诊断基本上是一个精准诊断不仅仅从我们的形态学，从我们的分子生物学、免疫学我们会做一个精准诊断，然后根据我们的分子标志物进行不同的分层治疗。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把我们淋巴瘤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甚至有些患者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目标。
0: 刚才呢提到了这个亚型，那我之前做这个案头准备的时候。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这个淋巴瘤的亚型有几十种。刚才我感觉肖主任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就不仅仅是看病了，就像破案一样。
1: 对吧？
0: 就像破案一样，究竟是哪一个做什么样的检查，明确的是哪个方向，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但是您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普通的患者关注的就是穿刺疼不疼，对不对？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淋巴结切除活检应该是不疼的，因为我们是做全麻的。
0: 全麻做的。
1: 那么另外的话，如果说淋巴结做出针穿刺，比如说 B 超引导穿刺、CT 引导穿刺，不做切除那么我们是局麻的。那局麻其实也简单，像我们中心的话，局麻就是在局麻下做淋巴结活检，一个上午可能要做几十例
0: 那这的话，对，针从哪儿穿进去？
1: 那我们这样的，我们会首先我们会做一个造影。

0: 淋巴结，然后做穿刺，那么它诊断率会更高啊，更高。
1: 现在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点是，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淋巴瘤是一种幸运的瘤，幸运的癌，治愈率还是蛮高的。那从您临床经验来看，它的治愈率是怎么样的？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是这样的啊，淋巴瘤的话，我们主要分两大块啊，一块是霍奇金淋巴瘤，一块是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的话，是目前我们应该来说全球啊治愈率最高的一个肿瘤，因为在早期的话，基本上将近90%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1: 可以治愈
0: 治
1: 的，
0: 愈，
1: 朋友们。
0: 对。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有。如果是晚期，比如说3到4期的霍奇金淋巴瘤，也将近60%以上都可以治愈的啊。所以我手上哦，上周我就收到一个老爷子的一个锦旗啊，因为他是霍奇金淋巴瘤，应该是4期的，但效果挺好的，到现在已经快2年时间了，那么随访2年了啊。所以说，对于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不管年龄多大，我觉得有价值去尝试治疗，一定要做的啊，因为它治愈率非常高，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非霍奇金淋巴瘤，当然非霍奇金淋巴瘤里面有分为很多类的，大概有，总的来说有20多类啊，但是呢，20多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对病人讲，哎，你的淋巴瘤我们大概有200多种，真的有200多种啊，因为病的类型是完全不一样啊。当然，那我们会根据他的病的类型进行一个分层治疗或者
1: 针对性的讲解或者治疗，
0: 对精准治疗或者分层治疗啊，分层治疗啊，当然我们也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啊，所以有些患者可能会把 AI 带过来啊，就跟我们医生问 AI 告诉我这么治疗，但是我要告诉你 AI 是可以提供帮助的，但是真正下诊断要我们医生做治疗策略是一个全方位的关系，比如说一个考虑医生的角度，患者家属角度，还有社会经济的角度，那么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才能定好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
1: 现在大家的这个关注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我就在想哈，如果说有一位患者去到了肖主任的门诊啊，肖主任会像上课一样耐心的去讲解您属于这200多种的某一类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哎，现在问题来了，治疗这个淋巴瘤有什么样的方式呢？现在以前您提到了您还在主治的时候，主治医师的时候，一位小朋友他就是困于当时没有更好的方式。那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医疗的进步，现在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用到患者的身上呢？
0: 对，现在淋巴瘤的治疗啊，手段是非常多的啊，所以我们患者如果得了淋巴瘤，当然刚刚跟我们主持人讲那样的幸运啊，幸运当然是不幸中的幸运啊，
1: 对，
0: 但
1: 不
0: 是
1: 幸
0: 我
1: 中
0: 们
1: 的万幸
0: 对
1: 了。
0: 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因为淋巴瘤的特别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淋巴瘤，治疗效果是不好的。当然，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对淋巴治疗的话，现在是非常成熟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既往，我们主要是以靠化疗为主。那么自从2000年以后，我们叫免疫药物出来了，就是CD20单抗出来了。那么我们叫免疫化疗。那么现在手段更多了啊，包括细胞治疗，包括我们的CAR-T治疗，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个放射治疗等等。那这些不同的手段出现啊，不同的技术的更新啊，更新迭代。那么患者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们患者如果得淋巴瘤，即使啊，当然前面讲的，即使您得淋巴瘤，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办法去对付它，对付它啊。所以我想，对于这种情况，特别是老年人啊，因为最近我说几个老年患者，一个是92岁，一个是96岁啊。
1: 96岁，
0: 那么我们通过
1: 92岁。
0: 对两个老年患者都效果挺好的啊，一个老太太，一个老爷子啊。那么他通过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治疗？叫去化疗治疗。也是叫
1: 去
0: 化
1: 疗
0: 治疗，就是我们这治疗方案里没有化疗方案，那么主要是以什么？以免疫治疗，以靶向治疗为主，那么也能够达到非常好的疗效，非常疗效。所以对淋巴瘤，特别是老年病人啊，我们目标当然希望能够治愈最好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叫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所以我们对淋巴瘤治疗目前是考虑什么呢？不仅让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啊，除了我们的长度，还有深度。所以我觉得深度反而更重要啊。所以即使您的晚期肿瘤，或者说您这个肿瘤效果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医生来说，作为家属来说，是希望让你活得更好，或者让你活得有生活质量，这才是我们一个目标。
1: 那现在我们认识了淋巴瘤是什么啊？面对淋巴瘤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那检查完、治疗完、结束之后，又该去怎么做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治疗结束之后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对于患者来说，因为治疗只是治疗的结束，但是呢，是我们随访的开端。
1: 随访的开端。
0: 随访开端。为什么做好随访呢？

0: 因为我们的肿瘤，特别是我们淋巴瘤，其实是长生存肿瘤，叫长生存肿瘤，也就是说可能
1: 长生存，
0: 对，就是不影响我们寿命，跟我们寿命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随访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建立我们这么多群啊，像我们患者群有这么多，将近5000多人的群。那么也就目的什么呢？就是说我要长程去管理它。啊，甚至我在群里面有将近二十年的患者也在里面的。
1: 20年、
0: 啊。对，因为他们一直不舍得离开这个群，他觉得我在群里面是一个大家庭啊，所以随访非常重要。那随访我们分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早期阶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化疗结束大概2年左右时间，那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2年期间啊，我们这个时候会经常会问啊，你3个月做一次体检，然后啊1年之内每个月3个月做一次，连续做4次，啊，那么1年之后半年做一次，连续做2次，那么后面的话就健康随访了，啊，那么这个关键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起因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比如说弥漫大 B， 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说1年半左右复发机会是比较大的。一旦在早期我们预警发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早期干预同样能够获得一个治愈的一个目标，目标。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特别是我们的慢性。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因为动性肿瘤的话是伴随我们终身啊，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呢，就是说长期随访，甚至1年之后啊再随访也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健康生活方式非常重要。这边我讲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吧。我们有个患者，一个年轻患者，大概40多岁，因为弥漫大 B， 经过我们自体移植啊，效果非常好，达到一个治愈状态。那个家伙呢就喜欢喝酒，啊，我说你千万不能喝酒。好了。大概1年半左右喝酒，因为我看朋友圈，看到朋友圈经常去外面喝酒啊。好的，大概1年半左右，肿块又复发了，就是我们淋巴瘤又复发了。所以这个情况下，第一，健康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品，有五款大牌香水五选一，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可以说这五种香水啊，各种风格全都能覆盖住了。那么商城的日常价格呢，要599。今天大牌美妆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每款到手价格都只要299哈，都只要299。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或者大牌，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或者大牌，就可以来抢购这五款香水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4: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平时我们生活里扫码支付、跨境海淘、数字藏品、远程银行开户，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服务背后，其实都藏着数字科技的力量。而这些藏在日常里的黑科技，马上就要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一次集中亮相。数字技术如何赋能贸易，金融如何护航企业出海，正是我们这一季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想要探寻的答案。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蚂蚁集团，和大家一起近距离感受数字科技的硬核实力。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2: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每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都是有迹可循的，家庭是土壤，父母是根本，孩子就是果实，那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围绕着家庭跟父母。曾经有一个小调查啊，跟踪了班里成绩稳定、心态阳光的学霸娃，那跟一些成绩起伏大、跟学习很吃力的孩子而言，对比起来，就是来看一下他们每天放学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差距。后来调查显示，发现那些成绩啊不太理想、较差的孩子，晚上哈、往往容易陷入到赶作业、玩手机、熬夜补觉的恶性循环。那些学习好的孩子呢，从来就不会把时间全部的放在完成作业上，而是会把晚上的碎片时间转化成巩固知识、拓展能力的黄金矿藏。那其实每个孩子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啊，总体来说总量都是一样的，所以真正拉开孩子之间差距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智商到底是有多高有多低，而是放学之后的一段时间。 很多家长都说，哎呦，我家孩子一写作业就磨磨蹭蹭的啊，坐在书桌前两个小时，结果一道题都还没写完，给他辅导作业呢就鸡飞狗跳，哎呀，气得都不行。这应该也是某些家庭的晚间常态了，家长在一边催啊叮，那书桌呢是堆满了课本和试卷，但是孩子的眼神你就看他好像没有看书本啊，不知道在瞟哪里，手里的笔一圈一圈的转啊，一道数学题能磨叽半个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放学之后写作业的一个场景哈、啊？因为可能把学习变成了一个充满压迫感的作业学习场，忘了给孩子一个能够沉下心来的专注的港湾，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为孩子打造一个无干扰的专注空间，让他可以专心安静的学习，来自己安排学习的规划。如果可以的话，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最好哈、啊、家长就放下手机，在一边默默的陪着孩子一块儿，这时候你就自己看看书啊，练练字，哪怕是处理工作也请保持安静。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社会促进效应啊，说的就是他人在场能提高个体执行简单或者说熟悉任务的效率，所以当这个时候全家都进入到了学习工作的状态时，孩子也会被这种氛围感染，而且更重要的是哈、啊，这也会避免把亲子关系变成好像你是在监督着孩子的对立的关系，让父母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孩子的同行者，所以也给家长又让多了一个身份啊，好的父母，好的家长，要做孩子的学习搭子。

0: 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啊，觉得孩子晚上的任务就是写完作业就可以了，只要作业完成了，晚上的学习就 over 结束了。但是哈，那些学习好的孩子，他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作业只是基础，复盘才是拔高的关键。那学霸之所以越学越轻松，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再就是在当下也要让孩子保持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哈，要坚持纸质阅读。有一些家长也是分享了他们孩子每天都会看纸质书，无论有没有时间学到什么程度，学得再晚也会抽出一刻钟的时间来看纸质书。现在很多电子产品的普及，所以孩子晚上的时光基本上都被什么短视频啊，要么就是电视、游戏、动画片填满。那家长以为还要让孩子放松一会儿没什么的，但是据研究表明，每天花2小时以上屏幕时间的孩子，他的大脑皮层就会变薄啊，大脑的发育也会变得迟缓一点，所以说专注力会持续的下降。每天晚上给孩子一种阅读仪式感啊，让他们夺回被屏幕偷走的时间。因为屏幕留给孩子的，你看完之后只有空洞跟焦虑，但是实打实的阅读书籍带给孩子的是更多的知识储备，更加宽阔的视野。那么这其中阅读带给孩子的更多的是深度的和连续的阅读体验，记忆的效果也会更好。其实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真的不难，就像你给自己，比如说我已经确定了我今年要读多少多少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实现过，那么就从现在开始跟孩子一起去好好的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关键就在于坚持不懈和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怎么来营造啊？可以打造一个家庭的阅读角，在

在客厅或者说卧室，你们就单独的开辟一个小角落，放上书架，舒适的坐垫，让孩子能够随时拿到书。再来就是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啊，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在边上玩手机啊，最好跟孩子一块儿，这半个小时你们就沉浸的一起读书，尊重孩子的阅读兴趣，不要给孩子选书籍看。如果说他有自己的一个审美或者自己想看的类型，让他去选择，不要要求说你一定要读名著啊，要读大书啊，只要是健康向上的书籍，无论是科普的故事书还是漫画，都会对孩子产生好的影响。因为你要始终相信，那些读过的书可能在当下你看不到一点变化，但是会慢慢的会进入到孩子的价值观当中，凝聚成孩子面对世界的一个底气跟智慧。最后哈，除了读书养成良好的一个学习的习惯之外呢，确保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不要盲目的熬夜刷题哈，这样没有任何的好的效果。因为学霸其实不太会自己真的熬夜，因为他们知道充足的睡眠才能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精力充沛了，在课堂上才能够紧跟老师的思路，学习效率也会翻倍。所以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才是学霸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眠影响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他的情绪稳定性和专注力。成绩稳定的秘诀就是心态积极，从来不内耗。那不内耗的重点，首先就是你得保证充足的睡眠。很多同学情绪不佳，那么都是大部分哈，都是过度的劳累导致的。如果说你养成一个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的习惯，才能够在白天的课堂学习当中保持住饱满的精神。那情绪稳定了，事半功倍。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他从家长那边或者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到的爱的质量、陪伴和榜样的力量。所以想要让孩子成为更加优秀的人，那就不要浪费回家之后的时光，给他一个安静的专注空间，一次简短的复盘反思，一段温馨的阅读时光，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在这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间，就会慢慢拉开孩子的差距了。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最近网上有段话哈，说的是如果你足够尊重孩子的天性，那么你会发现孩子的天性就是怕苦怕累怕学习哈，又懒又馋又贪玩。其实这么一想啊，打眼一听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其实不是孩子的天性，是人的天性，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想把孩子培养出来，做家长的真的是少不了用心跟用力啊。家长圈流行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十个孩子九个不自觉，还有一个根本不听你的话。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就是我就刚刚说到的嘛，所有人本性上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生存的压力，我们很多大人也不敢保证你真的是每天勤勤恳恳的上班吧，大概率也就是哎呦我能歇着就歇着了，怎么开心怎么来。认知觉醒一书当中写道，人类的天性是在欲望上急于求成，在行动上避难趋易的，所以这是人的特性啊，无关他是小孩还是大人。那孩子呢，比起大人，他们的目前啊大脑的发育是不成熟的，所以说懒得思考，做事拖延，不爱学习，偷懒贪玩，对他们来说是表现得更明显。孩子小时候缺乏自制力，对学习这种啊，对他们来说很苦的事情啊，不主动是常态，主动是非常态。所以说养孩子这事儿，家长们啊，在某些方面不管真的不行。但养娃最累心的啊，就是你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有部分家长管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比如说你不去管他的习惯，不去管他价值观的培养，只在细枝末节上不停地唠叨，就是常说的用一些琐事儿去消耗孩子，应该抓大放小，找准关键点。管有管的艺术啊，听过一个三分之一理论，就是说呢，在孩子的问题上，三分之一需要我们家长积极行动，步步紧跟，那三分之一呢，需要简单的指导给出方向，剩下的三分之一可以交给孩子去处理。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6: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7: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5: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6: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3: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的香水正装，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今天的每一款只要299，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或者大牌来赶紧抢购吧。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

0: 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今天这个福利呢，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如果说已经发现了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早早戴上了小眼镜，那么说明孩子的视疲劳非常严重了。推荐给孩子用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的次数减少了。今天专门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就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另外再送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都是限量赠送，所以说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3: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2: 我们是传播者，
3: 脱颖而出，
2: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4: 置身于未完世界，
2: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优秀的孩子的确是父母管出来的，但这里的管是管对管好啊。如果说方法不对，不仅累坏了自己，那孩子呢也没培养出来，没朝着你的那个设想的这个方式去走。所以做好三管三不管，可以轻松的培养出自律的孩子。那首先要管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思考的习惯。那孩子在思考上趋易避难特别的明显，所以平时呢也要多提醒孩子在某些方面多动动脑，而且思考的时候慢一点，你不要脱口而出了，不要惯性的就凭他的直觉去做事儿，遇到事情慢半拍啊，让脑子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再来就是学习习惯了，先记住一个公式，好习惯有成就感，再来养成自律，再强化好习惯，有更多的成就感，这是一个积极的正向循环。就学习而言吧，我们当然不主导那种苦学硬学，从一开始可以帮孩子建立一套规范化的流程，像课前预习啊，让孩子养成带着问题去听课的习惯，课后输出，学到的东西要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来巩固理解和记忆。再来就是过程要专注，在专注力一书当中的一些方式，首先呢要帮孩子找到他的28定律。一般来说，只有20%的事情给我们带来80%的好结果，所以帮孩子找到这部分20%的重要的事情，那比如说阅读、锻炼、解题，这个都算。第二步，针对这20%的关键，再制定一个可以令孩子兴奋的具体目标。第三步，刻意的排除那些妨碍专注的干扰，比如说关掉电视机，你也别玩手机啊，放到隔壁屋。完成这三步，孩子可以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专注要做事的状态了。最后就是情绪调节的习惯也要管一管孩子在情绪掌控上会表现出能量不足的状况，像乱发脾气、抗压力低啊，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会变得很敏感、很焦虑。那建议家长要给孩子多补充精神蛋白质啊。所谓的精神蛋白质，就是一切积极的、阳光的、正能量的精神食物，像一些纪录片啊、励志类的书籍，和乐观阳光的人去鼓励他们多做朋友，多去户外跑跑跳跳，像爬山啊、散步啊，这个都算。那每周呢可以固定一个家庭的谈心时间啊，开启幽默轻松的亲子对话，孩子能量充足了，自然也就具备了掌控情绪的能力。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说到了家长的要三管，三不管是哪些，那接下来说不该管的或者少管的是什么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孩子力所能及的就别管了，什么吃喝呀，收拾房间啊，整理书包，这些他能干的咱就别插手。第二个，孩子扛得住的挫折少管，像比如说做错题或者说搞砸一件小事儿，要么就是跟他朋友闹点小矛盾啊，这种他都能应付得来，就别急着帮他去解决去询问了。第三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不强求，孩子喜欢什么我们不左右，反而还要鼓励他们去追求，去活出自己的特色。管教的勇气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教育孩子小时候要管，长大后才能给他翅膀。那所有的自律最开始都源自于他律，因为人性的特点就摆在那边，所以任何一个孩子哈，你不受点约束，不给予指导，他很难摆脱那种惰性。但是什么该管什么不管心里要清楚。因为在网上也能看到一句话，说的就是养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当我们陪伴一个孩子从咕咕坠地到长大成人啊，会经历很多个令人崩溃的瞬间，会觉得孩子讲不通道理，控制不住脾气，做事时拖拖拉拉啊，你跟他沟通好像他在神游天外。那我们也会常常把这些行为归咎给孩子不懂事儿、不自觉，甚至怀疑孩子好像是故意跟着我们对着干。但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表明，孩子不是不想做好，而是他们的大脑还没准备好，所以说家长得在这个期间做好孩子的引导，

给大家科普一下，从出生到成年，孩子大脑的一个要经历怎样的变化？理解这些变化，也会理解孩子的第一把钥匙。首先来说到孩子的婴儿时期哈，大脑才刚刚上线啊，在生命的第一年，孩子大脑的发育速度非常的惊人，在12个月时，他们的大脑外部结构就已经和正常的成年人相仿了，但是内部的系统还远未成熟。所以说，从出生到18个月大，那婴幼儿呢都要完全依赖养育者，他的情绪跟需求是混为一体的，没有办法接受延迟满足，所以很多孩子婴儿时期才会一想吃或者说想拉了就马上开始大哭。到幼儿时期迎来了学习力最强的黄金期，从3岁开始，孩子的社交能力、智力、情感和身体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大脑活动量是成人的2倍以上，对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望。每一个人的大脑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产出新的神经元突出，那么大脑的可塑性就会逐渐地下降，越长大就越不容易掌握新的技能跟适应挫折了。所以从幼儿时期开始，家长就需要开始设立爱的界限，允许孩子通过犯小错、承担小后果来建立内在的成长力量，而且在早期要体验到我做到了这样的成功的感觉。在学龄时期啊，进入到学校之后，孩子开始在家庭之外建立关系了，他的注意力的时间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的思考是缺乏深度的，对世界的理解仍然偏向简单的对错好坏。那这个时候需要父母来帮助他们制定日常的计划，提供稳定的结构。到了少儿时期，就是少年时期呢，从11岁开始哈，就是大脑发育的分水岭了。在这个年纪，大脑进入到了重要的修剪期，经常使用的神经通路被保留下来，变得更加高效，而很少使用的则会被清除。所以这意味着小时候反复练习的技能会变成类似于自动驾驶，但是从没接触过的技能，日后学习就会变得很困难了。到了青春期啊，这个也是令很多家长很头疼的时期了，因为这个阶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判断，对家长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话语、身边人的话语产生质疑，并且在情感上可能会疏远家长，这也是很多家长哎呀，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说呢，父母跟青少年子女之间产生的矛盾最大的原因，就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那家长对他们的期望越来越高，但是青少年的前额也还没发育好，他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儿，但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到了青年，就是24、5岁的这段时间啊，青春期的后期到24、5岁，那大脑还在持续发育当中，直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完全。所以了解了一系列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发育的速度啊，发展的变化，才能对每个时期该怎么来面对孩子有了不同的应对的做法。当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啊，家长都会把最美好的愿望都倾注在他的身上，希望他自信，希望他坚韧，有同理心，能够面对世界的风雨。但想要达成这些愿望，是需要设立明确的养育目标的。在实际的养育过程当中，家长都把什么考入到好的学校啊，之后有什么样的好的工作啊，收入了多少多少，这些当作是目标，但这些只能算是遥远的梦想，而不是当下你马上可执行的养育方向。所以真正能够引导孩子大脑走向成熟的，是具体的可落地，能够影响日常生活方式的养育目标。

在孩子养育过程当中，家长都会给出非常非常多的爱。那真正的爱呢，是在同理的基础上设立边界。所以如何在爱的框架里设立边界很重要，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并且承担后果。我常常认为哈，界限是让孩子听话，但是从脑科学角度来看，界限是让孩子能够安心。这不仅有助于稳定情绪，还能增强孩子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换句话来说，界限不是束缚，而是锻炼孩子心理韧性最重要的稳定器。那些拥有清晰边界的孩子哈，更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控制行为，那出现心理问题或者说冲动行为的概率也更低。这里设定的界限跟规则是不容更改的。在爱和边界之间找到恰好的平衡，帮助他们能够学习掌控自己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米饭大会，
11: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2: 为什么？
11: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2: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11: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9: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3: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9: 追问，
14: 您好，麻烦
9: 是我们读懂时代，
14: 谢谢您的陪伴，
9: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5: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呢，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啊，有关未成年人的上网问题，看看在最新的规定征求意见以及之后的落地执行当中有哪些看得见的改变。
16: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14: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啊，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啊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啊，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16: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17: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如果能够通过成为行政法规的话，它就可以弥补我们现有啊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的一些重要的短板。哎，一方面呢，它通过服务准入负面清单啊这样一个方式，可以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网络信息内容的环境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呀对未成年人模式予以强化和分层化，能够呢对这个未成年人，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强化未成年人模式，给予他们更加特殊的和有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15: 陌生人的社交邀请、虚拟伴侣、网络打赏等可能伤害未成年人的网络服务将被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了。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呢，用一份禁止清单，也就是什么事儿不可以做啊，通过这样的一份清单为未成年人的安全上网呢画出了一个明确的边界。
16: 征求意见稿将五类服务列入了禁止清单，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17: 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虚拟伴侣、陌生人社交等啊特别做出了规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青春期啊是未成年人处理人际关系这种成长的关键期，而这个虚拟互动这种服务，它使未成年人可能会丧失去学习共情啊，怎么跟人协商，以及呢发生冲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机会啊，它使这个未成年人不容易去更好的融入社会。
15: 孩子拿起手机，屏幕能不能够识别他的身份？算法会不会持续的推送相关内容？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把未成年人用户识别、算法管理和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作为治理的重点，从技术环节先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防护墙。
16: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必须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另外，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责任不只落在网站平台上，征求意见稿明确，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应用商店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限制下载安装。
14: 这次呢，把未成年模式纳入到了这个禁网检测，主要是解决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监管啊，提前到了上市之前，那么今后不达标就拿不到许可，就不能上市，也不能销售。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了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呢会同网信部门制定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市场管理等等这些功能呢逐项检测，那么检测结果呢可以作为我们执法的依据。第三个呢就是覆盖的所有手机。第四个呢就是防止被绕过。那么跨应用联动或防绕过呢必须要在手机系统当中才能实现，只有对手机提出要求，这些措施呢才能够真正的落地落实。
15: 确实，如果说在这个终端上啊，在算法管理上不能够真正的下真功夫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守护啊、边界啊就会变得更加的模糊。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是明确的锚定要重点突破解决这些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它不是一道单选题，这次征求意见稿呢，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把监护人啊、学校啊、社区组织啊等各方的职责明确了，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庭啊、包括学校、包括社会协同联动的保护格局，谁都不能够缺位。
16: 征求意见稿提出，监护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协助开启并引导未成年人使用未成年人模式，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由有关单位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17: 这个规定呢，它把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写进监护人责任，这里边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呢，家长自己要提高网络素养，自己不沉迷不依赖，才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引导，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示范效应。就是征求意见稿要求监护人合理使用并指导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等，创造未成年人这种良好的网络使用的家庭环境。
14: 就是未成年上网涉及到多个环节，包括手机、电话卡、应用商店、应用程序，还有学校和家庭，任何一个环节缺位呢，都有可能导致其他环节的保护措施失效。过去一些规定啊，责任边界不清，出了问题之后呢，容易相互推责。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啊，每类主体的主要义务其实都有相对应的法律后果，也明确了由哪个部门去管啊。可以说每个环节呢，有检查，有追责，这样的话各项要求才能够落到实处。
15: 2025年底以来呢，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潮席卷了全球多个国家啊！相信很多朋友听新闻也一定是有所印象。比如说澳大利亚率先的通过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随后呢，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等相继跟进。近期英国政府也宣布，针对16岁以下的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将于2027年的春季正式生效。那为什么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会成为一个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呢？这事儿如何读懂？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观点。
18: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互联网已经从孩子使用的一个工具变成了孩子成长的一个环境。过去我们谈未成年人上网，主要担心的是两件事，

0: 一个是不良信息，一个是网络成名，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包括现在的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进入了孩子的学习、娱乐、社交，甚至情感生活。而且今天的网络背后还有非常强大的算法，它会不断分析孩子喜欢什么、关注什么，然后持续推荐。成年人有时候都很难抵抗这种机制，更不用说心智还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通过不同方式加强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和平台责任。这说明全球治理的思路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能再把保护孩子的责任只交给孩子自己和家长，平台、算法和产品设计者也必须承担责任。过去更多是出了问题以后再治理，现在要把保护的关口往前移，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就要给孩子装上护栏。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孩子该不该玩手机的问题，而是数字时代的一个新的公共治理课题。现实世界需要保护未成年人，数字世界同样需要。
1: 全球多国掀起的这场以保护未成年人为旗帜的监管浪潮，看似的声势浩大，却也在遭遇一个尴尬的现实，什么呢？禁令执行的效果啊，远低于预期。调查显示，70%未成年人仍在使用社交媒体，未成年用户向更加隐蔽的灰色空间迁移。为了破解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新课题，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封禁式治理。那么我们所公布的这份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征求意见稿又提出了怎样不同的思路呢？这份中国方案如何为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健康成长设置合理的缓冲期和安全区？
0: 我觉得这次中国方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既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强调分龄保护、系统保护。我把它理解成两个词，一个是缓冲期，一个是安全区。所谓缓冲期，就是孩子进入数字世界不能一步到位，比如这一次征求意见稿把16岁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对于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网络音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社交，包括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等，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其实这和现实社会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因为孩子将来要独立生活，就从小把他直接扔进一个完全没有保护的成人世界，数字世界也应该有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第二个是安全区，我觉得这次特别关注的是，过去我们更多管孩子用了多长时间，未来还要管算法在这段时间里给孩子看了什么。所以我把它概括为一句话，过去主要管屏幕时间，现在还要管算法时间。所以这个安全区不能只靠一个青少年模式，而应该由手机终端、 APP、 平台、算法、学校和家庭共同来建设。所以中国方案的核心不是给互联网筑一道墙，而是给孩子装一套数字护栏。我们不是要让孩子远离数字世界，而是让他们先在有护栏的数字世界里学会行走，然后再逐步走向更加开放的网络空间。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啊，这未成年人上网的问题，同时呢，也期待这份征求意见稿能够在各方的这个共同探讨参与之下，形成一个最终的完善的版本落地，更好的守护孩子们上网的环境。确实，正如前面专家所说啊，这个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对于互联网的关系，已经从当年的工具变成了现在的环境，就是互联网时代下的生长起来的人。所以，与互联网来说，如何厘清边界，如何根据孩子们的这种年龄特点，要有阶段的、分层次的去进行精细化的引导和管理，确保呢能够真正的助力孩子们的成长，而不会成为伤害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隐形的力量。 好了，说到守护安全，这里呢我们稍微的再延展一点，有这么个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经常会听到一些网友提到，叫什么呢？

0: 叫这个作业本啊可以吃掉。这很多朋友会一听有点迷糊啊，这什么意思呢？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就是一张糯米纸，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新学期刚开始这么一段时间，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这外观的看着跟这课本和试卷差不多，被宣称为是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到底暗藏着怎样的食品安全风险呢？家长和学生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类的网红零食呢？咱们听听看。
1: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2: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2: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3: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2: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0: 很明显是违背了规则啊，也突破了一些安全风险的底线。那么眼下这款吃书具象化的零食正在校园周边走红了，所以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呢也不妨的多关注一下，看看身边的这个孩子啊，是否最近也在讨论这个事儿，是否也在接触这样的所谓网红零食。相关专家也指出，这类跨界食品的暗藏着双重风险，它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会损害孩子们的身体，还容易传递负面学习的心理暗示，把作业给撕掉，把作业给吃掉，从身心两方面都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隐患，提醒各方的加以注意。
2: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 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4: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2: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5: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刷新一组来自亚运的相关动态。亚运共此时，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以及李明旭、林希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也夺得了金牌，打破了世界纪录。此外呢，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夺得了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瑜文也获得了亚军啊，也期待前方的运动健儿能够不断的传出更多的一些惊喜。我们持续的关注正在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看看后续中国健儿如何奋战赛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这里呢也特别向各位推荐一下，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公众的用眼健康啊，为了帮助大家呢调整改善用眼模糊包括迎风流泪等一些问题，节目当中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有点费劲看不清楚包括出门迎风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甚至有朋友反映可能眼睛前面还有一些小黑点在来回的飘，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直接呢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怎么样啊？一边是咱们推荐，一边呢您也不妨可以试一试啊。目前打来电话咨询订购就多送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送1000份。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而且已经有26年的时间了啊？成分上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这个明目，而且呢清肝解热。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它的循环吸收，效果加倍。刚好是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不妨呢可以在午休的时候来上一片啊，可以来感受一下好视力的效果。现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咨询购买，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 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呢再送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活动只有15分钟时间，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5: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4: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6: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4: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17: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4: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9: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1: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2: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8: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眼睛

0: 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34，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公积金的事儿啊。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大家注意到了吗？昨天起正式实行了。条例呢，进一步的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其中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为什么这份条例要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啊？这钱到底怎么用？还能怎么用？对不对？针对这些问题呢，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也一一做出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5: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5: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3: 那么对于新修订的条例，业界专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观察、思考和评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各方的解读。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6: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4: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说完了公积金啊，我们特别的关注最新的这个新政落地将如何推动公积金的管理和使用，尤其是从普通人视角，咱们的公积金这个管理之后，它解锁的是哪些新用途，这些钱到底怎么更加灵活的赋能助力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支撑啊，我们期待呢后续的一些更新的解读和落地的效果吧。那除此之外呢，由此延展出的一个话题就是公积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为了居者有其屋提供更好的这个政策支撑和兜底了。那说到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承载，它不仅仅的是有好房子，好房子的意义呢也在不断的被拓展和延展。比如说当下互联网时代，智能家居也成为呢包括年轻人在内各个群体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了。那么智能家居到底如何智能呢？商务部等八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的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那么怎么来加速智能家居的互联互通？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家里边有一些智能家居的布置吗？包括一些这个朋友啊，这个书房里边会增加一些灯带，然后呢通过这个智能家居的控制，这可能是比较这个基础的一些互联互动了。那么智慧生活如何更好的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的普及、产业的发展？我们来看看商务部等八部门最近发布的这份行动方案有哪些干货。
7: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8: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7: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9: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 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从更大视角来看呢，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啊，非常必要，因为这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9: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7: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9: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7: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这是智能家居目前呢，作为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升级，包括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也期待呢方案的落地更好的推动全民的这个智能家居的消费，也推动产业的发展。而就目前来说，包括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来讲，这目前很多的智能家居都要依托蓝牙等一些技术的支撑了。而近期多地公安啊，包括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这手机蓝牙长期的保持开启状态啊，还真的不一定特别的安全。那这现在智能手机是人手一个，您听说过这事儿吗？手机蓝牙常年保持开启状态，可能有一些风险。那么是怎样的风险呢？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说一说。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蓝牙是智能手机的标配，蓝牙长时间的打开也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的一种常态了。那为什么说会暗藏风险呢？咱们先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讲。
10: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11: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12: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 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3: 不法分子呢，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了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一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委员会委员王媛媛。
13: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1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3: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3: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第二呢是公共场所啊，不要随意的和陌生的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呢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确保呢手机始终是控制在我们手中啊，安全守护在我们的手中。
13: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次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12: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13: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3: 好了，这是手机蓝牙，各位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以注意一下哈。当然了，由此也延展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手机端的这些 APP 生态来。近期的各地证监局呢是陆续发布公告，说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在不断攀升，甚至不少的老股民也接连被骗。现在是中午的12:51了啊，再过一小会儿下午的这股市啊又要开始忙活了。那么这事儿呢说的也比较的应景啊，这个高仿版的证券 APP 它是如何做到以假乱真的，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新的骗局呢？
14: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私信博主之后，对方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5: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14: 群里上百人天天晒盈利，李先生观察两天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15: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14: 没想到竟然还有内部渠道、内部席位这种好事儿。不过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15: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14: 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十余年。

0: 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1: 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按键，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
2: 回过头来，群里面的可以100%肯定都是托，不排除有个别像我一样可能也被拉进去的。
1: 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之所以被蒙蔽这么久，是因为第一笔收益成功提现了。
3: 我投了6万，他们往我绑定的那个银行卡里边转入了4950元。
4: 我就认为这个钱只要能到账，这个平台是可靠的，是真的。
1: 之后王先生再想提现，骗子却说会压缩仓位比例，以后就赚得少了，不仅不让他取，还怂恿他继续投入。
3: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1: 至此骗子再也没回复，群也解散了。
5: 据了解，被骗的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是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了。那这类诈骗手段的迷惑性到底有多强呢？假冒 APP 做得有多逼真？为什么能够骗到他们？
1: 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
6: 包括它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它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1: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2: 怀疑的部分确实是有，但是呢，我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群，反复强调要，因为是机构在拉升，如果是泄密的话呢，就涉嫌这个机构操纵股票。
0: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1: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0: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1: 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
5: 目前这类假冒证券公司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案件高发，那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这一点很重要。
1: 券商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正规员工沟通一般通过企业微信，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另外，从业人员的照片、姓名、从业编号都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公示信息，骗子会直接盗用来伪造工牌，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但是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避免被骗，
6: 直接拨打我们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来核实是否有同名的人员，是否开展了相应的业务。
1: 最后，正规分析师绝不会提到保本兜底、内幕渠道这类违规词语。
6: 我们正规的分析师是绝对不会宣称有什么机构内部专属交易通道，或者是提供内幕消息这类违规业务的，而且不能够使用承诺高收益、稳赚不赔这一类表述的。
1: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掉的更多的是陷阱，尤其是股票投资更要慎之又慎。
5: 好，在下午这股市开始之前，咱们呢再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你看，不管是新股民，还是有着10多年的这个股龄的老股民，在这种迷惑性极强的假冒的这个理财类 APP 面前，依然呢是有失手的情况。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还是那句话，投资有风险，选择需慎重啊。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江之声的商城呢，是在9月份重磅重启了。那么重磅重启一定是有惊喜好礼带给大家的，所以所有女性朋友们要竖起耳朵听了，因为今天这一棒实在是太惊喜了。进入到9月份，我们面临的就是换季啊，马上秋天就要来了。那在换季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皮肤，皮肤干燥，起皮，然后洗完脸会觉得紧绷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改善，我们从最最基础的洗面做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经常卖断货的洁面天花板——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不仅是香奈儿护肤线的常年的销冠，同时它也是千万好友好评如潮，油皮干皮敏感肌都能闭眼入的宝藏洁面。山茶花我们都知道是 Coco Chanel 的一个标志了，那么山茶花洁面为什么火那么多年呢？它用的是氨基酸加皂基复配的体系，所以说堪称油皮亲妈。挤一点点在手心，稍微蘸点水搓两下，立马就有非常绵密的泡沫出来啊，这个非常的省，一点点就可以哦，上脸就能把防晒呀、化妆残留全部带走啊，冲完脸之后非常的干爽，非常的干净，完全没有假滑感啊，摸着很舒服。它是我们一个好的肌肤的最最基础的基底。这一次我们商城重启呢，是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官网呢一支要490块钱，今天在浙江之商城独家秒杀价，只要169元。啊，从490到169哦，所以你囤两支就更加划算了。囤两支还有新的价格，只要318，直接相当于打了3折。为什么那么划算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30组啊，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特殊申请的，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售完直接不补。此刻你只要动动手指，立刻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赶紧抢吧，只有30组哦。
6: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在午间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我们聊第一的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了。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住民宿了？
12: 这是有说头的啊，民宿从一房难求到房间空置。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距离重庆解放碑十八梯只需要5分钟时间，坐拥黄金位置，旅游旺季理应是一房难求。可是到了暑假的尾声，日均售房只有3到5间，入住率低于50%。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地的民宿经营者决定忍痛转让了经营了3年的民宿。他说呀，前2年寒暑假几乎是每天满房，5、11提前半个月房间就被预定一空，而今年暑假这个12个房间空置率在一半以上，既焦虑又不解啊！明明旅游市场那么火爆，为什么房间预定量上不去呢？同样的困惑也困扰着其他城市的一些民宿的经营者啊！在今年暑假，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包括像大理这样的一个风光宜人的城市，旅游城市，也出现了民宿客栈房价跳水等等的现象啊，所以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年轻人们难道都不爱民宿了吗？这边我们要问一下，如果说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年轻人为什么你们不爱民宿了？我虽然算不上很年轻的年轻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我所能够看得上的民宿都太贵了。当一间民宿它的价格都超过了正经的5星级酒店，那它的卖点还有什么呢？原先我觉得我们奔着说有个性有特色，有一些民宿可能是在风景宜人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住酒店到我们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它还要步行或者还要开车一阵子啊，有距离感。但是如果它就在比如说有条非常著名的小溪，那么它就在溪水边，那这个民宿它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不是因为房价合理，为什么要去住民宿呢？更何况很多民宿的卫生情况不容乐观，你是愿意相信5星级酒店的卫生状况，还是愿意相信民宿的呢？这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能够信任某一家民宿，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家民宿一定不会便宜。那我们来看，在一些社交平台，不少民宿经营者表示啊，说生意确实没有前几年火爆了啊，像整个暑假入住率只能维持在70%左右，比去年下降了20%。我们来看，根据国内多家旅游类 OTA 平台测算，今年暑假国内出游总人数达到11.2亿，同比增长32.7%。但是大家就是不住民宿了，这个是一个不是绝对的说法，就是比原来从前不愿意选择民宿了。前几年呢，民宿大受欢迎，节假日一房难求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民宿超醉的做法太多了，比如说一律白墙原木，全景落地窗，有个小花园啊，有网红打卡墙，没有什么差异化的设置。另外呢，其实硬件条件已经不再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了啊，所以很多民宿不愿意降价，那只能够空置。所以靠一张床一间房的传统民宿时代正在远去，拥有独特文化主题、互动体验和生活场景的沉浸式民宿越来越受到大欢迎了。我在今年暑假曾经有住过一家民宿，它应该传统意义上确实是民宿，叫大乐之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连锁店，很多地方都有大乐之野。那我当时的体验感还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里面的员工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因为他的接待也好，前台的接待服务员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大家也都面熟，然后就觉得对每一位宾客他确实能做到宾至如归啊，一些服务细节也能够做得到啊，包括餐饮也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农家菜的特色啊，非常不错啊，总之服务特别好啊，但是硬件啊也就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价格的一个硬件，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同样价格，可能在某一些城市，它都能住到，比如说希莱登啊、希尔顿等等一些酒店，但是为什么你要去选择民宿呢？一定有它选择的道理。那我们接下去就抛开刚才那些，我们来说民宿它的一个突破点在哪里？作为一个经常爱出去旅游的人啊，作为一个这个酒店的终极爱好者，我还是非常喜欢住酒店的。 然后我觉得民宿的下一个出口在哪里，那就是你必须要做到宠物友好。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携宠出行，他们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五星级酒店目前来讲，我觉得大部分是没有开放可以携宠入住啊，小部分的话有，但是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不能进餐厅啊，不能去哪里，它只能在房间里，而且只能一楼的房间待着，因为要顾及到其他不带宠顾客的心理以及卫生的一些顾虑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关于民宿的下一个赛道，可能就是你要做差异化，你就是做一个宠物友好，做到极致，也许你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我说的大乐置业，大乐置业就它就是允许宠物同行，那么有那么一个区域，它是允许宠物住在这个区域的房间里面的，那每一个小宠物它也配备了像床垫啊、饮食、玩具等等这样的一些大礼包，所以从这个角度觉得它确实是做到比较贴心啊。比如说不带宠物的，你就住那个区域那个院子；带宠物的，你就住这个院子，大家互不干扰。所以这一点那是很多五星级酒店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民宿的一个亮点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了，啊，当然，现在的一些民宿，如果确实它能够做到爱宠携行的同行的话，它的价格一定不会便宜，因为宠物友好，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宠物友好，它涉及到说房间的打扫等等的，可能还额外再出清理费。那，它的价格就是比普通的房间要贵，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利润点呢？啊，给大家一个参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的是关于美丽的废物。你家里有没有一些美丽的废物呢？那些曾经的网红小家电在你家还好吗？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0: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0: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0: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0: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1: 好，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又到了，今天你只要动动手指，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洗面奶，就能以劲爆的价格买到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产品就不用多做介绍，可以说是洁面的天花板了，因为它非常的温润，非常的平衡，所以各种肌肤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啊，秋天到了，秋风一吹，很多皮肤呢就会干燥起皮啊，然后泛红，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支最最基础的能够保障你的皮肤屏障的洁面奶，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关键在于价格，原价490块钱一支的，今天在我们商城是独家秒杀，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18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只有30组，赶紧通过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洁面或者洗面奶抢购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 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聊聊关于哪一些美丽的废物在家里面集体吃灰呢？曾几何时，那些网红小家电呢是精致生活的代名词，也是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帖的流量密码。我相信你肯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博主啊，每天清晨起来伸个懒腰，然后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迎接它的就是各种小家电啊，什么咖啡机呀、啊，然后面包机呀、啊，然后那种特别的蒸蛋机呀、啊，啊，这个热三明治的机器呀、啊，啊，等等等等，各种小家电五颜六色的排在厨房，然后下午还要做点小点心啊，感觉他这一天都不用干什么就净吃了啊，还有这样的一些特别多，曾几何时，那么这些网红小家电也成为了网红带货的一个流量密码，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它好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拒之门外了。我们来看来自奥维云网的一个数据显示，厨房小家电正陷入一个量额齐跌的困局，销售量和销售额同比都下跌了。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放眼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小家电明星企业啊，什么小熊啊、九阳啊、星宝啊，他们的营收和利润是双双下滑。在售平台上，九成新啊、仅拆封试用等等的网红小家电成批的涌现，闲置率也是居高不下的。那小家电吃灰，后悔买网红小家电等等的热门话题引发大家的深度的共鸣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网红小家电集体吃灰的话题阅读量是接近5000万，很多人都觉得说一些家电确实很鸡肋啊，不妨选择一些比较大的专业的品类会来的更好一些，比如说是嵌入式的一些烤箱，嵌入式的一些蒸箱，它在厨房二次改造的时候能够完全的让家里面的空间多出来。我也是觉得啊，我也是正为小家电所困扰，因为如果是那种传统的厨房，它一个整体的橱柜，它很多蒸箱烤箱并没有放置其中，只有那个洗碗机等等的，那其他你要购置，你再购个空气炸锅吧，你再购个微波炉吧，那桌面上已经没有其他地方，你再放一个热水的热水瓶啊，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家电基本上就没有太多余的空地儿了，所以我觉得更多还是各类的厨房小家电用起来特别的繁琐，需要逐一的清洗，还有那个什么破壁机、榨汁机啊等等，很多家里都有哦。现在是不是也懒得榨了？那我们来看啊，目前来讲，小家电整体闲置率高达40%，破壁机闲置率高达78%，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说到的，空气炸锅的转售量同比暴涨107%，转让价不足原价的50%。另外呢，曾经的网红家电第一股小熊电器啊，我记得在10年前特别火，特别是针对母婴类的小熊，雄霸天下，小熊电器。那么现在呢， 这个它的利润大幅下滑。之所以之前那么爆火，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黑科技产品出圈，大家会觉得哎，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我们必须要。像前段时间我跟别人说，我说我们家没有空气炸锅，所有人都开玩笑的说，天哪，你们家竟然没有空气炸锅。我说不是有烤箱吗？他们说那不一样，空气炸锅很健康很方便，你必须要拥有一台。甚至有朋友说，就开玩笑的说，我们给你众筹一台吧，你没用过空气炸锅有多好用多好用。后来怎么着，后来我觉得哎，那么便宜的东西买一个试试看吧，结果发现它还挺好用，所以现在可能还是在蜜月期啊，就是过段时间可能也会觉得是鸡肋了。包括还有更这个鸡肋的是什么，酸奶机是不是买过，面包机是不是买过啊？所以呢，这些其实随着产品落实到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它就变成

0: 为刚需了。而且呢，我们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其实很多小家电之间明显存在着功能的重叠，比如说微波炉、电烤箱、空气炸锅，其实它们都可以炸鸡翅、烤鸡翅，对不对？豆浆机、破壁机都可以做这个糊状物，养生壶、电水壶都是煮茶模式。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求新，但后来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代工产生的一种产品的同质化，就是你可能发现这些东西都一样，外形都差不多，哎，他们却是不同的牌子。特别是在一些低端小家电的市场，其实它生产的源头都是同一家，无非就是各自贴牌而已，并非原创。所以越低廉的产品当中越容易存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啊。另外呢，就是产品力缺失啊，其实真正没那么好用，它所有的钱都放到营销上面了，做广告上面了。所以呢，各户领域的吹风机啊、电动牙刷啊、剃须刀，为什么它继续在持续迭代？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它。但是有一些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零涂层碳金属，它确实杀出了一条血路。再贵，大家也要买这个含碳的或者100%碳的。这些厨房小家电都是稳步增长的。但是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西式的烹饪类的热度还在走高。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真的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水中。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互联网，我们继续来说。时隔一年半，特斯拉终于降价了啊 ！Model 3只降5000 ，Model Y 只降10000，月供同步下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iPhone 啊，运营商晒出了 iPhone 18的售价，折叠版预计是14999元起，14999元起，而 Pro 版预售呢是预计是9999元起。另外呢，苹果将在2026年到2029年推出大批新产品和升级产品，可以说这个发布规模是史前最大的。新任 CEO 将在9月9号首次主持这个新品发布会啊，预计会推出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另外呢，未来几年将推出折叠的 iPhone 首款触控屏 OLED 的 MacBook。另外，带屏的智能家居中枢、智能眼镜，配备摄像头的 AirPods 等等的一些新品。另外，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平，最近呢，公安部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了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里面融合了大语言啊、多模态的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能够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到语音到视频多个维度来拆解诈骗的手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突然之间我们看到杭州的综合体纷纷引入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究竟有多让人这个眼红啊，多评价，我们来看看。这家超市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啊，山姆呀，这个 Costco 啊等等的，不是的。它的店铺面积比较小，它叫奥乐奇，通常呢是在300到1000方左右，主要围绕居民区、学校等等一些核心区域，整体定位上比较偏向是社区超市啊。在2019年，奥乐奇在上海开出了首批店下门店，比如说5.9块的黄酒，9.9块的洗发水，所以很多网友说这里就是快乐老家，然后他一下子在国内走红了。那究竟它有什么来头呢？奥乐奇创立于1913年，是来自德国的知名折扣超市品牌，在全球1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3万家门店，它是以硬折扣的模式来著称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说一下子我们杭州有很多奥乐奇开店的，一出手就是开了9家店啊？哪里有呢？临平区的领湖万达，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运河上街，上城区的七宝花园城，萧山区的银龙百货，富阳区的金汇城等等，都要入驻奥乐奇。那当然杭州的长三角版图当中，杭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么在上海深耕6年之后呢，奥乐奇走出了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咱们杭州作为浙江消费的核心城市，自然也是跨过杭州才能到下面的一些城市。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从存量商业来看，杭州的一些商业区域购物中心也面临一些店面老化啊，这个业态流失的情况。那么奥乐奇这样高频次的刚需的一些主力店，它自带流量，一定是引进，那一定是有更好的市场前景的。我们再来关注航旅纵横的消息。9月4号，航旅纵横发布了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国内的航线机票量预订迎来明显的增长。截止到目前，出行时间是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所以大家说都涨价了吗？你看这么热啊，当然会涨价呀！都认准你这13天一定得出去呢，所以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到临近的时候还有机会捡漏，至少现在那一定是水涨船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你还说这个，很多朋友跟我都在吐槽说这个国庆中秋出行的机票太贵了，我说你们去吧，反正我是去不了的，我没有这么长的假期，我也请不出假啊。那可见那么多人已经请好假了，从中秋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一过完，整整13天的时间，加上叠加杭州啊，这个小学生春假刚好又是夹在中间，所以小学生能妥妥的休12天到13天，但家长并没有啊，所以很多家长都在动脑筋了，为了这个秋假啊，这个可以说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究竟怎么样过让孩子没那么觉得无聊，又充实又好玩又省钱，自己还能请出假，所以家长这一波家长也是挺难带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把我打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10: 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1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学博士啊，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欢迎你啊，伟宁，这几天啊，辛苦您了。
15: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伟宁，你看啊，就是通过您到我这儿这几天以来吧，
15: 嗯，
14: 和咱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就重点讲述了生物医学的核心概念。
15: 对。
14: 但是现在吧，哎，确实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15: 啊
14: 啊，那就是量太少了。
15: 嗯，那倒是，嗯。
14: 啊，就从研发到现在，你看这几年啊，我们国人真正能够用上的那是凤毛麟角，啊，就这几年加起来，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加一起，能够使用上的也不足1000个人。
15: 嗯，还是很少啊。嗯嗯。
14: 是啊、
15: 嗯，
14: 太多患者就是一直都等着盼着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幸运的用上。
15: 嗯。
14: 哎，可是大多数患者还是最终啊不能如愿。
15: 嗯，
14: 其实我呢就是感觉挺对不住他们的。
15: 嗯嗯嗯，
14: 就每一次养元液发酵提纯出来了，那都是满怀希望啊。可是结果呢，就是因为数量少，让很多人失去了用上的机会。
15: 嗯，
14: 那伟宁，我就是想问问你哈，你看针对这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科研团队，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思路，尽快的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
15: 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单单啊、是你的遗憾，或者是咱们可能是广大国人患者的一个遗憾。作为我们技术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的确，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是这个真空活氧的一个提纯技术。这项技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完全的还是在依靠国外给予的技术支持啊，人家这项技术是完全保密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人家通过这个技术的加持，把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以后啊，人家要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这款生物制剂啊，其实国外是更为需要的。他知道呢，这项技术目前呢只是人家有啊，这是美国航天局的技术啊，所以说应用到我们生物医学领域了，因此呢，其实我们这些年呢，也想突破这个瓶颈，也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一直没有停过。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有朝一日吧，我们能够实现在真空活氧这种特殊的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突破以后呢，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受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束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养元液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使用，没必要呢把大部分80%的份额、啊、都给人家老外供应。所以说这项技术的难度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突破的。但是我们随着不断的去改善，不断的去尝试啊，预计2030年呢、啊、有望能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是提前1-2年啊，也有可能会延后1-2年。到那个时候我们真正实现这个技术国产化，不依靠老外这个提供这个真空氧技术，我们自己可以搞这个技术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讲到的，咱们所有的这个虫草养元液，这回就没必要给老外供应了，都可以给咱们国人来供应。但是这个肯定得需要时间，预计2030年前后我们会实现咱们国有技术的自主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眼下目前来说呢，既然聊到这个事儿的，我也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即将马上呢出来的这一批养元液呢，应该是给咱们国内普通民众应该是最后的一批供应了。而恰巧这个生物制剂是通过冬虫夏草 通过特有技术搞生物提纯研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些年的出口在国外的，人家老外都是用给这个航天员作为特供的了。就国外即使是看这个价格很高，说一只这个都达到$33了，你算吗？$33一只，这一只核桃将近200块钱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这一只到200多块钱了。但是呢，那也不是普通民众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在国外都是给航天和宇航员来做特供了。
14: 嗯
15: 啊，实际上呢，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啊，咱们国内这些年呢，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呢也一直在观察，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对于他们对日常身体的一个保养，对能量的保持，对身体体质的保持啊，让身体各系统功能一直保证高活跃的状态。即使在高空的环境下，在无氧有氧的状态下，你说进入太空，包括这个宇航员飞行员，他们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在空气稀薄的缺少氧气的状态下超负荷工作，所以说这些人群是特别需要这款生物制剂，体能身体素质的保障，这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说呢，伴随着虫草剂的结束，伴随着这个虫草演验的最后这一批发酵提纯的完毕啊，往后肯定是应该是不能给普通民众供应了
14: 啊。其实伟宁啊，你看这个事儿啊，去年的时候啊，我听小叔说过，
15: 嗯，
14: 哎，当时小叔他跟我说一段时间之内他不可能很快实现，
15: 嗯嗯嗯，
14: 啊，起码也得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啊，就让我放心的给这个芳华的家人们争取。
15: 嗯，
14: 那这怎么突然间就宣布就实施了呢？这太突然了。
15: 是，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啊，也是前几天。
14: 我们很多家人到现在就是一直等着，还没用上。
15: 嗯嗯。
14: 啊，即使用上的，这手里剩余的也不多了。
15: 嗯。
14: 那很多患者这个后续用量还缺不少呢。
15: 是吧？
14: 这要是以后不给供应了。
15: 嗯，
14: 哎呀，那这怎么办呢？这咋办呢？伟宁，你这个消息准吗？确认吗？我现在哈，因为你今天不说哈，我一点儿我都不知道，小叔也没跟我说呀。那是不是这里边有啥问题啊？因为你看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啊，伟宁，你一定得实话跟我实话实说。哎呀，我这一听你说完，我有点慌了，我有点慌。
15: 嗯，我知道这个事儿为啥是今天明聊到这个事儿了。
14: 嗯，
15: 我也是，也就前两天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之前我也感觉这个事儿肯定不会这么快就能实施，但是我知道这虫草演液在国外都是供应给航天宇航员了，咱们国内呢一直在头几年都是在考察观察期，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我也是前两天刚刚得到这个消息。你就这样吧，我感觉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啊，因为这个事儿你话说它毕竟不是小事儿吧，是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我感觉是很准确的。你要不这样，我感觉呢，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因为研究所呢都是小叔这边啊投资建立的，所以说呢，天宝叔这边肯定有一个确切的消息。你不妨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你可以确定一下。啊，我感觉他的消息肯定是最清楚最准确的，看，而且我感觉天宝叔肯定也不会骗你，对不对呀？要不然你现在你可以给打电话跟天宝叔再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14: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我马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吧。啊，要不然我真的，我现在也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慌了，我真是心里一点没底儿了。你这样啊，伟宁，你稍等我一下啊，我这个。等我一下，我马上拿电话啊，我给这个小叔打电话。
15: 嗯，可以可以，你最好的小叔打电话确认一下吧。
14: 我马上打，我马上打啊，你稍等我一下。嗯，这个小叔能不能接呀？现在
16: 喂，小叔好，有段时间没去看您了，身体一直还好吧？
17: 好着嘞，好着嘞。哎呀，我也想这两天不是要给你打个电话呢，啊，也想问问你这个情况。你最近还是很忙呀，身体咋样了？
16: 也好着呢，小叔，身体呀，没啥问题，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事儿多啊，忙了一点儿。哎呀，着急去看你也去不上啊。
17: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看哈，我一切都好着呢。
16: 嗯。
17: 那就是啥哈，我就是一定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你看哈，工作再

0: 忙哈，这个身体最重要的嘛。
1: 好，我知道，小叔啊，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了？
0: 哎，我能猜着，你跟那个魏宁嘛？你看他到你那儿去，就告诉我了。
1: 是吗？这魏宁啊，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他没跟我说呀。我呀，我现在跟魏宁啊，正在我们芳华栏目的直播间里啊，正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讲节目呢。
0: 哎呀，在直播间呢！哎呦，现在你们正在讲这个节目呢。哎，那大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嘛？哎呦，这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吗？
1: 就是让大家呀都能听到您的声音，因为我们所有芳华家人呐都期盼着能和你见一面，就可惜呀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大家都特别爱戴您，所以说很多家人说呀，见不到本人，哪怕听听您的声音都好啊。
0: 哎呦呀，真是，我惭愧的很，没有像你们说的问好。那谢谢哈，谢谢大家了，也谢谢我大侄女的家人，那个再说哈，我大侄的家人他就是我的家人嘛，这以后啊肯定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也替小叔啊给你们的家人问个好啊，祝愿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们哈都能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谢谢小叔的祝福。哎呀，另外呀，今天之所以在节目现场给您打电话，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眼下即将出来这一批虫草养原液的事儿啊。哎呀，喜儿就想问您一下，因为伟宁啊，他刚刚跟我说这一批虫草养原液不光是今年最后一批了，从明年往后啊，就不可能给我们放化中心供应了，是真的吗，小叔？
0: 对着嘞，就是啊，魏宁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看啊，原来我就打算这批这个养原液啊，这2年出来了以后呢，都给分配完毕以后，我就和你再说这个事情。就是以后哈，不是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家人用不上了，就连我们自己，你说想用啊，都非常难。你看，除去给国外的供应的80%的数量以外呢，它剩余的那个20%啊。也被咱们这个国家评定为航天员的专属指定提供产品了，也就是哈，今年这就是最后的一批养原液，可以让咱们这自己分配。
1: 哎呀，原来真是这样啊！那
0: 对。
1: 这可咋办呢？我们全国各地，你看这么多乐龄芳华家人患者，他们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机会得到用上的，还有很多家人即使抢到了，那得到的也不多，啊，只得到了十几盒、20盒，有的家人现在手里都没剩多少了。这要是以后得不到、用不上了，那可咋办呢？
0: 哎呀，就是你那也没办法了，你看这个产品啊，它毕竟特殊，你像这几年啊，给国外个供应的也都是给他们那个航天局宇航员了嘛，咱们这个普通民众嘞，也是用不到的。每年那个纳曲虫草的这个产量啊，它都有限，这个养颜月这个提纯量肯定它就不多，这个魏宁他是最知道的了。你像这个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啊，肯定是最后一批能分给我们这个普通民众了。那你就看看这最后的一批，我都想你们这个芳华这边具体还有多少人需要，还有多少人手里这个用量不够了，还需要补齐拿够的，都是你抓紧统计一下，抓紧统计一下，能给补齐的，哎呀，我尽量给补齐了，别以后断了以后用不上了嘛。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那我知道了，小叔，那可真是，那就没办法了。
0: 对，
1: 太
0: 真
1: 遗
0: 是这
1: 憾
0: 样
1: 了，
0: 子。
1: 我们还有很多芳华的家人，就一直都等着能用上虫草养原液呢。啊，没想到眼下这一批，那就是给我们最后的这个普通民众供应的最后一批了。
0: 对，就是最后一批，普通民众就是最后一批。
1: 那小叔，您看看价格方面，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芳华的家人们？大侄女还得求您给帮助帮助啊！我们乐善基金呢，肯定是把能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补贴大家。您老看看能不能说价格方面啊， 啊，再给帮助一下。你这几年呢，你一直就是这方面确实帮助我们很多了，我们家人都知道啊，也都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但是既然这回呢，这一批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患者，那一次性补齐拿个后续用量，那肯定得有负担，得有压力。所以说我希望小叔啊，您在最后帮我们一次，就是我们乐善基金呢，我们把能动用的钱都拿出来，咱们尽最大努力啊，在虫草养元液方面的帮大家最后一次啊，让每一个用上的家人都能用得上，没压力。真的有很多患者家庭，他们生活真是很艰难的，我们再帮一帮吧，小叔。大侄女在这儿又一次求您了，我相信您老慈悲心肠，那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0: 哎呀，我的大侄女呀，我的闺女呀，你看，就是咱没有这个亲戚关系啊，作为我一个长辈，哎呀，看到咱们这个老人哈，这个也用了以后养颜也用的身体这么好哈，
1: 嗯，
0: 就你就不说这两天我也想着了，既然哈这是最后一批这个养颜液的供应了，我之前拨给你们芳华的每一盒这个原液啊，都是连成本价都没收。
1: 是，
0: 哎，
1: 嗯，
0: 你像这回又是最后一批了哈，
1: 嗯，
0: 帮忙这个事肯定要帮到底的。我的大侄女啊，你看你放心，你的事，我这个当小叔的就从来就没有推辞过。
1: 嗯，
0: 你看我的闺女大侄女啊，你这样啊，你抓紧的统计一下，看看你们这个芳华总共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养颜液的。哎，你赶紧统计个准数出来，
1: 嗯，
0: 我看看具体多少人需要多少量。那它毕竟呢，这个养颜液哈，它这个数量很有限，还要大部分供应给国外。魏宁，在你那儿，他啥都知道啊。所以说，你看看，只能重点让一些病重的来优先用上啊，肯定不能谁都有份嘛，你看对不对？是这大侄女，你抓紧统计一下吧，人数用量大概需要多少？我就等你的消息，
1: 行，
0: 我好研究一下怎么给你们芳华这边调拨。
1: 嗯，
0: 最主要的是要帮忙嘛，我要出钱呀。呵呵，大侄女，你看都求我了嘛，还在这个节目里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我肯定这次的尽我最大的能力，多多的帮忙。这最后一回了嘛，以后也不能再供应了啊！我无论如何也得拿出个态度，拿出行动。不能让我的大侄女丢脸呀！哎呀，我肯定多多出钱给补贴，你就抓紧统计吧。
1: 好，
0: 完了以后把这个事就告诉我，我看看具体人数数量怎么个帮，能够更有力度，大家都能更省钱，少花钱，好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哎呀，为啥说呀，关键时候啊还得是我小叔啊，呵呵，真是有求必应啊。那大侄女儿在这儿啊，通过电波代表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再一次由衷的感谢您了啊，谢谢您的大爱的付出和帮助，我们家人永远不能忘记您的善举，祝您喜乐度日月，百岁福寿长。等喜儿忙过这一阵，我就去家里去看您去啊。
0: 哎，好好好，也谢谢啊，谢谢家人们，谢谢喜儿啊，也谢谢我的大侄女。
1: 嗯，
0: 你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1: 嗯嗯，
0: 咱这个身体哈是大事儿，别太劳累了。
1: 嗯，
0: 你是这大侄女，你准备吧。最后呢，也祝你这个芳华所有的这个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再见了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小叔啊，再见了，你老身体多保重啊。
2: 哎呀，这看来呀，这件事儿啊，那真是板上钉钉，改变不了了，
3: 是吧？
2: 那就是说眼下这批出来的这批虫草养元液，那肯定是最后一批了。那往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普通民众啊，就是包括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也是太遗憾了呀。
3: 对呀，这一批实际上的，为啥我刚才说呢，我说你一定最好跟小叔确认一下，你看刚才打电话呢，小叔电话里是把这事儿也说得很清楚。 肯定就是最后一批给咱们普通民众能够发放的，啊，也就是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这个80%的数量以外呢，剩余的这20%啊，实际上也满足不了太多人的使用，也就是说，只能等到以后了。说我们这个技术吧，能够完全国产化、自主突破了，不依靠老外了，啊，那咱们提纯出的每一毫升。啊，咱们都可以给咱们国人自己应用了，到那时候呢，咱们国人就能有机会用上了。只不过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眼下这几年呢，在自主技术还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呀，没办法啊，还是要按照这个技术合适的协议呀，把80%这个大部分的数量还要给人家老外供应，咱们国内自己剩下这20%的数量呢，也没办法，是吧？这个事小叔他肯定是最准确的了。那剩下的20%呢，也都是给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这个宇航员作为特供准备了，啊，属实是挺遗憾的。是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数量太少了，要多的话，是吧？说不给老外供应的80%，即使给航空航天员准备一些，剩下的咱们国人说也有机会能用了，也就太少了，没办法嘛。
2: 是，现在真是，真是没别的办法了。那喜儿也是真心的说一句啊，就是希望伟宁啊，你们能够早日打破这个技术的封锁。
3: 是
2: 啊，我们得实现自主的提纯呐、啊
3: 嗯，
2: 就不给老外供应，那咱们就有机会就能用了。
3: 对，
2: 哎呀，那么这还得说我们所有的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啊，也都知道这个事儿的。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呢，那肯定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以后恐怕未来很长的时间之内啊，就伟宁说的这个技术不突破之前，大家没机会用到了。
3: 嗯、
2: 那刚才呢，跟天猫小叔这个电话里也把这个事儿给确认了。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那就是即将，也就是马上出来的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以外，那国内剩下的份额，我们芳华这边一定，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啊，毕竟现在很多一直等着没用上的这些家人，那听到这个消息，那一定是，哎呀，急得不行。那还有一些呢，已经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那手里用量那也不是很多呀，啊，甚至说。有的家人手里呢就剩个10盒8盒的，那后边的量还完全不够呢，那我们必须得保证这些家人一次性把后续的用量补齐拿够了才行。哎呀，我们说病你不能说你恢复一半就给断了呀。
3: 嗯，那是，对，
2: 哎，所以说刚才小叔特别提醒我了，说你赶紧啊抓紧统计一下具体需要人数需要数量，得做个统计。那小叔呢也表态了，既然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批，就是给咱们普通民众供应了，那就尽最大的能力财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他能在价格上呢就是给我们最大的补贴帮助。喜儿呢，我把乐山基金能动用的钱我都拿出来啊，全都给大家补贴啊，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大家得到抢到的同时，我们是花最少的钱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那无论是没用过的一些新患者啊，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这最后一批的养元液，那喜儿肯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尽量让多一些的人有机会用上。那么小叔一定是在价格上给予大家的最大的一个帮助，乐善基金啊全力以赴我们去补贴和帮助，让所有说能抢到的这些家人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的啊，我们要统计一下具体需要的数量来争取和核算，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这个病症情况它都不一样啊，需要的用量啊多少也有些不同。所以说咱们趁着伟宁啊，趁着曹工还在这儿呢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说明一下自己的病情，看看自己到底需要多少啊，包括老患者后续用量还需要多少啊， 啊，都抓紧，现在赶紧给我们打电话联系，现在开始啊，就是抓紧预约报名，要统计具体需要人数了。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现在抓紧。
4: 北京时间14:30，
2: 时间打电话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芳华中心自己的指导老师，抓紧报名说明情况啊，要确定需要的用量啊，就是现在。马上，越快越好。这一批错过了，那就错过了啊，那就没有了。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肯定是用不到啊。那别的呢，婶儿就咱们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接听电话。
5: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喜儿你好，曹工你好啊。
2: 你好。
3: 你好。
6: 哎，曹工、那啥，我是辽宁沈阳这么的。我是老患者。我正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哎，行，你说曹工。哎妈，我是2018年吧确诊的是肺纤维化。完了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吃药治疗。你说这病啊它咋还不断的发展，你越治越邪乎，你就感觉。我严重的时候我就总觉着出气儿不够用，胸口这个疼啊，憋得慌，尤其我要稍稍就这么动动啊，哎呀妈，这胸口这嘎子就好像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一团棉花似的，闷得厉害。你这白天晚上呢，我就不停的我就老咳嗽，也吃不进去个饭呐。哎呀，真是就和喜儿当年情况差不多。
3: 那差不多了，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纤维化就严重了，就是初期是肺部的一些炎症感染，这炎症感染一直没有抑制住、控制住，到后期开始什么出现的纤维化了，说简单什么，开始腐烂了，肺叶整个肺胞细胞开始腐烂了，开始病变坏死了，整个肺功能呢，呼吸严重受限了啊。
6: 是，我那咱我都得吸氧，哎呀，要我说呢，后人呀也多亏是用上抽草养元液了，那咱我是抢的是25盒
3: 哦，
6: 你说我用10盒吧，我就觉着这咳嗽照以前轻了，这脸上那个浮肿也消了，你说我用到21盒吧，气嘛就足了
3: 啊，
6: 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发慌了，
3: 好，
6: 也耐吃饭了，哎呀，喘气儿，胸口那嘎也不疼了，
3: 也不疼了，
6: 你说曹工，我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寻我这么好，我不知道。我还得用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彻底好利索了呢？
3: 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大家说了就是一些炎症，比方说像什么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肺炎链球菌呢，这类的致病菌呢，想把它完全的把它杀灭，不让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肺泡细胞当中啊，包括咱们的气管的这些纤维细胞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些杯状细胞里边大量的繁殖，怎么办呢？虫草养元液里边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虫草酸、虫草甾醇呢，这类100%高活性的物质呢，它是专门针对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它能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把它杀灭，而不是抑制，这抑制没有用，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啊完全高度匹配以后，尤其是与咱们身体的巨噬细胞，它俩高度的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以后啊，这个巨噬细胞就具有强大这种抗体能力了，就具备了冬虫夏草这种强大的什么虫草酸、虫草甾醇的一种抗体的能力，它就可以把所有这些呀、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肺炎链球菌呐，完全的把它吞噬，吞噬以后就完全的把它杀灭、杀死了，不让它继续的在咱们的细胞当中大量的滋生和繁殖，繁殖你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总是发生，从根本上就能解决掉。这是什么呢？虫草养元液当中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甾醇的物质。来实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腺苷，虫草腺苷了不得呀。虫草腺苷是所有生物体内都不具备，但是它具备一种强大的再生力，生再生，就细胞再生，功能性永久性细胞都能再生。所以说，不管是咱们这个气管受损的这些细胞，还是咱们肺的这些肺泡细胞啊，还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杯鞘细胞、说纤毛细胞、肌细胞、粒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它都能实现完全的细胞裂变、细胞再生。 所以大量新的细胞逐渐再生之后呢，你的肺活量含氧量就好了，呼吸就均匀了，肺功能就强了，所以说喘呢、闭咽咽闷呢这情况就没有了啊。

0: 这些大量的
1: 你
0: 这些
1: 看
0: 致
1: 看。
0: 病菌呢，什么肺炎链球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这些致病菌通过虫草酸，通过呢虫草甾醇，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掉以后了，没有严重不再感染了啊，因为你这个和这个血儿当年这个肺纤维化都是一样的，呼吸严重的都纤
1: 差
0: 维
1: 不
0: 化，
1: 多。
0: 所以说你看血儿现在为啥恢复这么好啊？你也是一定能实现的，所以你呢就一定的。既然现在呢，已经见到这么好的变化和改善了，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或许的量再有个40盒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1: 那行，那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那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我一定我就按照你说的量，把这个虫草养院我给它定齐了，订够了，让咱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
0: 对
1: 态
0: 对对，后续呢，再有
1: 呗。
0: 的这些的用完就差不多了，没问题的啊。
1: 哎，谢谢曹工啊，再见了，喜儿。
2: 再见。
1: 哎。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哎，喜儿你好，我家是山东淄博的，是方化中心的讲人，我刚才跟田宝教授的通话我听到了，真是没想到虫草药园也以后不能给咱们用了，我还给身边的老伙伴都推荐了，还有两个人已经用上了，也见到好效果了，可是刚才听说这回是最后一批了，哎呦，真是觉得太遗憾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用不到了咋办呀？
4: 是啊，我跟大家伙儿的这个心情啊是一样的。我看这芳华中心呢、好多家人就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摆脱了疾病的痛苦，重获了健康。那我真是比什么都开心。每一批虫草养元液出来之后呢，因为80%要出口国外啊，国内剩下的这20%的用量虽然说很少。但是我呢，竭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一次呢也能帮到一些我们这个芳华的家人。眼下啊，就即将出来的这一批，那真就是最后一批，就是能提供给咱们普通的民众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决定啊，小叔也好，伟宁也好，就包括喜儿我们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了。所以说只能说赶紧的就通知大家伙儿了啊，今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名，老患者呢看看后续啊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争取最后机会要补齐拿够。新患者呢，如果说病情非常严重的，如果说还能有机会用上，那就争取最后这一批的机会能够用上。因为小叔刚才说了，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是最后一批给芳华家人们用了，一定他在费用方面就是给大家伙儿多减免多帮助。我们乐善基金会呢，也是把这个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啊，就给大家补贴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费用上，就是让大家在把用量拿够的同时，那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这也是喜儿跟小叔啊，就是在虫草养元液方面最后能帮助大家伙的了。
2: 哦，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哎，喜儿太感谢你们了。哎，感谢你跟小叔都是特别善良的人。哎，感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哈。喜儿，我想麻烦曹工帮我看看，我后续还需要用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好用。
0: 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你就说。
2: 哎，曹工你好，我吧是有糖尿病，有16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后期特别高，空腹都16、17个呀，哎呦，那个肚子里啊，总和有水似的，哗啦哗啦响，这不去年吧，还眼底出血了，就是视力看不清楚，哎呀，吃了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我还有那个很严重的毛囊炎，就是这个身上都是小红点啊，哎，好多都挠破了，都留疤了。哎呀，这走路吧，这个脚底板和针扎着一样。有时候还好小蚂蚁在爬似的，这两条腿啊就冰凉冰凉的，还特别沉。 就是看那个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0: 本身有吗呢？

0: 肝炎、糖尿病破坏身体免疫啊，大量的糖，这葡萄糖滞留在血液当中呢，转化代谢不掉，影响整个四肢，影响胃循环，影响主循环呐、啊，也会形成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的一些病症啊，眼底血管的堵塞呀、啊，眼底视网膜的出血呀、啊，末梢的神经炎症啊，导致咱们整个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呢，出现一些皮肤免疫系统的下降啊，皮肤对皮炎的感染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陆续的逐渐都会出现的。
1: 现在我这个降糖药啊是减了一半了，那个血糖呢比以前还好。哎，对呀，哎，我感觉再过段时间啊，这降糖药慢慢真就不能吃
0: 哎，
1: 了。
0: 它逐渐能够实现的啊。
1: 哎，那就是现在身上那些就没有再起那新的小红疹子了。
0: 好。
1: 哎，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澈了不少，这两个腿啊摸着热乎不凉了。
0: 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通过生物特有技术，通过高分子的活氧浓缩提纯技术，然后加上基因工程干细胞移植技术，通过呢，我们把从小体内100%高活性这些粗末的物质与人体的细胞基因 DNA、RNA 完全的高度融合，实现基因共生啊，它能在你体内一直保证高活跃、高活性状态。
1: 行，哎，我记住了，太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我现在抓紧去报名了，晚了真就没有了。哎，你说这要是以后断了没有了，哎呦，咋办呀？
0: 对，
1: 那
0: 你
1: 这样。
0: 抓紧去报名，因为最后一批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喜儿。哎，你好，曹工。哎，你好啊。我是虫草养元液的这个受益者啊。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手里这个用量不够啊。听说这批虫草养元液这个是最后一批，给我们老百姓用了，不会让我用一半就断了，买不到了吧？
0: 为啥说得提前？刚才天宝叔啊，包括喜儿呢，也通知大家这个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不管是想用的还是手里量不多，后续怕不够的，抓紧打电话统计一下报名呢，因为马上这批就出来了，你要不然你错过以后呢，不是钱的事儿了，你更接近不到了，没有了，是这样的。
3: 哎呀，可不是嘛，那什么，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后边需要用多少量啊，然后呢，我马上去报名去。
0: 你说说吧。
3: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以前的这高压都在190左右，低压呢就在100左右，
0: 太高了。
3: 每天呢我吃两种降压药啊，我这种血压呢也是勉勉强强控制啊。脑袋吧是天天的疼，哎，脚下也发软，没劲儿。哎，欠了三个支架呢。后来吧还是经常的气短，哎，胸口这种发闷憋气。还有这个心悸的情况还。
0: 通过虫草素。强大的这种净化血液能力，实现血液当中呢这些过氧化物的分解代谢啊，让血液干净，血流畅通了，肺细胞、肝细胞所有这些功能细胞，它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实现细胞再生和裂变，是超级强大的。这种强大再生力，就像你这种心脏，所有这种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大量的裂变，心肌细胞大量再生以后，你心肌功能就好。
3: 哎，好，那我知道了。哎呦，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提前报名去。
0: 哎，好，
3: 晚了真来不及了。
0: 对，好的啊。
3: 好，谢谢你啊。
0: 哎，没事，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

0: 每月都能领三 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来看一下今天沪指报收于3949.91点，今天呢是上涨了0.97%，成交量9468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730.02点，上涨0.65%，成交量10047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399.59点，上涨0.8%，成交量5253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涨了0.45%，北证五零指数收涨了1.32%。今天的成交额呢，总计20481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448亿元。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哈、是显著的多，达到了4500多家，下跌的个股家数是仅有900多家。今天呢，沪指可以说是高开高走哈。另外呢，今天这个创新药板块和房地产板块，不光是在沪指哈、在这个。不光是在 A 股哈、在 H 股的话呢，也是走得非常不错的，它是有一个联动的强势的效应。那么今天板块题材上，医疗服务、CRO 概念、创新药、化学制药和房地产板块涨幅居前。大家可以听到哈、基本上在这个创新药、医疗、生物医药方面还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呢，贵金属板块是唯一一个比较鲜明的领跌板市场的一个板块哈。来看一下盘面上，创新药板块高开高走，表现强势。海南海药、新华制药、精华制药、哈药股份、华森制药等十余股涨停，亚虹医药、万邦医药、科兴制药、华兰股份等多股涨超10%。CRO 概念表现活跃，金安蛋白、百花医药等股涨停，汇宇制药、成都仙岛涨幅居前。房地产板块午后异动走高，我爱我家、金融街、万科 A、 华丽家族等多股触及涨停。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低迷，山金国际、赤峰黄金、中金黄金领跌板块。再来看一下涨停榜，五连板华子股份、四连板世联行、内蒙新华、三连板南华生物、华软科技、金建米业、华纺股份龙头股份。二连板会比较多哈，华金资本、大亚圣象、三洋马、百通能源、瑞康医药、绿地控股、国方集团、马矿股份、会计山、新华文轩、奥康国际、博通集成、城邦股份哈，都是属于这个板块的。再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今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3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268只个股上涨。DeepSeek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6.97亿，板块内11只个股涨停，640只个股上涨。智能医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4亿以上，板块内9股涨停，307只个股上涨。好，再来看一下各个消息面的消息哈。
2: 消息、
1: 市场、
2: 观点、
1: 方向，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决策参考。
3: 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为什么今天这样的醒目啊。消息面上，美国财政部正在起草对中国生物医药投资的新规则，按照当前的讨论版本，审查范围收窄至病原体及可能被武器化的生产生物技术，多数创新药授权与合作不受影响。总体来看，这是一条由出海尾部风险解除驱动的线索，创新药出海主通道保持通畅，分子端的逻辑延续向上。再来看一下 CRO 概念。9月18号，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探索超限制造、太空制药、生物制造等药械生产的新模式。那么相关的个股有静安蛋白、成都仙岛、百花医药等等哈，是录得了非常不错的上涨。再来看一下今天房地产板块也是比较醒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升到了2025年的46%，2026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了52%，超过了新房，成为住房交易市场的主力。这正是房地产发展。同时呢，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房地产进入存量阶段，绝非行业发展的退潮。文章称，从增量到存量阶段转变的背后是发展目的的回归。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属性被不断放大，进入存量阶段，行业核心矛盾从总量不足变为结构性供给不足，居民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房屋品质、社区环境、物业服务的精细化要求日益凸显。房地产发展的价值终究要回归到住这个民生属性的根本上来。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资讯刷一刷，首先来看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一是价格上涨因素，二是资本市场因素，三是政策调整因素。工信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梯度培育智能工厂，大力发展开源基座模型和垂类模型，夯实新一代智能制造软硬件基础，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对带头开展恶意低价竞争、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的企业进行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查，依法从严处理。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一到八月，用电量累计71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的最大负荷。沪八条落地已经接近满月，八月份上海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环比增加5.55%，同比增加19.99%。新房日均成交套数较出台前增加39.29%。九月上旬二手房网签延续高位，八月外交环成交同环比增幅均超50%。九月上旬外环外成交占比冲上70%，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逐步打通。本周共有3只新股申购，分别是创业板的联亚药业、月新半导体和北交所的宇特光电。本周呢，共有52只限售股解禁，解禁数量总计29.13亿股，解禁市值达到了181.79亿元，其中中原海特以33.36亿元排名解禁榜第一，首药控股和金科股份分别以29.9亿元和22.5亿元排名第二和第三。招商证券的研报认为，随着宏观压制逐步解除，前期拥挤度已经充分消化的科技板块迎来资金回流。本周 TMT 成交额占全市场比重回升到43%，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权重有望迎来补涨，后续市场有望迎来变盘节点，建议关注科技成长中的 AI 算力链、CPU 产业链、资源品涨价以及出口链方面。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
1: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

0: 好，继续回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先来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哈，就在上个周末，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举办的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随着多项能源领域顶层规划相继印发，叠加我国光伏装机规模实现跨越，光储协同已经成为行业共识。那么哪些环节将会率先受益呢？光伏发电装机超过了煤电啊，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节点，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国家能源局此前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装机达 12.86 亿千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三项顶层规划相继落地，推动可再生能源从装机主体走向电量主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认为，衡量新能源是否真正成为主力电源，关键要看它被实际利用了多少。
2: 那么未来呢，所有的风电光电呢，它不仅仅是风电厂光电厂，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使风电光电更高的被利用，更高的能够被去电入电网，能够被使用的这么样的主体，所以以叫做电量为主体。那么这种电量主体考核呢，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它的气风气光率和它的消纳能力。那么提高新能源的这个发电量的这个概念呢，就需要通过储能的具有一种调节能力，此外呢还有要具有远距离输送能力，就是跨省的调节啊等等啊，这种输送能力。此外还有就是说你要通过电网在本地的这种消纳能力，通过这三个途径呢，实现了整个的更多的风电光电的被利用，使得我们新能源的消费比例呢进一步的提升。
1: 协同快速推进的同时，行业面临的最大卡点之一是算账。会上有专家分析指出，储能当前的收益主要来自现货峰谷差价、调频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但这三类收益都存在天花板，且受市场规则变化影响波动较大。光伏电站则面临全面入市和提升置信出力的双重考验。李岩表示，储能的经济性尚未完全打通，后续仍要靠政策和技术共同推动。
2: 主要是在风差风谷的这个电价，那这个电价可能跟它的投资跟它的整个运维呢结合不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它本身这个项目不挣钱。但是呢光储呢，储能又是你未来的这个新能源不得不面临的题，可能这里头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国家有些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新的这个储能技术，那可能用补贴，然后呢通过规模的扩大，技术的不断的成本的降低，使得呢未来的这个储能呢它越来越具有经济性。
1: 针对上述挑战，与会嘉宾将解决路径归结为市场机制完善、技术深度协同和产业生态重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建议，科学统筹光伏开发与储能配套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按需精准配置。落到资本市场上，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评估光储项目的投资价值，政策规则与消纳实况的权重要高于单纯的装机数字。
3: 首先还是要看各地相关的一些配置规则以及电力市场的政策，这决定了项目利润的多少。第二要看气光率、储能消纳的一些实际情况。第三呢是要看产业链出清的推进节奏。最后才是看新增的装机规模。整体上来讲，整个行业已经从过去拼装机数量要转向拼项目真实的盈利水平来进行衡量。
1: 张玉峰表示，从产业链环节看，系统集成类企业会先于制造端兑现业绩，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具备一体化落地能力的标的。
3: 率先受益的应该是在于储能系统，其次是光储一体化的系统集成，而像电池组件这样一些制造端的业绩兑现相对表现较为滞后。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具备光储一体化落地能力的一些主要的企业，他们的确定性相对较高，未来可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有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盈利或将较为丰厚。
0: 好，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希望大家谨慎投资啊。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光伏发电超过煤电的标志性节点呢，也意味着我国的新型能源建设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发现原产地哈。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兰蔻精粹水加上眼霜再加上面霜的三件套哈，这是兰蔻家的明星阵容，150毫升精粹水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这个精纯面霜，这是经典之作哈，王牌搭档啊，告诉大家哈，这个价格是非常棒的，只要699，兰蔻精纯三件套就拿回家啊，这个价格啊，这是专柜的，哎，我觉得1/3吧，差不多。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品质了，告诉大家哈，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产品都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的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哈，那大家就放心的使用吧。这次限时团购的兰蔻精纯水100毫升，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专柜是1999哈。今天叠加福利官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到手只要699，这可是三个大正装哈。大家可以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699或者礼盒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并且抢到产品了哈。另外添加客服微信，每单都能减5块钱。另外还有这个福利官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播报哈，这样呢哪怕不听广播也不会错过了。总之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回复699或者回复礼盒，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链接啦。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财经朋友圈，一次讲明白。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接下来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指数调仓落地哈。在上周哈，应该说是今天开始吧， A 股多组指数调仓落地了。科创50得科创板指数三季度定调样板生效，富时中国 A50 季度审核调整落地，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触发了沪深300、上证180和上证380等指数实施样本的临时调整。随着被动资金逐步成为影响 A 股价格的重要力量之一，资金流向会受到指数权重的牵引变动。那么被动资金跟踪指数，不自主评估估值，按照指数规则和权重进行交易，这样的运作机制会不会重塑 A 股的估值锚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哈，听听这个专家们的观点吧。
6: 多组指数调仓密集落地的背后，是 A 股被动资金规模持续扩张，指数编制规则蕴含的样本筛选逻辑与传统主动投资依托信息挖掘开展定价的模式，二者在市场定价功能上存在怎样的差异？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7: 指数编制的规则的筛选逻辑，主动管理呢是信息挖掘，差异啊就在于被动资金不看估值，按权重买入，它不产生新的定价信息，但是通过持续的被动买入，把指数筛选逻辑啊固化为市场的定价基准。被动一方实际上是无法主动定价的，这个主动一方主动定价失效，那么这个机构的定价之锚啊就变得是无处可寻了。更值得关注的呢是 A 股持仓啊，其中有的被动产品已经有时候啊占比超过了主动管理基金，当这个比例啊持续攀升，市场的定价呢就更依赖于指数权重的变化，而非分散的主动信息。行业内部呢与个股层面呢精细化的定价能力确实是在被削弱。
6: 从本轮科创50、富时中国 A50 等指数集中调仓，不难看出被动资金往往会带来短期资金面扰动。从中长期维度来看，上市公司的估值究竟由哪些核心因素决定？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8: 被动资金会带来短期的资金扰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被动资金并不能完全决定一家公司的估值，决定公司估值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企业的业绩增长以及发展的情况。
6: 基本面仍是上市公司估值的底层支撑，但在被动投资占比持续抬升的趋势下，A 股估值体系未来将向什么方向演化？ 田立辉给出三个趋势性判断。
7: A 股的演进方向呢，我认为有三个趋势。一呢是估值锚会从单一的锚走向多元的锚，过去呢是依靠市值流动性去筛选，未来呢红利、低波动、价值、成长等策略指数啊会提供更多维度的定价参照。二呢，主动管理的价值啊会从选股转向定价纠偏，当被动资金把大量的同质化买盘集中在少数核心标的上，那些被指数规则所忽视但是基本面却挺扎实的这种中小市值公司啊，反而会成为主动管理真正能够创造超额收益的领域。三呢，是监管的核心任务啊，是构建主动与被动相协同发展的生态，从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投资生态、强化全链条的监管等方面啊，做出了系统的部署。
6: 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客观看待被动资金催生的行情？在实操中又需要规避哪些认知误区？杨德龙提示，投资者需穿透资金表象，把握底层逻辑，开展综合性分析与研判。
8: 事实上，从中长期来看，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主要还是受基本面的这个影响。那另外呢，和市场整体的板块轮动有关，板块轮动到的行业呢可能会出现更强的表现，从而这些被剔出来的公司将来也有可能会重新纳入到指数。而纳入指数的公司呢，如果未来价格出现比较大的下跌，也可能会再被调出指数。因此要综合的来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只看是否调进或者调出。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发现原产地有哪些好物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堪称兰蔻家的明星阵容了。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都是经典之作，而且呢，都是这个正装哈，大正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精准滋养的国际大牌呢，就不会让你觉得啊，这个用了半天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官网平时一套要5000多，哪怕是在网络上哈，可能也要1999。但是呢，今天呢，只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我们直接给您超底价，三个大众妆。到手只要699，下单还送精美礼袋，送人表心意也非常有仪式感，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证。只要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699或者礼盒啊，就可以抢到了。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林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我一米零，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

0: 任真的满意。
1: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啊主持人啊，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我是车子。
3: 汽车维权找10。
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今天同样会在视频号上为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周一啊，上周周五的时候，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迎来了个意外之喜，自然的车主反正得到理赔了。然后呢，但是有一个电话我们始终没有等到，就是来自于傅小姐上周遗留下的一件事，奥迪 A3 的一位车主自己的车子出现的问题，去4S店去修理，之前的都是销码，后来呢有换件，但是问题依然是在出现着。所以呢，我们在上周联系到了一小迪，也联系到了那家4S店，说是跟我们回电，始终没有回。那么到目前为止傅小姐拿到的回复有没有呢？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先推进这个，然后各位所遇到的这个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处理完这个事儿以后，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来沟通。今天第一件事，导播老师，一小迪也同时拨打3号线。傅小姐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哎哎，让你久等了。那个，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对方没有跟我回复。您那边有收到过任何来自于厂家或4S店的回复吗？
5: 我收到了，那个 4S 店给我打的电话，就是他们那个售后主管跟我说，他说把我的问题提交给厂家了，厂家会反馈一个维修方案，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反馈。
4: 维修方案？
5: 对。
4: 您能接受这个维修方案吗？
5: 没有方案，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想看看您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4: 您能接受这台车子，您接受；您不能接受这台车子，现在已经沾上三包法要退换车的流程了，那么您可以走。但是在三包法的退换，抱歉，我跟您说完，三包法退换车呢，您折旧费出一下，然后退换车。
5: 如果可以走三包法，那是最好的。
4: 那我尽力，但是我不能向您保证。
5: 好的。
4: 好，我帮您去沟通。来，导播老师，来。等一下，我先联系一下一小迪。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4: 好的，现在1小节40分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喂，你好，我是浙江生，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一林。目前我们节目正在直播，该怎么怎么聊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5: 您好，老师，我的工号是2031号。
14: 我们导播老师有把傅小姐的车主的信息提供给您，对吗？
15: 是的。
14: 哎，能查到我们上周五向你们反馈的傅小姐的车子遇到的情况吗？
15: 是的，有可以看到之前的。
14: 到目前为止，厂家跟进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5: 老师，这个的话，我稍后联系结束后的话，我们会及时联系相关的业务部门来这个进行了解并且推进。
14: 现在车主说，4S店告诉他，他的车子，由4S店向厂家递交一个方案，厂家下发维修方案以后，再给车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情况。目前我们节目组已经向奥迪厂家反馈了傅小姐的车子在之前已经有4次销码和1次维修的情况。傅小姐，我的总结是完整的吗？您需要补充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4: 好嘞，那么这台车子依然在存在着问题出现的情况，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不久之前，就在9月份的时候。
3: 对，9月17号。
14: 没错。4S 店浪费了太多的维修机会，所以呢，车主现在提出要退换车的申请，由厂家的售后部门来核实。我再跟您核对一下这家 4S 店的名字，傅小姐，请您再告诉我一下。
3: 东阳市奥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 导播的是奥润400，奥润 4S 店，号码有误，400，麻烦您再提供一下东营奥润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5: 好的，老师，请您稍等，马上核实。
14: 哎，好嘞。
15: 老师，这个号码的话，我是留给
14: 您直接报给我。
15: 好的，这边我核实到售后电话号码为0546。
14: 再记录一下，
15: 0546-8051-37，
14: 0546-8051-37，好，这样子吧，你拨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直播室里面来，我来沟通。这个确定是售后电话吗？
15: 是的，老师，这边核实到是售后电话。
14: 好嘞。拨打完又直接放就好了，我来等。
16: 经理，
14: 喂，你好，请问是东营奥润 4S 店吗？
16: 你好，东营奥迪 4S 店。
14: 哎，这里是售后的前台，对不对？
16: 是的。
14: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在上周五的时候，跟贵店去沟通过关于车主傅小姐的奥迪 A3 的一个车子所遇到的情况。贵店的售后负责人依然没有跟我们节目组联系，能不能麻烦让他接听一下电话，我们来核实一下车主的用车情况。
16: 你好，主持人，您反馈的相关问题我这边已经记录，目前我们负责人不在店内，稍后的话让负责人给您回电话。
14: 稍后多久？没问题。
16: 后期负责人到店以后让他给您回电话。
14: 那就不是稍后了，明天也是后期。
16: 这边的话我这边确认一下，后期跟您联系。
14: 上周五的时候放了一下我的鸽子，那么麻烦今天在4点半之前让售后负责人跟我们节目组回个电。电话您能看到吗？0571这个能看到。
16: 可以。好的，
14: 哎，好，
16: 我这边已经记录，稍后给您回电。
14: 哎，把这个事儿给沟通清楚就可以了。
16: 好的，好的。
14: 好嘞，行，没问题。我依然在等着，不要放过第二次鸽子，跟售后负责人说一下。
16: 嗯，好的，好的。
14: 好嘞，行，那就这样了，再见。
16: 嗯
14: 嗯。那个，付小姐。
5: 啊，你好。
14: 四点半之前。他们给我回电，依然是这样的，他们给我回电，我给你打电话。
5: 嗯，好的，好的。
14: 好，我来帮您去沟通，我先核实好您的用车情况，然后呢再来往下去推进，看怎么去达到三包法，然后呢退换车的这个相关流程。
5: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了，主持人，辛苦。
14: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
14: 好，那您先等等啊，好吗？
5: 嗯，好嘞好。
14: 嗯，好嘞，行，一会儿等我电话，再见。
5: 嗯，
14: 好，森林的工作人员也同时帮我再加紧处理一下，如果是退换车的话，这个事儿厂家要介入的。
15: 明白，老师，这边都入室记录了，然后稍后马上来反馈。
14: 好嘞，没问题。好，那就这样子啊。好，四点半之前啊，没问题的，肯定会回电的。之前上周五是意外嘛。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觉得那个前台回复的也非常正规。好，导播是随时关注五号线的来电情况啊。接下来呢，就靠各位的手速了，大家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看大家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跟各位网友说一下，非常感谢各位啊，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自当尽力，但是如果大家伙打不进的话，是因为其他的车主在节目线上的原因，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正在跟其他车主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您就不用反复拨打了，因为一般打不进来，但是到最后我说结束语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了，小技巧哈。那么接下来呢，有请全国手速最快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我是依林山，你们好。
17: 嗨，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哎，怎么里边称呼您贵姓？
17: 姓康，健康的康。
14: 哎，康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7: 我是9月4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他这个保险理赔员现在依旧是口头拒赔，然后他不给我下书面通知书，然后他拒赔的原因是我4月份跑过网约车，我让他举证他举不出来。
14: 4月份跑过网约车？
17: 对。
14: 你4月份跑过吗？
17: 有跑过，但是我4月份跑完以后就不敢跑了，我就没跑。
14: 那你4月份跑的网约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7: 那会儿就是听朋友们在跑，然后我也跟着跑了十几天。
14: 跑了十几天，好。
17: 对。
14: 好，稍等啊。跑十几天，稍等。然后你这次9月4号出的交通事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7: 现在就是跟对面的，我这边全责。
14: 全责。
17: 然后车上没人受伤。然后是跟半挂碰了。
14: 你撞了半挂？
17: 我变道超车，然后没超过去，
14: 哎、
17: 然后
14: 你变了半挂，
17: 打了一个，对对，我打了一圈，勉强的打回去了，然后
14: 人没事，
17: 对面的半挂把我这个后车门给碰了。
14: 行嘞行嘞，人没事都好说。当时车上就您一个，
17: 对对，
14: 还是说？
17: 有亲友。
14: 哦，有亲友，亲友就还好，没问题没问题，
17: 对对，
14: 人没事都是好事，好嘞。好嘞，那么行，那么接下来就是来确定一下当时您那个网约车的相关情况了，来明确一下啊，您当时跑的是网约车是什么类型的？
17: 滴滴。
14: 啊，那就没啥好说的了。你跑网约、都跑滴滴了，那你不是私家车营运用吗？
17: 但是我问过这个理赔员，我说我4月份碰的，但是我现在一直都不再跑了。
14: 保险周期之内是在一个保险周期之内，不是在比方说我之前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
17: 那依林老师，如果像这种情况、他口头拒赔，我还是继续等他这个书面通知书，还是我自个儿掏钱说呢？
14: 也等他的书面通知书。那个他拒赔的话是大概30天3个工作日来给你做书面拒赔的通知书就可以。
17: 那我也就不用催了。
14: 就
17: 我问了好多人，他说应该没啥事儿。你4月份跑过，毕竟不是现在跑。
14: 谁呢？
17: 就是我问别的法律顾问。
14: 哦，那让法律顾问来帮您去处理吧。这个不行，
17: 我还是说那解决不了。
14: 这个我解决不了，法律顾问估计可以。但是如果是法律顾问告诉你，你要是来我这儿，我帮你解决，但是我要收你律师费的话，你得思考一下了。
17: 嗯，他确实收。
14: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要是我收费的话，我多大的案子我都敢接啊。虽然我免费，我也是敢接。
17: 遇见这种情况，我是不知道他这个保险期内，他是一年之内是不能跑，还是我现在就是
14: 你这个保险期内相当于我和您。您买了一年的保险，对不对？我和您在这个达成了一年的合同，这个一年的合同里边说明了，在这一年期内，如果您出了事故的话，我来帮您理赔，对不对？但是有前提嘛，前提是您不能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明显增加车辆的理赔风险。那么您私家车跑滴滴就明显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那么你就违约了，那咱俩的合同就作废了。咱俩一作废，你还想让我赔？那我当然可以不赔您了。
17: 那他举证不出来呢？
14: 啊，
17: 如果举证不出来呢？
14: 就是您说我把我的后台删了行不行？是不是？
17: 那我早已经注销了。
14: 你等我一下。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4: 老康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您把它删了，确实通过您的手机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个特别流行的词叫做 big number 吗？
17: 嗯，我理解。
14: 大数据，
17: 但是
14: 保险都能接到您的后台里边，就看到您那保险的人厉害。
17: 但是我让他举证，他不肯给我举证呀。
14: 哎，他没去，他不需要向你举证啊。
17: 啊，
14: 他不需要向你，因为他需要向你举证的话，就代表着他需要去调取你的后台数据，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看到了，但调取他的这个相关的做法他是做不到的，他只是帮你看，就好像。我遇到事以后，我去警察叔叔那边去看一下路边监控，我可以调取去看一下，但是我要把它拷贝出来是不行的，对不对？那么谁能拷贝呢？法院可以拷贝。你要是真的说我就咬死了，你必须要给我出去，那么大不了你去告这个保险公司嘛，那个保险公司到时候通过法院调取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对方已经可以举证出来，您明确在四月份跑过滴滴。如果您想举证的话，您需要自己来自证，我没有跑过滴滴。但是
17: 滴滴我就跑了两三单，别的都是跑的小平台。
14: 哎呦，行了，哥，真的你不能乱听朋友之间的。您真的，你下次你要想做这种外卖，就叫外快业务的话，您来问问我。
17: 嗯，
14: 我不收钱。
17: 一林老师，像这种情况，那我是不是应该退保了？
14: 啊？什么？
17: 退保就是把保险退了，我换个别的保险。换个别的保险跟人家提前说清楚。
14: 对，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您现在是违约，您现在是违反了保险的约，也就是不是说保险公司不履行他的责任。
17: 嗯，
14: 那么你违约的情况之下，你这拿啥来退保呢？
17: 那意思就是我今年就是车都不能动了。
14: 不是不能动，您保险跟车子是两个概念。
17: 我懂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再开车再发生事故，他还是拒赔呀。
14: 那不是，你从现在开始再买个保险啊。
17: 我再买个保险。
14: 你比方说，你现在开始，你的保险周期，你上一次跟谁保？你买的谁的保险？
17: 太平的。
14: 哦，你买的太平的，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你这不是退了太平？你跟太平说我要退保险，或者说你不、你拒赔通知书下给我，然后呢，我再去。买新的保险，那至于新的保险公司愿不愿意接你这个保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7: 嗯嗯嗯，
14: 哎，
17: 那就是能继续买是吧？
14: 哎，对对，能就是能继续买，人家愿不愿意接是一回事儿，因为其他的保险公司也能查到您在上个保险周期之内跑了滴滴了。
17: 那我是不是不能买保险了？
14: 我不开保险公司，我不确定。
17: 嗯，行，好，
14: 嗯，
17: 没有事儿了，谢谢你啊。
14: 得嘞得嘞，就这样子，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康先生再见。
17: 嗯。
14: 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也了解我嘛，我完全不反对这个通过顺风车的形式为国家节能减排。所以保险有一些说你跑了顺风车，这玩意儿就不理赔了，那不行。但是您跑了滴滴了，那就真的抱歉了。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跑这个的话，还是清清楚楚的去做这个自己。你比方说，您真的，我要是跑这个叫私家车变成营运车，办好证去，你也对自己做相关的保护，不是？你看停运的时候，您私家车就没有停运费了，但是您营运车，您有双证的话，就可以有停运费了，这不是对您的一种保护吗？好嘞，接下来先来过渡一下下一位车主啊，看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子。顺风车有协商的余地吗？我下次我做个视频吧，我做个视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顺风车的事儿。好嘞，看看下一位手速非常快的朋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18: 哎，尹老师你好，我这边的话是，哎，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这边，去年的12月份左右出了一次事故，在 4S 店进行修的。
14: 哦。
18: 然后 4S 店呢，他们就是保险公司，等于说保额我这边是90000嘛，然后他打包给 4S 店7万块钱修掉了。然后修完之后呢，陆续的1个月到2个月，我这边呢发动机经常亮灯，然后跟他们呢 4S 店也反馈了，他们说没事的，说轮式传感。

0: 然后直到问题出现之后，我这边我查出来了，查出来是发动机控制模块坏了。就说他，然后我这边呢，就刚开始跟4S 店这边沟通嘛，然后4S 店他说，如果说是事故导致的，那他这边是就是给我进行免费更换的。然后本来都已经准备拖过去了，直到我朋友来提醒我，他说你要不去把上次的那个保险的那个清单去拉一下。然后拉出来之后发现一个问题，他上面清单上面写着换件发动机控制模块。然后我这个情况我跟4S 店这边沟通了，4S 店他说我们这个是打包车的，他们可以选择更换，可以选择不更换，哪怕它上面写着换件，他这边也可以不给我进行更换。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一直卡在这里。然后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就是
1: 您请讲，
0: 他这个行为算不算诈骗？
1: 不算，
0: 算不算骗保？
1: 不算骗保。
0: 那这个他是属于是等于说是维修质量问题。
1: 对，然后他负责就行。
0: 那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4S 店呢在杭州嘛，然后他是等于
1: 我
0: 说
1: 杭州的。
0: 等于说是原先是开的地方，现在从今年1月份开始他们变光了。虽然说是同一个集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重新开了一下，哪怕现在跟我对接的也都是同一个人。
1: 明白。
0: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只能让他们就是给我进行免费更换维修。
1: 对，然后呢，我来明确一下，您这个打包7万这个事儿不太正常，您应该是当时。您希望把这个车子修好，这个车子是可能会大修，或者说要全损，但是您希望保留这台车子吧？
0: 没有，
1: 那
0: 他
1: 为什
0: 根本
1: 么
0: 就不
1: 会打
0: 提，
1: 包7万呢？
0: 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我到后面，我现在在打保险公司投诉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才告诉我，他这个是打包的。我说这个是明明可以走全损，为什么要打包？然后他们现在保险公司也是支支吾吾嘛，就等于这样子。就是说
1: 那
0: 保
1: 这
0: 险
1: 个
0: 公司也
1: 打
0: 没跟
1: 包
0: 我说
1: 七
0: 这个
1: 万可
0: 是，
1: 是之前你知道的事儿啊？
0: 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车，说句不好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车我能够全损。
1: 好，那么现在您能做的，抱歉啊，这位先生，就是您能做的，就是让四 S 店继续来帮您把这个，发动机控制模块给修好或者更换掉就可以了。
0: 也就是说，只能让他去帮我更换好、修好，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口价打包7万的这个说法，我现在没有办法帮您去核实。
0: 那也就是说，他哪怕说这边保那个定损单上面写的，那你去
1: 抱
0: 更
1: 歉，您
0: 换。
1: 等等我，
0: 北京
1: 抱
0: 时
1: 歉，等等
0: 间
1: 我。
0: 15: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抱歉啊，我这边先要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各位麻烦稍等一下，这位先生，你在节目线上稍微等我一下，谢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

0: 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州，欢迎回来。非常抱歉，这位先生让您在节目上久等了。然后呢，我想留您一下，就是想跟您说一下，目前您需要去做的事情啊，就如果您真的想举证当时您的这个理赔的所有流程不知情，包括没有跟4S店授权，4S店自己去这个，比如说自己瞎修了你的车子，那么就需要去找您的保险理赔单的确认书、4S店的维修确认书和这个授权函，这些情况您是不是都有？如果有的话，那这事你就没跑了。
2: 首先第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维修清单，我这边已经有了，然后是 4S 店的维修清单，我这边也有了。然后签字的话，我这边是好像就一个，就是取车的时候他一个维修清单这边给我签了个字，其他就没有了。
1: 维修清单上面有你的签字。
2: 对。
1: 那基本上没跑了，先生，你就让对方维修就好了。
2: 也就是说，只能让他给我换一块新的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完成您车子的整个理赔的过程。
2: 那像这种，如果说已经可以达到全损的，但是他这种不跟我们说，直接跟4S店就签订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打包协议，这种有用吗？
1: 这种当时您需要去跟对方说。就是这个打包协议依然是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您这个事儿可能我为难的地方就在这打包协议这四个字上面。因为比方说您这个 CLA200 这个车子的零配件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这个如果能全损的话，用更低的价格能够全损的话，保险公司应该不会给您出一个所谓的打包价格，因为这个是很少很少有保险公司这么操作的。所以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发生在去年12月份，我是不太能够帮您还原的。
2: 那现在也就只能说联系 4S 店给我进行免费更换。
1: 没错，就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您需要去倒整个时间线，是不是有人越权处理您的车子？如果没有办法去举证出来这个，那么对于您来说，很难去找到保险公司或 4S 店的流程上面的问题。
2: 那如果说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说 4S 店那个保险公司这边写的那里是写的是换件，然后 4S 店没有换，那保险公司
1: 关键您说的这个事儿一口价，您上来就跟我说了您车子是一口价维修的。
2: 这是他到后面，直到我前两天我打电话他们才跟我说这是打包维修的，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我为什么要打包，我也才刚知道。
1: 所以就是这个12月份之前发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能帮您去回顾了，这个很难。除非您能拿出相关的证据来，我来帮您去往下推进。但是您让我去调查这个，我无法去还原整个事情的流程。
2: 现在主要这样子，现在就说是 4S 店呢是推保险公司，就说他说因为没有那个维修清单，所以说他们就是不知道可以不换，所以说他们现在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说我这边已经把钱赔给 4S 店了，然后现在等于说是没人管这个车。
1: 现在不是 4S 店管你的车子吗？
2: 现在 4S 店他们的原话就是说这个是保险公司的问题，你要找保险公司。
1: 他不修吗？
2: 目前来说没有跟我来沟通。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 4S 店能够帮您去修这个发动机的。
2: 不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现在是只能去找 4S 店，让他们给我进行一个免费更换维修，
1: 是的，
2: 对吧？然后就说 4S 店他现在他跟我讲的是，就是说这个东西问题是出在保险公司的。
1: 4S 店处不处理这个车子？
2: 4S 店目前他们跟我来沟通的，就是说是我这边可以跟领导这边去沟通一下。
1: 哎，好嘞，那就行了，那没问题了。那先生，您自己处理还这件事儿就好了。
2: 那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1: 我已经5次回复您同样的一个问题了。
2: 行吧，那我这边我。
1: 5号先响了，导播老师。是4S 店吗？接一下。是4S 店，好嘞，切进来。1号线，帮我去找一下那个车主。喂，你好，请问是山东的东营奥润4S 店的售后负责人吗？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你好，感谢您跟我们节目组回电，因为上周五的时候一直没有等到贵店的电话，今天谢谢您。
3: 上周五我先给客户沟通了一下。你好。
1: 对，我跟四店前台，我跟贵店前台说得很清楚，我要先去跟贵店来核实嘛。那么现在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吧。付小姐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出现了故障之后，多次跑到贵店去处理，有四次销码的动作和一次维修的动作，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
3: 首先呢，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媒体这边监督啊。第一周五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跟客户就是协商。达成一致了，是我们将客户的车辆的情况上报给奥迪厂家，然后厂家给我们技术方案之后呢，我们再邀请客户进店把车放下，给他做一个深度的排查，然后这期间当然我们也会给他提供代步车服务。
1: 哦，达成一致了。这个事儿我你就来，付小姐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1: 四店不是说跟你达成了一致，还提供代步车啥的？
4: 没有达成一致啊，我刚刚还跟他们那个经理说了，我说我9月1号进店维修的时候，你们就把我的仪表盘挤坏了，挤出一道红线，我给您的有那个故障码，就是图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然后我说，如果咱要是再进店维修给我拆解的话，会不会后续有存在异响的问题啊？
1: 先说刚才的问题，先不要绕开其他的，这都是附加的。
4: 没有达成一致。
1: 那个这位经理，我还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3: 哦，姓刘。
1: 刘经理，就是达成一致的相关的，比方说凭证之类的有没有？
3: 我们是当时是谈话沟通的，在我们店里。
1: 哦，车主怎么说？您这边怎么说？是不是您这边出的方案，然后呢，付小姐明确的说不，我不同意。我要求什么什么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是说您这边出的这个方案，
3: 与客户达成一致的是他那个车辆，我们准备给他后续的就是维修的一致，因为现在是车主提供的其他的额外的，就是比如说赔偿方面我们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我们达成一致是这么回事，车主不也在现场吗？我们是说
1: 维修，这叫做什么达成一致啊？维修是你们四 S 店的责任
3: 啊。对对对，
1: 好嘞。那说这个的话，我刚才问您的不是说现在该怎么去处理这台车子，我需要先明确付小姐的车子当时出现的故障以后到贵店是不是进行多次销码的处理，进行了一次换件的处理，这个您了解的是多少次？奥迪400。刘经理。

0: 你麻烦请请核对一下这个事儿。
1: 换件的话只有一次。
0: 好，消码多少次？
1: 针对那个蓄电池电压低，消码了两次。
0: 消码了两次。
1: 针对蓄电池电压低，消码了两次。
0: 好，等会儿啊。还有吗？
1: 针对一个座椅占用传感器，那个静态故障消码一次。
0: 哦，这个消码一次，好。
1: 对。
0: 好，没问题。
1: 还有一个是偶发的故障消码两次。
0: 偶发的故障指的是什么？故障码内容是什么？
1: 传感器是偶发的故障，不属于静态故障了，已经。
0: 偶发的故障的故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报的是座椅传感器偶发故障，
0: 也是座椅传感器啊。
1: 对。
0: 来，付小姐，麻烦您发一个数字一到我的那个，
2: 直播间
0: 微信上面。
2: 微信上面，
0: 对，
2: 您稍等。
0: 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刘经理，非常感谢您告诉我这些，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为了核对这个。
1: 好的。
0: 您稍等。
2: 好了，我发了。
0: 好。

0: 稍等，我现在把这个文件夹打开。这里程数时间记录的 PNG， 好，我们一个一个看吧。当着这个车主面，当时是跳了一个故障码 SOS， 安全气囊的故障跳出。刘经理，您能分别针对于这几个时间找到我们的后台工单的时间节点吗？
1: 可以啊。
0: 哎，好嘞好嘞，我跟您核对一下啊，麻烦。我按照这个上面给我提示的，今年的6月20号，车主的车子弹出了安全气囊的故障码黄灯，这个有没有去贵店？
1: 有，到店了。
0: 啊，到店了，消这个码了吗？
1: 当时我们电脑检测，它是蓄电池电压低偶发故障，我们给它做了一个读取蓄电池的一个检查，数据正常，然后也没有发现零部件损坏的情况。
0: 对，蓄电池电压低会跳出安全气囊的故障码黄灯吗？
1: 是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问题，这个事儿我找厂家去核对一下。那么当蓄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安全气囊是不可用的状态吗？
1: 是的，不影响。
0: 啊，不影响，那就是可用的状态。
1: 因为仪表气囊灯亮，它只是一个车辆呈现的故障现象，它同一个故障灯亮起，它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触发原因。
0: 嗯，您说的很对，
1: 电压低也会影响这一个。
0: 哎，好嘞，没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黄灯亮起的时候，车辆的安全气囊是不影响它的使用的，是吗？
1: 对的。
0: 好，没问题，这个事儿我会找厂家去核实的。那付小姐，那么现在我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找厂家核实这个您的安全气囊黄灯亮起的时候所带来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指了刚才刘经理所说的针对的蓄电池的电量低的情况。如果是的话，那么接下来您的车子确实是只需要维修就可以。稍等一下。
2: 16:15，
3: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嘞，那么这件事儿接下来交给我，刘经理没问题，按照您所说的，您先去往下去推进。付小姐，我也会帮您去核实这台车子亮的黄灯到底是不是刘经理所说的这个原因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嗯，好的，好。
0: 嗯，好嘞，来，400，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女士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10，向您问好。我这边需要厂家的售后部门跟我们节目组去联系一下，关于这台车子，关于奥迪 A3 车子出现安全气囊黄灯的提醒的时候，第一，安全气囊是否能正确使用，正常使用；第二，引起这个黄灯的原因里面包不包括蓄电池电压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麻烦这个请正式回复一下我们节目组。
5: 好的，明白，已经进行记录了，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子。
5: 好的。
0: 好，那个刘经理，非常感谢您，能不能冒昧的让导播老师留一下您。

0: 您的联系方式，我把这个事儿核对清楚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1: 啊，零五四六。
0: 啊，不不，抱歉，等会儿，我把您切出去，不要在节目线上说。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嗯，好，导播老师，五号线帮我切出来，帮我留下刘经理的联系方式。那付小姐，
1: 嗯，你好，
0: 我这边帮您去核对好这个故障灯的情况就可以了。
1: 嗯，行，好嘞，好，谢谢主任。
0: 嗯、好，没事儿，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好，森林的工作人员，麻烦这个事儿请加紧一下。我们节目组等待着，贵方的回复。
2: 明白，已经进行记录了，主持人。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回电就好。

对对对，今天等导播老师的信息啊，我这边赶快去问一下。哦，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分享一下好消息。这个，现在，来来来来，你说这，各位朋友们，你们相信光吗？曾经有人照亮过你吗？没错，接下来一下关注一下车市新闻啊。在中型豪华 SUV 的市场，有这样一个车，它赢得了超过90万中国车主的信赖，持续引领细分市场。如今 Mercedes-Benz 长轴距 GLC SUV 携所享有你的全面进阶实力乘以而来。目前呢，官方推出了限时购车新方案，福利是直接拉满。今天就来详细说说这款车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对不对？外观上的来看，长轴距的 GLC SUV 承袭着感性纯粹的设计哲学，夜幕星河进气格栅搭配着日出云海的数字大灯，4米826的车长搭配着2米977的超长轴距，提供了5座和7座可选。特别是针对于中国客户啊，它配备了源于迈巴赫的软枕，5座版后座坐地加长了35毫米，加厚了10毫米，加上中国专属的声学包和双层的隔音玻璃，带来了越级的豪华舒适体验。而进入了车内呢，来各位里边请啊。第二代的 MBUX 的智能人机交互系统让科技感拉满了，零层级的界面让重要功能是触手可及，新增的高德定制导航与 AR 实景穿越导航强强联合，复杂路面也能一目了然。读心语音助理不仅能免唤醒，还能一次下达2个指令。那么动力，很多朋友都关心了，哎，问得好。全系搭配了ISG 的智能电机的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400牛米，0-100加速仅需要6.5秒，标配了9速自动变速箱和全时的4驱，更有首次搭载的越野模式，一键开启即可从容应对的复杂路况。那么再来说一下目前的限时购车的政策啊，如果您名下有旧车，不要错过国家以旧换新的红利。那汽车报废的更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至高15000元，汽车置换更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至高13000元，在金融方案呢更是诚意十足。奔驰汽车金融推出了双零奢享礼，零首付，年利率0%起，或者选择最长60期的还款期限，最高可以再享3000元的这个补息。还有奔驰老客户还可以叠加享受奔驰好友季的活动权益，进阶的豪华心境加上限时购车红利，现在无疑是入手长轴距 GLC SUV 的最佳时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当地的梅赛德斯的奔驰授权经销商去试驾咨询一番。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下一位车主，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我该怎么你把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张，王张的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嗯，我的是2005款朗逸星瑞，然后去年4月份购买的，然后今年的8月份，我发现它4个轮胎全部都开裂了。
0: 哦，今年的8月份，4月份，一年半以后。
1: 对。
0: 哦，轮胎全部开裂。
1: 嗯，4个轮胎全部开裂。

0: 喂，
1: 喂，
0: 哎，哦，对，您继续往下就开裂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四个轮胎的那个叫导水槽里面全部开裂。
0: 哦，导水槽里边开裂。好嘞，明白。就是低的地方啊，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对对，好。那么，您车子开了多少公里？
1: 发现的时候大概7000公里。
0: 啊，也不长啊。好，导水槽，那么一年，哎呦，出了一年的时，轮胎是半年，我记得。您什么的轮胎？谁的轮胎？
1: 玲珑。
0: 玲珑轮胎。好嘞。现在有向 4S 店反馈吗？
1: 刚开始是向 4S 店反馈的，4S 店就是一口拒绝说过保了。然后
0: 对，
1: 我
0: 没
1: 在
0: 错。
1: 网上搜的话说可以找厂家，厂家那边好像保修3年啊什么东西的。
0: 不不
1: 然
0: 不，
1: 后我就，
0: 一年，我记得轮胎是一年。
1: 然后我就联系了玲珑厂家，玲珑厂家那边说不支持个人送保，然后让我再联系 4S 店，然后 4S 那边是直接拒绝我的。然后我没办法，我也打了大众的400热线，然后经过400热线的调解吧，然后最终。那个 4S 店说帮我去检测一下，然后我的开到 4S 店检查，说是四个轮胎确实是开裂，然后玲珑那边说可以免费给我换四个轮胎，但是他们不愿意出了个什么工时费啊，然后也没有质保，然后要签什么保密协议。
0: 好，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1: 现在我的诉求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质量问题。因为我开的其实公里数也不多，买的时间也不长，四个轮胎吧全部开裂，我认为这个应该属于是质量问题吧，不应该由我出工时费。应该因为它四个轮胎，我感觉都有安全隐患，跑高速都不敢跑。
0: 我担心是外面的有一些腐蚀的情况。您现在在哪个城市？
1: 安徽滁州。
0: 滁州，不会有什么化工厂对吧？
1: 这边没有化工厂的。这边我们小区的话，出门就是104国道。
0: 导播老师，帮我去找一下玲珑轮胎的400，我去问一下。这个现在您的诉求是？工时费由玲珑轮胎来出，是这意思吗？
1: 我不管谁出，我感觉 4S 店也是出，因为他毕竟是他的车辆出现了这个质量问题。
0: 工时费换四个轮胎能用多少钱？
1: 钱是不多，但是我有点那个心里有点不舒服，毕竟我只开了7000公里，这个里程也不长，时间也不长。
0: 我担心到最后，我来这边跟您去沟通以后，双方要去做鉴定了，这个到时候，张先生您可能会更麻烦一些。
1: 因为我也是一直在投诉他们的话，已经1个多月了吧，
0: 就
1: 反正目
0: 是
1: 前。
0: 做鉴定的话，就需要去确定是到底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外力所造成的问题。
1: 应该不会是外力所，因为我这个车基本上就是上下班开个几公里，一天开
0: 我相信您，
1: 个。
0: 我相信您。但是就是我说您来到我这个层面，我来帮助到您的话，那么我就一定要需要拿到这个事儿，就是锁定为产品质量的问题所造成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去需要去做鉴定。
1: 哦，明白。
0: 对，这个事儿可能会有，就是我只能跟您说是我做一下风险提示。您愿意的话，我跟您去打这个电话去跟您去沟通。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去，来沟通一下吧。
0: 您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您明确的告诉我，我来打这个电话去沟通。
1: 因为我实在是沟通无果了。
0: 您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来帮您去沟通。我真的是好心提醒您，为了所谓的流量，您相信我，我愿意去做你这个事儿的。但是我去沟通完以后，必须要拿着您这个车子确实是质量问题的相关的证据来跟对方去沟通。那么这个事儿就要直指玲珑轮胎的产品的质量问题，所以这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第三方的鉴定之类的。您愿意冒这个风险吗？
1: 哦，您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工时费就是还 还不如那个还不能没有那个鉴定费高，然后就
0: 鉴定费一定是高的，
1: 就是不怎么那个是吧？
0: 鉴定费一定是高的，因为就需要去看它里面的流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它的用流的量，因为这个轮胎它都需要去往里面做一些工时的工艺，很可能这个背后确实带来着这个产品质量问题，但是我不能拿这个吸引眼球的用了7000公里轮胎开裂的情况就直接把这事给曝光了，我也需要去核对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外力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不能拿着您来做所谓的赌注，我得去确定一下您愿不愿意，您愿意我现在就去打这个电话去。
1: 就是去鉴定，
0: 我说的是可能去鉴定，而不是说一定去鉴定。
1: 我可以，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玲珑轮胎哪一款？来告诉我。
1: 哪一款我也不知道，这型号怎么看的？
0: 哦，好，您那个朗逸上面用的是不是？
1: 朗逸星瑞。
0: 啊？朗逸星瑞上面用的？
1: 啊，25款的朗逸星瑞。
0: 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玲珑轮胎全国客服中心电话。5号是玲珑是吧？好嘞。玲珑400在节目线上稍微等我一下，请这个张先生在节目线上等我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喜欢你这种态度，没问题的，我给你把这个事儿弄清楚，等等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

0: 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啊，好嘞，在广告之后帮我去做个备注，然后呢，让这位车主帮那个张先生，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照片发一下，好不好？
3: 发哪里？
2: 发到那个汽车人一零的微信上。
3: 好的，好的。
2: 哎，我这边已经查到了，您那个是，绿行 HP 010-2055-2156那个轮胎。喂，你好，请问是玲珑全屋客服中心吗？
4: 你好，这边是玲珑售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
2: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先帮我去查一下。那个绿行 HP 010的玲珑这台轮胎的厂家的质保周期是多少？
4: 是 HP 010厂家。你这个轮胎是原车带的还是后期购买的？
2: 原车带的。
4: 什么品牌的车方便说一下吗？
2: 一汽大众朗逸心愿版。啊，不是朗逸啊，这个上汽大众，对不起，大众朗逸。
4: 上汽大众朗逸啊、
2: 哎，对。
4: 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上汽大众朗逸的轮胎配套。
2: 好，好，好。
4: 稍等啊，
2: 没问题。
4: 你好，主持人，这边查到朗逸，上汽大众朗逸这边的配套轮胎的质保期是4个月或10000公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
2: 厂家的质保也是4个月10000公里。
4: 上汽大众配套的信息这边给到的是6个月或10000公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
2: 您厂家这边呢？就是玲珑这边呢？
4: 我们这边。
2: 对。
4: 我们这边是尊重主机厂这边的规定。我们确实是有供货，但是一般这个轮胎的质保期，一般出厂的那个随车质保手册上应该都是有的。我这边刚才也查了一下，是6个月或10000公里，哪个先到哪个为准。
2: 好，
4: 您现在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边就来确定一下厂家是不是有自己单独的一个质保的周期和政策。那么，如果这台车子这个轮胎是非上汽大众购买的话，我单独自己购买，那么这个轮胎的质保周期是多长呢？
4: 你是说轮胎规格是什么？就是咱们乘用车的轮胎吗？
2: 2055-2116，这个轮胎，就是我单独购买，我自己去你们官网上购买，有没有相关的质保周期？
4: 购胎，喂？
2: 哎，对，您请讲，我在等您，没问题，您请讲。
4: 购胎一年之内花纹一半以上的，
2: 正
4: 常是这样。
2: 嗯，好嘞，好嘞。对，那张先生，我替您问清楚了，这个并不，我看到您的这张照片了，确实是这个倒水槽里边确实有开裂的情况。那么现在已经是出质保了，那么他现在给你这个方案就没多大问题了。
3: 哦，行，那我知道了，
2: 哎、
3: 谢谢、啊。
2: 哎，对，就不是，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半年的这样的一个质保周期吗？对对，那么没有这个来自于玲珑的单独厂家的这样的一个质保延长周期，那么您就放心用就行了。女士，没问题，我正在跟车主沟通，请您稍微等我一下。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嗯，好嘞，好嘞，那就这样子啊，张先生，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嗯，好，感谢玲珑400这位工作人员您的沟通，告诉我的这些情况，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就这样子。
4: 没有关系，我是想说如果你的轮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这边帮忙鉴定处理的。
2: 帮忙鉴定处理，他已经出质保了，这个就
4: 对，因为我这边只是好，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打这个400热线，我们这边有专门的鉴定人员帮忙进行一个鉴定处理。
2: 就不用了、不用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哎呦，您的工作很到位啊。
4: 不用客气。
2: 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您工作辛苦了，再见再见，谢谢您啊。哎，我第一次打玲珑轮胎哦，可以哦。这个

那就是一听我这话，一听我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坏人嘛。但是面对我这个坏人，对方也是帮我去查了，真的好事儿，真的挺好的。然后呢，也感谢各位。我在这儿，我不知道，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得感谢第二个人，可能大家伙没有去想明白的，我得感谢一下这位，看看，这位张先生，我得感谢一下他。一般情况下，在面对着可能的一些风险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哎呀，那大不了我就出吧，反正我这认倒霉了。但张先生能在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他有鉴定费用的时候，他依然会说没问题，我就算出这个鉴定费用，我也愿意把这事给弄清楚。其实我当时是做风险提示，而不是告知我要去让他去出这个钱的。如果说这真的是，比方说他质量的问题。请相信我，我不会让车主出这个钱的。但是他敢答应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车主。我也是希望把这事儿弄清楚，但是现在出了质保周期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感谢各位。

0: 对对对，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为难的地方，因为这毕竟不是我，我是想帮助大家，而不是想拿着大家去当一些筹码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流量的筹码。好嘞，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1: 依林老师好，
0: 哎，我该
1: 我
0: 怎么
1: 免
0: 礼
1: 贵
0: 貌
1: 姓
0: 称呼您？
1: 乔，
0: 贵姓啊？
1: 免贵姓乔。
0: 乔先生是吧？
1: 哎，对，
0: 哎，好。
1: 我之前有连线过您，就是，我这个途胜 L 就是从出厂开了1年左右，我已经维修了11次了，然后这一次是左右后视镜它有异响，我也去过 4S 店看过了，然后他们也给我报了，报完以后厂家给我的回复是。有异响是正常的，就是有电机响声是正常的，但是当时在 4S 店也去看了库斯图，然后库斯图就没有我这个声音这么大，而且这个左右后视镜还会抖一下，包括我的左前大灯也掉漆了，我也去跟他说这个维修，但是刚刚 4S 店跟我说让我等着，他们最近就意思说不能。去给我做质保，
0: 为啥这四 S 店要关了？
1: 没有说，因为我买车这个 4S 店已经倒闭了。
0: 不是那个老乔，你之前就回头客呗？
1: 对，我之前不是跟您打过电话，我这个车维修了很多次嘛，就是光维修就跑了4000多公里了。
0: 对，我就召唤不起来我的记忆了。你 大
1: 半
0: 记忆
1: 年
0: 回
1: 前。
0: 复述一下，你大概告诉我，就当时是啥事儿来找我，然后最后我是怎么去，我怎么处理？
1: 当时是我的这个按键，车辆的这个方向盘按键坏了，还有就是我这个变速箱，就是有的时候开着开着它会突然减速嘛，然后后来不是这些，就是他给我换了个方向盘按键，换了可能半年又坏了，我前2天又去换了一次。
0: 我知道，不是，您当时来找我是我处理了，我没处理吗？
1: 您跟我说的是让厂家维修就好了。
0: 所以当时您是要退车是不是？
1: 没有，我说想返厂让他整个给我检测一下，因为车坏的太多了。
0: 好嘞，对不起，我还是，哎呀，我切，哎呀，我还是想不起来，对不起啊。然后呢，那么
1: 没事
0: 现
1: 没事。
0: 在您遇到的问题就是您的后视镜在收起的时候它有异响了。
1: 对对对，我左右两边都有异响，因为出厂的时候这个已经换过一次了，2月份换的后视镜，左右后视镜，然后又有异响了，然后
0: 这个
1: 包括
0: 异
1: 我
0: 响
1: 的。
0: 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稍等一下，我给你听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啊，稍等一下。
0: 好。
1: 这样能听见吗？
0: 啊？哦，不好意思，
1: 就是他会，
0: 我走神了，我没听见，
1: 不是
0: 我
1: 他会，
0: 再来一遍，我开大点，我开大点，你再
1: 好，
0: 发一
1: 稍
0: 下，
1: 等一下。
0: 好。大家等一下，等会儿，我得每隔6秒钟说一次话，我声音小一点。我现在没有听到，强人你好，哎，有声吗？强人你好，要不您说句话，我害怕我断线。哎，强人。喂喂，哎喂，好了，不好意思，你再来一遍，我听听。
1: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可以听到吗？声音不是特别明显，在
0: 对不
1: 手
0: 起，
1: 机
0: 对
1: 里
0: 不
1: 面，
0: 起，这声音不是特别明显。
1: 但是在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它声音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它会抖。就是它这个就和我第一次换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就是他那个公差做的没有做的那么好，也就是他的那个转动轴上方的这个垫儿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和下面有一个可能是有个摩擦，您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掉漆的情况，有没有这些？
1: 没有，
0: 没有
1: 因
0: 啊，
1: 为
0: 那就
1: 这
0: 是
1: 个
0: 里边的公差了。那么，
1: 对对对，
0: 对，那么功能上面有什么奇怪的异响吗？
1: 就是它会抖，有的时候。 就是你关它的时候它会抖一下。
0: 要不您自己再去沟通一下吧。
1: 我跟他沟通过了，然后还有就是我的那个前大灯也是那个那块不是掉漆了吗，然后他意思没法索赔还是不给索赔。
0: 哎，要不您都自己去沟通一下吧，抱歉我这个事儿没有记忆起来。
1: 哦，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好嘞，行，
1: 哎，
0: 那就这样了，
1: 哎，
0: 再见了，
1: 哎，
0: 拜拜。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刚才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我因为我是越我把那个声音，大家知道这个推子，我是越推越大，越推越大，越推越大。我一直在找他那个声音，所以刚才那一下，直播间朋友们不好意思，声音可能有点大。什么叫做我把这位先生给糊弄走了？我怎么糊弄了？我都听了这么多了，我仔细听了没听到声音，然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公差掉漆之类的，也没有什么磨损。也就是第一，从外观上面你看不出这个车子是有问题的，就不能证明。第二呢，就是那个声音你也没听到，那怎么着？现在非得让厂家去赔一个后视镜呗？咋就我糊弄了？我怎么就我？我每天对大家掏心掏肺的，怎么就到我到你这儿又变成我糊弄了？对对对，感谢小花哥说一下啊，就是我真的异想，不好意思，就是要我真不会呀，啊。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一梦好。
2: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怎么地方称呼您，贵姓啊？
2: 免贵姓丁。
0: 哎，丁先生你好，您的车子还行吗？
2: 哎呀，我前几天连过您老师，然后就是我最近有点水逆，我的另外一辆车又被撞了。
0: 啊，这今天怎么都是回头客呢？这怎么了？就是车子又被撞了？
2: 因为前几天我的那个自己的这个 LS6。然后被人怼了一下，然后这个已经处理了嘛，当时是补贴了，厂家给我补贴了500块钱的那个电卡，你还记得吧？
0: 啊，对不起，我老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这都
0: 不
2: 重要
0: 啊。
2: 然后我
0: 当时是啥了？就怎么厂家就补贴？您怎么跟我说一下？
2: 就是我的那个远程开锁开不了，然后他们
0: 哦，我想起来了。
2: 对，我是那老丁，
0: 哎，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啊，记忆都回来了，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自己是我记得当时自己是主动给你补了这个500块钱的那个电卡嘛，因为当时好像是软件需要升级一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然后当天给您连完线，
0: 哎，
2: 第二天就给我处理完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好，那这是还有一台车呢？
2: 然后我第二台车是极客的009光辉版，然后这个车。我停在停车位被人剐蹭了，
0: 你看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你买的光辉009啊？
2: 对，然后这个
0: 大佬平常这么低调啊，就是平常的时候开自己 LS6，其实你是光辉版的车主。
2: 没有，这是公司给配的一辆车，就是，
0: 好嘞，没事儿，您说，这车子
2: 对，然后这个是我停在车位里面被撞了，然后这个对方车主也都认全责，然后这个当时保险公司定损员跟这个交警也都来出了责任事故单，然后现在我就有个诉求，就是他这个保险是一个小保险公司，然后就他的理赔特别特别慢，然后公司呢还比较关注这个事儿，然后但是他们一直拖，已经拖了10多天了，不给解决。
0: 不给解决他的理赔吗？
2: 对，他的理赔一直就说这个申请，一直在申请。
0: 那只能要不您先等等，你那个对方是因为对方不是全责吗？对方的保险公司比较小，他就是说一直让您等等，要不您就真等等。您这车子撞的严重吗？
2: 已经就是后叶子板还有这个有划痕，还有车衣坏了啊。
0: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又不影响你使用的话，反正你有保险的留的案底儿，你就先使用着，然后等对方的理赔的钱款下来以后，您再进行理赔就行了。您跟极客家说一声。
2: 没有，他 他就是说一直就是拖今天明天，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理赔，
0: 因为
2: 这要
0: 理赔最长30天，但是没有说是对对对对，他可能真的小保险公司走的流程是比较长的，要不您再等等，丁先生。
2: 哦，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不太懂，
0: 对对，
2: 然后就想
0: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什么懂不懂的。对对对，就是因为对方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在目前对方没有明确表示拒赔的情况之下，来帮助您去走这个事儿。
2: 他倒没有说拒赔，但是定的金额比较少，根本就不够我维修，因为我这车比较贵，好像是。
0: 当然了，你这光辉，你送极客家呀，你车衣也赔啊。
2: 啊，对，我就是想要求车衣也赔，然后把那个给我弄一下，这个
0: 都赔啊，
2: 期就行。
0: 对，所有都赔、
2: 但是他报的他那边申请的好像就申请2000块钱。
0: 你别理他，你就说我送极客家去维修去，你多少钱你别跟我谈，去跟极客家谈就行了。
2: OK。
0: 对对对，你不要操这个心。
2: 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车衣多少钱？
2: 车衣当时买的贴的是16800。
0: 有没有那个留下来的购买凭证啊？
2: 有，我把所有该提供的什么付款记录，然后这个质保都给他了。
0: 啊，够了够了，哥，等着就行了。真不行的话，你还有自己的保险呢。
2: 对他，我想问一下殷老师，就是他如果到时候他总是30天以后还不赔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申请我的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啊？
0: 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到时候就得必须让对方赔了。
2: 必须
0: 就两条路都可以走，就是两条路都可以，到时候你选择权你都可以走了。
2: 就是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好呀好呀，那我就大概明白了。
0: 行嘞，
2: 丁老师。
0: 老丁，那就这样子啊，感谢回头客给我们打电话，谢谢您信任我。好，那就这样子啊，丁老师再见，
2: 拜
0: 拜。这多好，哎，这多好，就我跟车友心连心，是不是？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就大家伙儿别把我当外人，有什么的话交流交流。我可能也不懂嘛，我不懂的话，大家伙儿一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就行了。比方说，我刚才就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电瓶低的时候，它那个安全气囊的故障黄灯会亮起？电瓶低为什么安全气囊的故障黄灯亮起？我想不明白呀，所以我也得去学习。大家先等等我啊！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嘞，到了50分报时啊！现在离我们的节目结束时间只有8分钟了。那么我们通过8分钟再来跟进一个。

0: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1: 你好。
0: 哎，我该怎么你不要称呼您贵姓？
1: 哦，姓林。
0: 林先生你好，您的车子请描述一下。
1: 对，我刚刚案件其实有在微信上面跟你说了一下。绿泡泡上面。
0: 没事没事，您跟我说，因为那个微信我不看的。
1: 就是我15号的时候，我的电车在路上发生了事故，然后那个电池底盘磕了嘛。
0: 哦。
1: 然后送到了那个 4S 店，然后他们就是要收我一个10%的定损服务费。
0: 怎么定损服务费？你的底盘磕了要收定损服务费啥意思？啊，走全损了？
1: 对，他就是说如果你要走全损的话就必须给他这笔钱，然后到现在
0: 为止。你的车子是不是不能走全损？
1: 能走全损，
0: 已经达到全损了。
1: 已经达到全损了。
0: 啊，你啥车？
1: 吉利银河 E8。
0: 啊，好，稍等啊，银河 E8。来，几个事儿的，那个现在的定损的受损的费用多少？
1: 他们就是一直不给我出那个定损的清单，但是我自己去查询了一下，那个电池已经将近10万块钱了，然后保险单19000。
0: 电池底盘磕了就需要去更换整个电池组吗？
1: 对对，它因为已经好像是达到6毫米以上，就那个我那个电池坑已经快到3厘米了。
0: 6毫米就换不会的，6毫米是可以去进行修复的。
1: 但是我那个已经击穿了，已经。
0: 啊，电池击穿了。
1: 就是基本上已经很深了，很深，特别深了。
0: 多深？
1: 就3厘米左右了。
0: 是我深3厘米左右了。
1: 对对。
0: 那电池包就坏了呀。
1: 但是车还能动啊，我也不知道。但是
0: 你现在开车的时候，你的车子开的时候有故障码显示吗？
1: 没有。
0: 哦，好，然后呢？那么现在往下说，你往下说，然后呢？那么这个电池4S店给你说的是，你现在是出了事故以后，是由保险公司给你拉到4S店，还是自己拉到4S店呢？
1: 保险公司帮我拉到4S店，然后也是我自己指定的4S店。
0: 哦，好，没事，去了您的4S店。好，4S店现在说的情况，您的车子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他就是要跟我要那个服务费。
0: 不可能。
1: 我可以那个把那个截图发给你，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只要服务费，然后不给定损，不给服务费就不给定损。
0: 所以林先生，我来确定一下，应该是您自己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您觉得您的车子可以走全损了，就不用去进行定损了。所以您跟4S店也说的是我要走全损。
1: 不是，我从来没说过我要走全损这句话。我可以给你看，就是我只是跟他讲，我说你尽快给我出一个定损的费用，然后他们就
0: 那你不用催保险，你不用催4S店，你催保险公司就好了呀。
1: 但是保险他就是说你自己跟4S店聊
0: 啊。
1: 对，我所有截图都有，现在所有证据都有。
0: 来，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林先生。不是，现在那关键现在的悖论点是什么？如果保险公司的话，保险公司一定要去确定这台车子到底是维修还是走全损。那么维修是多少金额？走全损多少金额？所以保险公司会催着4S店来定损这个事儿。4S店呢，
1: 他就是，但是他保险就是现在就是，他就不管嘛，他就让我自己跟4S店交涉。我都跟他说，
0: 你有没有跟保险公司说过我要走全损的？
1: 没有，没有。
0: 保险公司不管。车子理赔员怎么跟你去沟通的？
1: 车子理赔员他就是跟我说，你自己先跟4S店说好那个服务费这些事情。
0: 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是不可能是由你来出的，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跟你聊这个事儿啊。
1: 对啊，就是我不懂，我还不懂，网上查一下嘛。他们就一直跟我在这里踢皮球，踢了6天了。
0: 来，我让导播来加你，你等会儿你先把资料都给我。
1: 我所有截图都有，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真的是他们现在，而且昨天 4S 店在没经过我的同意，然后他就把我的车给开到那个外面的收费停车场去了。就我车已经底盘已经磕了，他还开出去。
0: 我更要看看，我首先先看一下这个车

这就是我的财神爷啊！我用这句话真的不过分的。我现在卖一台车的，我不赚钱啊！现在很多的卖车都倒挂了都，所以我靠什么？我靠就靠售后这些维修返利来了。然后可能维修现在还没定损，可能维修，他就把这个车子送到了外面的社会停车场，把财神爷放到停车场，让他是风吹雨淋。保险公司呢，最重要的就是定损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定损员呢是需要去弄清楚受损是多少，我能不能降低一点去核赔。但是保险公司的人跟这位车主说，你去跟4S店去聊。

0: 所以大家等等啊，连儿，我等你相关啊，好，好，好，好，好，好。不，你这个是下护，你是底盘的下护板的事儿，林先生，我看到了你这张照片，有没有其他的？我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有没有其他照片，林先生？
1: 我就只拍了一张，这一张，因为车拖到4S 店以后就没经过我手了，他们也没有顶起来让我看。
0: 没有顶起来让你看，你怎么知道深三厘米呢？厘米、哎？
1: 因为我当初刚磕的时候，我手伸下去摸了一下，就是我胆子比较大嘛，可能也没注意。
0: 就我甚至想过一种可能性，我要出去了，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甚至现在已经觉得刚才我想过那件事，我没有想明白的话，就是林先生是吉利派来的卧底了。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我先出去啊，抱歉，我现在这个事儿我已经来不及了。林先生，麻烦你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去找家 4S 店，我一会儿找保险公司，我给你把这个事儿核对清楚。您放心。好，那么接下来我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共同体。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哎，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经过了一个周一的试用装，然后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周一。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哈，哎，你发现没有？就是这几年买那个中秋的月饼哈，有的人呢一直是在坚守传统。传统有什么呢？你比如说有那个纸皮包的那种月饼，就是外面是那种纸的包装，然后呢，哎，你会发现呢，那个，尤其是一些寺庙，然后呢，他们会出那种月饼，用纸包着的，然后那种酥皮的。然后你会发现呢，虽然是那个纸呢，它是隔油的哈，但是呢，因为这个月饼呢，它的那个油，然后它是透过了这个纸啊，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纸的上面呢有这种点点油花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连同这个纸好像也变得香甜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很传统的那种酥皮月饼的，然后包括它的那种馅料也是非常传统的馅料。有的人比较喜欢吃那种广式月饼啊，黏黏的这种流心奶黄啊，什么巧克力啊，哎，这种很香甜的啊。然后呢，有的朋友呢是比较奉行什么的，就我一直不太觉得它属于月饼界啊，就是那个榨菜鲜肉月饼。一般来讲，我都会把它跟那个什么包子、饺子，或者说那种馅饼、胖子烧饼什么的。或者是缙云烧饼，我把它化为一类，就你不会觉得它是节日食品，因为日常也经常有的卖，但是呢，它确实叫做榨菜鲜肉月饼。这些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传统的。而这几年呢，哎，你会发现在那个网络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新奇的月饼，不光是馅料上的，包装上的。你比如说，今年我买了一份月饼啊，我不是冲着那个月饼去的。当然，那里面那个月饼呢，那个馅料好像也是挺吸引人的哈。包括那个造型，然后它是那种镂空的，然后上面有那种卡通的雕塑的。我是冲着它那包装去的，因为它那个包装给你做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你可以放到家里面放杂物的那种储物筐。哎，我就觉得这其实又是另外的一种月饼的那种包装的思路啊。过去都是那种大纸盒子，你哪怕再隆重，你看到的那一秒，你觉得哦它是新鲜的，

是喜欢的，是喜悦的，但是呢终究逃不掉什么呢，一个扔，哪怕再华丽的包装，一个大纸壳子也好，或者一大铁盒子也好，铁盒子还能用来装点东西，那大纸盒子再隆重你不可能摆家里看，过了中秋之后它可能就变成垃圾，就要扔掉了。所以现在你看在那个月饼的包装上面啊，物尽其用啊，恐怕也是一个包装的思路。最近呢我看到这么一位浙江男子，他分享了中秋月饼的省钱技巧。他可能是需要拿着月饼送人吧，但是买那礼盒装呢，有的时候你要为情绪或者为包装显出的仪式感啊，付出过高的溢价啊，它本身不值那么多的钱。于是乎呢，他想了一办法，他呢在网上呢是网购那些空的礼盒，散装的月饼，空的礼盒，哎，他是按照那个空的包装来卖的，肯定是便宜的。散装的月饼，那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实惠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他干嘛呢，他把这两者组装，拿散装月饼放到网购的空礼盒里头，他说能花小钱就拥有高档月饼礼盒。他还举例说，一套礼盒空盒就17块钱，加上月饼包装辅料，总成本不到25块钱。网友就评价说，这20多块钱包出了100多块钱的效果，怒省100多块钱。不是，我想问，是你的朋友都不上网呢，还是上网的都没有你的朋友，你就不怕收到你这个礼盒的朋友们刷到你的中秋月饼省钱技巧吗？然后留下一句，英雄所见略同，把你送给我的拿回去吧。叮叮叮，月饼呢这么省钱的，我今年是第一次听说。但是过去呢我倒是知道，就我有同事呢，他会在那个网上买水果礼盒，就买那个包装，比如说篮子呀、礼盒啊，就那盒那包装，然后还有一些装饰用的纸啊、绸缎啊，来包水果，就水果再另买。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他会拿着，这么做他其实不光是为了省钱，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品控那个水果的品相，就是你自己来挑水果来包。因为你买的水果礼盒呢，有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华而不实的，就是看着好看，或者说看着挺占地方，但是并不好吃的，然后那种中看不中吃的，然后他就会选那些好吃的，然后同时兼顾了好看的，而且他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包装，里面写一些小卡片什么的，也很好看的。我甚至都觉得不比外面那个卖的现成的礼盒档次低哈。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正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洗尽铅华的时代。你会发现，就我真的太爱这个时代了。就是大家伙在消费领域，我们都是把那些这个枝繁叶茂哈，全都给它摘干净，我们就留那个可食用的部分。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哈，很多的蔬菜。啊，那有的蔬菜呢，那是可食用率是非常高的，那个我们喜闻乐见。但有的蔬菜呢，就跟那个洋蓟似的，长挺大一坨，但是你往下，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有没有搜到过那个短视频，就是怎么去收拾那洋蓟。有的时候你买护肝片，然后他说啊，里面有那个洋蓟的那个成分，那个洋蓟其实是一种蔬菜，然后你会发现呢，挺大一坨，结果收拾来收拾去，收拾来收拾去，最后留底下那一小片儿。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什么呢？就去除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开始追求那个本质啊。从数据上就能够感受得到，你比如说根据某数据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月饼市场的规模同比下滑了5.9%，到了282.4亿元。而另据快消品网监测，2026的中秋前夕，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1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了49.04%，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已经跌到了2%以内，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而与此同时，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竟然高达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可以说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商家精明，消费者也不会一直的当冤大头。

0: 刚刚说到呢，我们是洗尽铅华哈，然后呢，我们就是拒绝一切中间商赚差价，然后找到那个最实惠的渠道，自己找肯定很麻烦，但是你可以相信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我们把渠道给大家找好啊。那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哈，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系列呢，因为兰蔻本来就是这个大牌护肤品了哈，那它是在这个大牌护肤品当中算是它的顶端的这个生产线，就相当于什么？经常拿苹果给大家举例子哈，它就相当于什么呢？苹果当中的 Pro Max 哈，它呢就是堪称兰蔻家的明星阵容。三件套里面呢，可以说是涵盖了我们护肤的全流程。你比如说，它有150毫升的精纯水。 不少了哈，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先上水再敷面霜，最后一步是眼霜，都是经典之作啊。那这个 精纯水呢，它是深层滋养肌肤，让肌肤时刻保持水润光泽。眼霜是针对那个眼周的细纹，还有黑眼圈，它都是有实打实的，就是多少多少天我可以淡化细纹、淡化黑眼圈，它都是有一个量化的数据的。还有精纯面霜呢，它是紧致肌肤，提升面部轮廓。一套使用下来，你会发现皮肤的那个状态是直线上升，效果超惊艳。而且你知道它那个核心成分是50%的。 这个不，这个是添加了玻色因哈，是50倍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啊，都是兰蔻家的核心成分，699，而且还加送礼袋啊。 这三件你都可以拿走，所以呢，赶紧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礼盒，或者干脆3个数字699啊，就可以参与抢购了。
1: 17: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穷屋 WiFi
1: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那太好了，这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
1: 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谊。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这首歌呢叫做去散步啊，我觉得散步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哈，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充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你像咱们浙江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公园比较多，家附近呢就有那种沿河的呀，或者说有个小公园啊，然后植被比较丰富的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逛一逛走一走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散步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接近大自然的时候，泥土当中所散发了一种物质，那个物质的名不太好听，但是它对于愉悦心情改善焦虑啊，它是有着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的。
1: 身旁留在春光破碎柔软的想念，春风沉醉的夜晚这样的。
0: 而且我觉得秋天它是特别特别适合散步的啊，尤其是马上要到中秋或者国庆长假，来杭州真的有太多可以去散步的，就是尤其是西湖边然后你去散散步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
1: 街上月
0: 说了不行啊，想散步，但是有个拖油瓶，而拖油瓶往旁边一放就行了呗。我这拖油瓶呢是一大箱子啊，很多时候呢到杭州旅行啊，有的时候你会拎一大箱子啊，都想跟自己的行李说一句，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行李了，你该学会跟我分头行动了啊，我玩我的，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吗？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家具展，那个家具展当中展示了一些智能家具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他就展示了一个什么呢，一把椅子，一小跟屁虫一样的，就像小凳子一样的，他说是椅子，其实小凳子大小啊，那个小凳子上面就有一个传感器，就是人走到哪儿，那小凳子跟到哪儿，你会觉得好像跟着你的不是一凳子，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小猫小狗似的哈。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哎，我说如果要是把它放到行李箱上面，就是人走到哪儿啊，这行李箱跟到哪儿的话，这多好啊！这我觉得这个科技该应用的领域，不应该是家具，分明就应该是行李箱。为了让你呢能够无忧的行动啊，杭州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哈。你看，人和行李分开走，有人说能放心吗？可以放心啊。最近呢，杭州地铁推出了人和行李分离服务。记者从杭州地铁处了解到哈，最近杭州地铁正式推出了人和行李分离轻装畅游杭州行李寄送便民服务，让人和行李分头行动。其实过去呢，很多人会说啊，我把那个行李寄存在龙翔桥，然后我就可以在西湖商圈那边逛了，但是说实话，那个地方那个寄存柜哈，真的就是箱满为患哈，行李满为患，人多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抢不上，而且有时候你来到这边旅行啊，拖那种大的行李箱，你肯定是想要底下的那种大的柜子是吧？那底下大的柜子更是一柜难求啊。那目前呢，杭州地铁首批行李寄送服务设置在四大核心站点，你比如说有七号线萧山国际机场站，二号线凤起路站，七号线市民中心站，还有六、十九号线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啊，这些都是可以办理那个行李寄送服务。就在今天上午，我们来到了杭州萧山机场的寄送服务点，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这项服务呢是在原有的地铁寄存服务基础之上完成的迭代升级，他们通过了联动航空、铁路、文旅等多方资源，搭建起了站到点、点到站、门到岗、岗到门的一体化行李寄送模式。地铁站之间可以相互送，你可以把行李从地铁站寄送到酒店、寄送到景区，甚至是寄送到家里，也可以把行李从酒店、景区、家里寄送到地铁站。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轻松上阵哈，然后散步啊，然后在这个秋天的杭州哈溜溜达达了。

啊，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哈，这咸鱼都开始涉黄。有人说这咸鱼是我认识那个咸鱼吗？不是卖那个二手闲置物品的吗？这怎么咸鱼上还能？

能够涉黄呢？根据媒体的报道，闲鱼平台上暗藏涉黄产业链。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当中赫然写着预约的暗语，然后呢，这个通过那个暗语啊，经过进一步的沟通确认，哎，你会发现他其实搞的是那种有色交易，然后这些可供预约的女孩甚至大多还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仅仅只有14岁。从媒体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这条涉黄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啊，实际上并不复杂。那商家是以各种啊，就是看似好像正常的商品的旗号发布商品，然后配图清一色都是女性照片，通过隐晦的这种暗示将用户引导至线下或者是私域来进行交易。更有甚者呢，他们是以游泳教学为幌子，出售引流视频，引导用户扫码加群，进群之后就能收到明码标价的所谓的课程表，上门特殊服务是赫然在列。总之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调查出来的那个聊天的截图啊，如果你乍一看你根本就看不懂，其实这都是他们之间的那个暗语跟对暗号似的。其实闲鱼涉黄问题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年闲鱼多次因为擦边涉黄被曝光被约谈，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能够根除。你比如说2024年，以二手空调或者是某自行车品牌、某手机的取卡针等等作为暗号的色情交易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而今年6月，闲鱼又被曝售卖未成年的大尺度的写真。那对此平台是怎么回应的呢？今天闲鱼发布情况说明并且致歉，说呢已经是成立了专项小组，说他们从今年1月份开始啊，就开始已经开始打击了啊，开始对这些涉黄的账号或者他们这种这个有这种引流的这个风险账号，有这种色情的这种染色的这种账号，我们都已经清理了，清理了多少？9万多个。他说他们主动向公安移送线索，警企协同打掉色情团伙15个。我看到一篇评论是这么说的啊，虽然闲鱼平台针对色情引流黑灰产，他们的回应是说他们进行了专项治理行动。那么按照平台的说法，9万多个色情引流的风险账号被处置，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闲鱼涉黄，就是你通过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甚至是已经有点公开的秘密，就是网友们很多人都知道闲鱼里头不简单，闲鱼里头水很深，甚至赋予了叫什么呢，中国黑市的或者叫什么什么中国暗网的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你说平台难道不了解有这样的口碑吗？或者说平台不了解在平台上有这样的暗流涌动吗？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的哈。而且呢，你会发现哈，从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传说，然后甚至是有坐实了的那种非法的色情的交易的这种消息，出现。但是从2024年开始，从暗号交易到明码标价，从涉黄再到涉未成年人，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它不是慢慢在减小的，而是逐渐在升级的。所以不得不让外界质疑平台治理为什么始终慢了好几拍审核到底是否形同虚设呢？

所以我觉得平台还是要早作为哈。你比如说，就是我就觉得怎么现在就是说这些人怎么这么颠呢？闲鱼也能够成为就是这种搞色情交易的，就是侵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连 BOSS 直聘上面也有一些这种七七八八的啊，这种，哎呦，让人觉得就是，这管不住下半身的还真挺多的哈、啊。躁动不安的人怎么就这么躁动呢哈、啊、就在今天的 BOSS 直聘发布了假期求职安全提醒，提醒警惕旅游岗位暗藏不当陪伴服务要求。受国庆假期临近，部分求职者开始关注旅游和服务类的兼职机会。而最近呢， BOSS 直聘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当中就发现，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等职位吸引求职者，但是在后续的沟通当中，他们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了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等不当服务要求。所以 BOSS 直聘说，他们将持续通过 AI 风控、大模型的预警、人工复核等方式，加强对相关违规招聘行为的识别和处置。求职者一旦遇到异常情况，应当保留聊天记录和截图等等证据，及时的向平台举报。

0: 只怕我
1: 相信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6: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1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3: 哎，慢点。
22: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23: 别怕，有我呢。
22: 你要离家的那天，
23: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22: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2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 提提鲜，

好的，欢迎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可以着手改善一下这些小毛病了啊。什么小毛病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睛经常会眼干、眼涩，甚至会有一些酸胀，然后会让你觉得整个眼睛不对劲儿的话，开车影响状态。更烦躁，然后工作呢也影响状态哈，更不开心。所以这方面呢，一方面要养成特别好的护眼的习惯。你比如说工作2小时，休息10分钟，或者是工作1个小时，休息个10分钟，远眺一下外面哈，就护眼。另外一方面呢，也采取一些手段哈，你比如说中午的时候，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敷一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很多人敷完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之后呢，感受到那个眼睛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敷那个眼贴呢，它会有一种凉感，它是觉得凉在表面，但是呢，这种凉感它可以缓解你眼睛的这种不适的症状啊。你用好视力眼贴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是从眼里面传出来的，就是感觉好像给你降降温、去去火。现在拨打4008331912啊，然后购买好视力眼贴，不仅多送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那活动限时呢，就是开通15分钟啊，可以拨打4008331912。

同样的，我们今天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上线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从打底的那个水，然后呢再到要涂抹的这个晚霜，这个面霜，再到眼霜，三件套，可以说呢就是说你晚间睡觉之前的三步护肤的步骤啊，全都给你包含在里面了，只要699。我们这个有多划算呢哈、啊、给你算一下，就是你去官网看一下，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得1000多，加一起多少钱是吧，三样加起来5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是很舍不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商城日常价哈也要1999，今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我们直接给您超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但是你前面是要什么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领取大牌的美妆权益卡，把这个卡领了，你才能你那个1999才能变成699哈，不然的话还是1999。所以呢赶紧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699或者是礼盒啊来抢购。高峰正在直播哈，今天一所大学所发布的这个2026至2027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啊。

0: 登上热搜，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到了以下的一些情形会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而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他其实是排在第三条的，说如果说这学生他有吸烟、有酗酒、有沉迷网络，或者说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你看你有不良嗜好，但同时它是消费型的，挺费钱的那种不良嗜好，抽烟也好，喝酒也好，沉迷网络也好，这都挺费钱的啊，将会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啊！我不资助你了啊，就是我不会给你这个减免的这个资质了啊。这件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实际上我们查询发现啊，把吸烟行为纳入学费减免资格审核，它并不是四川大学的新规啊。然后把吸烟行为纳入到困难生资助资格的约束条件，也不是川大独有的做法。你比如说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他们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办法里面也说了，说有吸烟啊、酗酒啊、赌博这样不良行为的，就不会给你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还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的文件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比如说有吸烟、酗酒、赌博行为的学费减免，这个本是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而吸烟是属于额外消费行为，就是它既不是川大的第一年的新规，也并非川大独有的哈。那对于这类条款啊，有网友就认为了，学费减免本来是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而吸烟呢是属于额外的消费行为啊。受助的学生应当保持节俭，设置该条款契合资助的初衷。但是呢，也有网友提出，家庭困难与否应以客观经济条件判定，吸烟属于个人生活习惯，二者不宜直接挂钩，更不应该一刀切。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啊？我想起另外一个新闻，我觉得一条新闻可以解答另外一条新闻啊，就是有的时候新闻你要放到一起看。就前段时间这条新闻我没有讲，就是说什么呢，你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也刷到这个新闻了，然后你也看到那个封面了，就他家那冰箱上贴了，就是人家冰箱上贴的是冰箱贴，他家冰箱上贴的是一沓一沓的钱，是怎么回事呢？说啊，说有一个32岁的男子，他有着这个20多年的烟龄啊，一老烟民了，家人劝说之后呢，他就开始戒烟。他呢打卡第66天，把省下的烟钱一张张贴在墙上，就买一盒烟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呢那是这个有零有整的哈，然后就是吸在这个冰箱上面。你这下一下就有实感了，说实话，就是作为有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觉得自己花钱花得太猛，花钱花得太凶，你知道有一个办法，之前咱们也介绍过，就是从网络支付改为现金支付。当你现金支付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你在网上你花个500、1000的，可能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他就是个数字，是吧？但是如果说那500块钱，你都不用500块钱，你300块钱3张100的拿在手里头，你都是很有实感的。你就知道你花了多厚的钱，你就知道你花了那个钱他拿在手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对吧？当他戒烟，他把每一盒烟都幻化成这个纸币，然后贴在冰箱上，他才会知道说，哦，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正反馈啊。短短2个月就攒下1000多块钱。记者现场算账，他常年抽烟10年，烟钱累积下来竟然能抵一套房的首付啊。我为什么说新闻要放到一起看呢？你看这哥们儿2个月攒下1000多块钱，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川大的那个学费减免的标准，它分好几档，最顶端的当然就是全额减免你的学费，6500一年。那按照刚才我们说戒烟那哥们儿的算法，他还不是抽很好的那种烟，他2月都能攒下1000多，1年12个月也就是能攒下6000多，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戒烟就能戒出一个全额减免的钱，人家干嘛非要去资助你呢，对吧？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是吧，然后呢家庭又比较困难，那好，咱就戒掉的这个不仅一年能够省下6000多，而且你还能够全额减免学费6000多，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这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咱们不说川大对这个抽烟酗酒 这种消费型不良嗜好或者沉迷网络，这些学生们减免学费这个做法是否合适？咱们就站在学生的角度上，从性价比的角度上去衡量这件事儿，那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件事情。
1: 慢慢唤醒着勾起无从诉说的想念，
0: 最终的受益人肯定是你自己，选择题摆在面前，自己请作答哈。

0: 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有去过这个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这个景区去看过的吗？就是它其实现在已经展出的面积已经是相当之巨大了。但实际上呢，然后你去过那个地方，或者你通过其他的讲解，你就知道说它我们现在展出的部分只是其中的冰山的一角的一角，就是它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现在展出的只是其中的一点点。而且呢，就是传说当中哈，就是说通过一些科学的这种探测，说那个秦始皇陵哈，它那个里面有什么呢？有水银的流淌的河流，然后有那个星空顶，就是哎呦美轮美奂，然后十分的壮观。而且很多人也还就是说这不是这个瞎说哈，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那种这个石头色的，而是那种土色的啊。但实际上呢，它刚出土的时候，那个面容上面的彩色都有的时候，真的是栩栩如生的。它接触空气之后，它马上就会发生反应，然后它那个颜色马上就会剥落，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兵马俑的那样的一个颜色。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
0: 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说我们现在的科技已经有这么发达了啊，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前段时间我看那个三星堆的那个考古的纪录片啊，就是三星堆它现在也是就是一边挖掘一边保护，然后保护着去挖掘，然后他们会有一个那种气密膜，然后有先进的设备，就是保证这个青铜器出土之后，然后能够尽量减少与空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保持它在土壤当中的那个原貌啊。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应该已经挺成熟了吧，为什么现在不去挖掘这个秦始皇陵呢啊？所以最近的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冲上热搜？根据此前央视的采访报道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曾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之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他说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到目前为止，仍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于地下。秦始皇帝陵当中是否真的像史书里记载的那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接下来要不要主动挖掘？文物修复专家对此也给出了建议啊，他就说了，我认为除非是抢救性的保护挖掘，不然的话能不挖就不要挖，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吴永琪说了，地下文物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他说呢，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皇帝陵确实有水银，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是最美的，所以我们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这个过程其实比得到更好。

0: 真的不是有一句歌词说呢，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1: 你的眉头再度打结，我不知道，
0: 所以有时候一样东西它其实是在传说当中最动人的。
1: 你的心思像是一团纠结，我努力挑选错误的。
0: 所以你看有各种各样的影视题材啊，各种作品啊，然后呢他们会去想象啊，你比如说那个电影神话啊，美丽的神话那首歌哈，真的是这个传唱度是非常高的，成龙和金喜善所表演的那个电影哈，它里面就幻想了那个秦始皇帝陵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因为你没有看到特别具体的，没有看到特别具象的，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的，所以你可以无限的去想象它到底有多壮观。

好，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这首歌出自许君的全新唱片啊，全新专辑，它就叫唱片《我爱世界》。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在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也要引起重视啊。现在很多人呢，对那个瘦啊，对那个身材啊，都有着非常极致的追求，但是又不想锻炼啊，也不想让自己这个亏了嘴，忍不住要吃，同时又不想锻炼的同时，然后。

现在你会发现，这科技还真是进步了哈，开始有那种减肥针。到医院人家不给开怎么办呢？或者说医院开那针啊，觉得有点贵怎么办呢？我到网上去买啊。到网上你会发现，哇天，真什么都有啊！有网上号称医院同款、全新未拆，但是价格腰斩的什么斯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等等网红减肥针，甚至还有人拆分售卖半支的剂量。事实上，这个低价的针剂大多都是非法的回流药，药效和安全性毫无保障，冷链运输完全断裂，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早已经变质失效。所以你打进去的东西，它根本就已经是失去药效，甚至它就不是那回事儿啊！注射可能会引发感染，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其次，部分回流药被药贩子拆分稀释，剂量不准，或是药品过期失效，糖尿病患者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血糖的大幅波动，诱发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急症。那目前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扫码就可以核验药品的来源，切勿贪图低价私下网购针剂，更不要自行注射来路不明的药品。现在你在网络上面呢，你就可以买到那个减肥针，很多人就是自行自己来注射。看到一个报道说，那些打减肥针的人后来怎么样了？普遍的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迹象。但是反弹的核心原因并非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暴饮暴食、高油高糖饮食、久坐不动。其实避免反弹的唯一办法就是，你会发现兜了一大圈，有些路是必经之路，就是逃也逃不掉的。当时是不愿意锻炼，然后呢才会去注射那个减肥针剂。但是你减肥针一停，然后马上就反弹，你还是要去锻炼。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要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停药之后能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持续的缓慢下降。所以有时候呢，我其实在这个减肥针刚刚问世的时候，很多人说哦，千好万好啊，但是有一些风险是没有人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真的就是不能够随意的自己亲自轻而易举的去给自己来注射。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看不懂名儿的，或者通过字面意思你不知道它到底干嘛的，你比如说斯美格鲁肽什么利什么鲁肽，你通过这个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你就不要自己轻举妄动，不要自己给自己诊断。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医生告诉你怎样你才能怎样的，医生告诉你需要你才能够去选择，然后医生告诉你剂量，然后你根据那个剂量严格去遵守的。如果说你通过那个字面意思你都不懂它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敢轻易来给自己注射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减肥针虽然购买的原意但是容易哈，但是不能轻易的给自己来做诊断，肯定是要到医院的那个内分泌科，然后做一系列的检测，然后包括你的身体是否适应，然后打多大的剂量，医生给你一个科学的标准，按照这个严格的来执行。对于自己的身体啊，真的不能轻举妄动。

0: 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0: 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较量，世贸会亮点活动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12: 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0: 2026云栖大会明天开幕，浙江之声记者提前探营。
1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

0: 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深化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基础。要坚持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要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和质量品牌提升，进一步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科学找准赛道，推动机后城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产业链和集群打造，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敏锐捕捉先机，勇于创新突破，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支持企业大胆探索、创新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推动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绿色转型成为增长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把牢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着力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同时强化教材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始终突出一个严字，确保教材政治性、科学性、规范性，推动我省教材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关于第四届良渚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良渚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国际视野、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文明主题，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周全，奋力推动论坛筹备再上新台阶，同时结合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持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拉动力，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亮点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赛场上，运动轮椅缓缓启动，穿过窄道，绕开障碍，机器狗根据指令移动，完成导航、避障，无人机接连完成起飞、降落、旋转，一个个以往需要手动完成的动作，此刻都有脑电信号发出指令，选手们不动手不动口，就能让设备理解自己的意念，科幻感满满。在脑控打字赛项中，选手佩戴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注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字符，通过视觉诱发脑电信号，完成字符选择和输入。参赛选手苏州念极科技研发经理张伟，仅用1分43秒便完。

0: 完成26个乱序英文字母的输入，计时器定格，现场响起一片惊叹。
1: 通过训练的这种模式去匹配你个人的一个最适的一个模型参数，采用我们的便携式脑电采集设备，把脑电采集出来以后做解码去判的。我们是有单独开发一套脑控打字的系统，有汉字的这种输入输出，比如说我要喝水啊，我上厕所啊，在渐冻症的这种病人的方向当中也是有应用的啊。
0: 脑控运动轮椅赛项考验的则是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实现对轮椅的脑控操作。参赛选手曼安智能业务总经理胡丹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轮椅缓缓驶出起点，遇到障碍轮椅随即调整方向避让，进入窄道后车身在有限空间内灵活穿行，最终稳稳停在指定位置。30米的赛道全程没有手动操作，也没有语音辅助，用时仅6分钟。胡丹说，他们已经将这项技术用于脑卒中等患者的康复训练。
2: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的一个主动康复训练，就是说像脑卒中还有运动功能障碍损伤的患者，通过它来控制轮椅从完全动不起来到慢慢的能够动，再到后面能够是去比较流畅的去动，主要的话是像一些医院康养机构或者疗养院。
0: 从赛场上的意念操控到康复训练中的实际应用，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更多应用场景。作为大赛主办方之一，国家医疗保障局已于今年3月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产品完成医保赋码，同时浙江率先设立脑机接口收费项目，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加快对接临床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赛专家组组长段树明说，医保系统参与既有助于产业发展，也能进一步推动成熟产品惠及患者。
3: 一方面是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的扶持鼓励，另外一个他也想看看到底哪些产品已经可以进入到医保，真正是让病人能够受益了。
4: 由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今天下午在北京丽晶酒店举行，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推介活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
5: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北京的活动现场，推介会呢是刚刚结束。在这次的推介会上，来自浙江的六大产业平台是轮番登台，拿出了像政策、基金、载体资源，面向像快手啊、腾讯、点众科技等北京头部企业抛出橄榄枝。那么合作氛围呢是非常浓厚的。文化新三亚就是指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那么现场呢来自浙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宁波市文化新三亚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平台啊，也是拿出了实打实的扶持条件，吸引向北京企业落户和发展。那么其中呢，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推荐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们是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背靠阿里等企业资源，特别设立了2亿元的文艺发展基金和2亿元的微短剧发展基金。他们说啊，可以覆盖企业从孵化到产业全周期，同时呢，从过去的店小二升级为了一对一顾问式的服务和这种角色，同时啊，还配备了专人解决企业出海全流程难题，可以真正的做到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
4: 那这样一次推介活动都有哪些成果？通过这些成果，从中我们能读出文化新三样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5: 好的。那么现场经过了产业推介、案例分享、项目洽谈后啊，我是见证了一批项目现场达成了合作，包括像17个签约项目、8个战略合作项目和5个中试基地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规模呢是超过了15亿元。项目啊覆盖了像杭州、宁波、温州等浙江多个社区市，涉及到了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那么细看这批项目呢，我可以感受到 AI 赋能和文化出海啊是最鲜明的标签。那目前啊 AI 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链条，从剧本制作到译制分发，那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用技术降低创作和出海的门槛。那么同时呢，出海规模也在升级，不只是原来简单的像内容出海，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可能是在搭建本地化的平台。那现在呢，很多的企业也越来越看重产业平台的全链条生态，包括像配套的基金、出海的服务、算力资源等。那么另外现场还授牌共建了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协同中心，将打通北京和浙江两地的资源，把北京的资本、技术优势和浙江的产业载体结合，共同助推网文、网剧、网游这新三样向精品化、全球化加速迈进方向。
4: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6: 明天2026云栖大会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今天提前到大会现场探营，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他了解一下。国秋你好。
7: 大家你好。
6: 那本届云栖大会最核心的看点有哪一些？跟前几届相比的话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7: 好的，今年的大会啊，最大不同是首创了 Agent Native 的参会方式。那么每位观众呢，都能携带自己的一个 Agent 入场，那他有专属的一个数字身份啊，能够实时的读取这个会议的议程，还有一些展品信息，能够根据你的偏好来做一些推荐。那比如我在现场就领到了一只叫千载的小章鱼 Agent， 那刚报完到，他就给我规划起了专属的一些逛展路线，那还一路会提醒，比如像哪个展台有一些互动的彩蛋，哪个论坛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今年呢，这个展区是有四大的主题展馆呢，它是把这个 AI 从芯片算力模型到应用全链条搬到了现场。那么像一号馆的这个 Agent 数据旅程图，它可视化的拆解了这个构建的全过程。那像二号馆呢，是把模块化的数据中心方舱也是搬进了展厅。那可以说今年云栖大会不只是看技术，而是可以让我们亲手的用起来。
6: 那作为提前探营的记者哈，你在现场体验到了什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展项呢？
7: 好的，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后面两个这个比较有互动性的场馆。那比如说这个像三号馆的 Scale 加 N 的这个体验区，那现在我们到现场发现啊，它不再是一些 PPT 的演示，而是让观众可以以这个日常的身份直接去上手使用。那像我试用了一个这个 Scale， 那我可以布置任务，比如说周末带家人逛西湖，比如我跟他提出一个需求说周六下午有老人和小孩不想走太多路，能够看上日落顺便吃晚饭，那这个 AI agent 马上就查天气人流餐厅排队，生成了一个这个曲园风荷到苏堤的一个慢行路线，还自动的排好了时间表。那么像在这个四号的展馆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化的展示，那比如像这个荣耀的展台，它展出了一个 robot phone， 它就是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手机啊，那它的摄像头呢是像一个小云台一样，可以从机身升起，它能够转动点头，那视频通话可以自动跟拍，还能这个语音让它找角度给我拍照。那更神奇的是，就是它通过这个跟这个千问的合作，那它一句话能够操控手机，比如说我跟它说我帮我订一张明天去上海的高铁，那它的能真够像一个机器人助理一样帮你听懂这个指令并且执行好。那我的感受就是 AI 不再只停留在这个聊天，而是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办具体的一些事务的。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谢谢国秋。
4: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这两天在绍兴举行，记者走进绍兴的街巷、校园和车间，感受这座古城以系统治理打造清洁城市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8: 河道是绍兴古城的灵动脉络，在越城区釜山街道环山河区域，绍兴市环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河道管理员陈国泰驾着小船，把漂浮在水面的柳叶一一打捞干净。
9: 上周的两单，来去四单。
10: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趟，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8: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11: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遍地，因为是落叶落下来可能会到河道里去，他就早点扫掉，很自觉。
8: 作为江南水乡，绍兴在水环境治理上进行了不少探索，110架无人机常态化巡查2300多条河道， AI 河湖长同步运行，河湖问题平均处置周期从20天压缩至5天，全域地表水稳定保持1类至3类水质。一条河的洁净折射一座城的治理，绍兴正全力打造源头减量、终端治理、末端循环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源头减量首先要从一粒米一盘菜做起，越城区釜山街道600多家餐饮商户在顾客点单时提醒适量点餐，光盘行动标语格外明显。柯桥区叶家宴居、上虞区丁宅乡、诸暨市店口镇等地 探索文明婚宴制度，让乡村宴席食材损耗平均下降25%。绍兴大学食堂率先实现高效餐饮浪费全程可防控，末端减量循环，后厨食材综合利用率提高10%，食神光盘率提升到90%以上。前来考察的上海恒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

0: 级顾问沈健点赞道：
1: 食堂的管理也好，对学生的摄取量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来，那节约到20%-30%以上的这个源头的减量，有一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0: 从餐桌到全域，一张治理之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近45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双双达100%。在全国闻名的纺织业重镇柯桥，绿色循环的链条不断延伸。走进柯桥区马鞍街道的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公司车间，国内首条万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99.9%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这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2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减少碳排放超30万吨。
2: 初始原料是使用我们将要被丢弃的一个废旧纺织品，经过我们的解聚、分离、提纯、脱色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制成一个具有高品质、可追溯的一个再生原料，为无废纸这个创造做一点贡献，也为我们全国一个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大的一个环境里进行一个引领。
0: 2023年以来，绍兴完成清洁城市建设项目514个，群众满意度从91.08%提升到95.02%。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从政府倡导到全民自觉，绍兴正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长效文明习惯。
3: 今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成为浙江首条直飞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架起连接中欧的跨境贸易空中桥梁。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4: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5: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4: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沈尔焕说，接下来中国邮政将持续稳定运营班次，优化货流结构，拓展辐射范围。
5: 波音738飞日本大阪跟东京，应该预计在10月底会飞，后续呢一架757会飞吉隆坡，预计在年底前飞。明年啊，我们还能开通美国和南美的航线。
6: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计划于2030年竣工。项目深度融合影视基因，建成以后将引入高端商业品牌和影视衍生体验，并吸引横店集团总部入驻。
3: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夏秋换季，蔬菜供应偏紧，叠加双节备货进入集中释放期，预计蔬菜价格会有所上涨。猪肉市场虽然采购需求增加，但供应充足，价格将小幅震荡。鸡蛋价格随着秋季产蛋量增加，存在高位回落的可能。随着大型渔船持续回港，带鱼、鲳鱼等普货上市量进一步增加，价格或进一步回落。另外，由于双节临近，梭子蟹、黄鱼等精品水产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受节日需求提振，预计水果价格也是稳中有涨。
6: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了旺季。宁波市质检院今天进行了月饼成分的检测实验，测量不同品类馅料的月饼糖脂含量，提供科学的选购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实验选取了53批次月饼、蛋黄酥等中秋节令食品开展检测。检测分析发现，按品种看，广式月饼总糖最高，蛋黄酥总糖最低，但脂肪最高；按馅料看，绒沙类总糖最高，脂肪最低。 果仁类、肉类脂肪最高。总体来看，这些月饼呈现糖高脂低、脂高糖低的规律。宁波市质检院高级工程师张颖珠说，本次实验还重点关注了标注低糖、无蔗糖的月饼。经检测，三批次低糖月饼糖含量均符合标准，但无蔗糖的三批次月饼却均检出蔗糖。
8: 最高一个批次的蔗糖含量达到了14.2克每100克，全部与实际宣称不符合。从原料来看呢，月饼的生产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无蔗糖其实是很难达到的。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容易踩的误区，糖包含了蔗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等多种成分，无蔗糖呢不代表无糖。
7: 实验还对月饼的热量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显示三款低糖月饼的热量高于普通月饼，但和薯片相比，所有月饼的热量都低了不少。张颖珠说，
8: 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而糖只是碳水化合物中的一部分，所以低糖并不代表低能量。月饼虽然属于高糖高油食物，但是它的能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可以适量食用，但是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建议少吃。
3: 邻里帮忙，帮完怕欠人情。杭州西湖区文兴街道正在尝试一种新解法，给邻里互助定个温柔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在文兴街道新洲社区，有一间挂着邻里之家牌子的小屋，获得首批杭州工匠称号的高浩在这里开了一家修脚铺，洗脚、修脚、按摩三件套，只收40元，10年没涨过价。居民吴先生说，
10: 我就认了高师傅，技术好啊，价格又合理，服务也周到。
9: 高浩说，坚持10年不涨价的底气是社区给的，社区无偿提供了铺面。
11: 我是跟社区共建的，跟社区合作嘛，我就一直这样服务下去，价格一直不变。85岁以上老人就是1年修脚4次免费的。我感觉这种互相信任了，其实也这种价值了嘛。
9: 新洲社区党委书记汤青说，除了修脚，他们也有其他的邻里低偿服务形式，
12: 比如说空调清洗就50块钱啊，简单的一个洗车15块。通过我们自己的达人，还有就是联动物业一起，就是做这项服务。
9: 文兴街道老人多，其中不少是空巢独居老人。今年以来，街道推出物业双轨定价、能人达人领办等模式。除新洲社区外，德家社区推出送餐5元一次，洗衣晾晒10元一次，简单家务30元一小时，其他社区也铺开陪衣等服务。目前已有300多名居民加入互助队伍。文兴街道社会事务办副主任赵晶说，邻里低成服务是为了让善意可持续。
13: 志愿服务其实一直都在做的嘛，很难维系的，完全依靠这种商业服务吧。人情味呢，就是又欠缺一点的，就是想通过这个邻里互助这边，我们社区嘛来统筹，物业呢来运维。能人呢我们就去挖掘，街道呢是监管，四方协同，就是我们街道就基层养老一个新探索。
14: 亚运速递，
6: 来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
3: 今天下午举行的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浙江籍运动员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他本届亚运会个人项目中收获的第二枚金牌。
6: 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中国队首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实现突破。首棒的镇海姑娘林心瑜昨天已经获得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的金牌。
3: 目前中国队以22枚金牌、10枚银牌、5枚铜牌排名亚运奖牌榜首位。
1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3: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3: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

0: 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围绕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今天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发生在昨天下午，共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0号晚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今天的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到以色列军队的射击和炮击，有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佳。平时我们生活里扫码支付、跨境海淘、数字藏品、远程银行开户，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服务背后，其实都藏着数字科技的力量。而这些藏在日常里的黑科技，马上就要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一次集中亮相。数字技术如何赋能贸易，金融如何护航企业出海，正是我们这一季数字贸易商通全球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扬帆远航系列融媒节目想要探寻的答案。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蚂蚁集团，和大家一起近距离感受数字科技的硬核实力。详细节目请关注中国蓝新闻 APP、 Z 世界以及阿加麦视频号。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6: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7: 我想要升职加薪，
8: 我想要有车有房，
9: 我想要融资，
10: 我想让工程完工，
7: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6: 停，就一个
7: 啊。
6: 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11: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5: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现在很多朋友一工作起来，一忙起来就连轴转，那手机电脑都不离手，所以眼睛上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多了啊，常常疲劳酸胀难受，然后忍不住呢用手去揉，哎呀越揉这个越恶性循环啊。所以其实你光是靠你的手揉一揉啊，或者是那个简单的闭眼休息一下下，其实是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的。还有的长时间开车怕光的啊，迎风怕流泪的，其实都非常的不安全，也会让您的心里也不踏实，而且常常眼睛面前雾蒙蒙的一片，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滑。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大家可以打电话体验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那其实市面上

0: 是有很多护眼产品的啊，也有朋友一直在直播间会问思怡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总推荐好视力呢？其实我们选择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一个26周年的护眼大品牌了，和航天达成合作，品质肯定靠谱，用着也更加安心，所以才敢于推荐给大家啊。在它的成分呢也是很讲究的，有人参呐、有铁皮石斛这些中草药啊，能够对缓解这个眼睛的干涩模糊、酸畅流泪有不错的效果，贴着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按摩一样，又滋润又舒服。今天呢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所以呢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你拿到手可以随便试贴啊，如果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可以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目前呢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除了我们的这个眼睛上的一些本质的这个问题，还有眼周的皮肤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很多女生可能一旦过了25岁，你就会意识到，你就会发现护肤真的不能再将就了，抗老也真的不能再等了啊！熬夜之后，你这个脸上暗沉呐、蜡黄呐、包括皮肤松弛，还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眼角的一些细纹、干纹，也在悄悄加深。所以想要抗老维稳修护三合一一步到位的，就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整套足够解决你的日常护肤的需求了。那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了，它的滋养效果是非常温和的，但是是绝对到位的啊，不会说因为它温和所以效果会打折，没有这个感觉。而且呢再加上它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王牌的，添加了玻色因还有50倍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这都是兰蔻家的王牌成分。那还有就是它的品质也非常有保障啊，我们是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产品都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报关手续也是齐全的，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去查验的，一物一码全链路溯源，通过蚂蚁链就可以查询从采购到运输的全流程信息，所以呢是正品保真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其实一套兰蔻精纯系列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大家去官网看一看就知道了，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啊，20毫升的眼霜也是1000多，三样加起来都5000多块钱了，就平时想入手，尤其是对于像咱们这种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确实是挺舍不得的。那日常呢价格要1999啊，这是我们的商城日常价，但是今天大家记得去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领取大牌美妆权益卡，直接可以给你一个超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699元，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三合一三个大正装的价格哦，699。所以之前很多可能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今天一定要赶紧来薅羊毛了，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7年10月份的，下单就送大家精美礼袋，送人也非常有仪式感，自用也非常的安心，最主要的就是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的啊。这个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跨境采购它的产品成分和包装可能会和国内专柜的版本略微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它一定是品牌正规原版的这个产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想要购买的呢也非常的方便，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699，就这三个数字啊，699，只需要回复三个数字699，又或者是礼盒，礼品的礼，盒子的盒，礼盒就可以 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单单还能再减5元。更多精彩信息尽在 FM101.6 浙江之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第20届亚运会目前正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代表团815人出征。赛场上呢，也是频频传来捷报。13岁的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里游出了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了亚运纪录，成为了亚运游泳史上最年轻的冠军。21岁的盛礼豪也在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中呢卫冕夺冠，打破了亚洲纪录。同时，他和队友在团体赛当中打破了世界纪录啊。那除此之外，包括铁人三项的混合接力，中国队也是第一次在这个项目拿到了亚运的金牌。那给赛场加油这件事儿，其实光是喊口号已经不足以这个支撑我们的热情了啊。所以今天呢，思义也想换一个方式，用歌声，用声音一起来给中国队加油。因为你想一想，其实泳池有泳池的声音，靶场有靶场的声音，你觉得哪些歌曲或者哪些声音能代表亚运项目，代表亚运会，代表亚运健儿，或者说能给他们加油鼓劲的，都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其实想到的是上一届咱们杭州亚运会的时候的主题歌曲啊。它的诞生过程其实有点像跳水运动员的起跳，看着轻巧，但其实底子全在下面。这首歌的曲子是先写的，作曲者张艺江呢是从人类这个词开始想起的，2个小时就把整段旋律全都弹了出来，一气呵成。那词呢是后填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填词人叫韩冰，他其实是这个安徽一所医院的一名职工，他是业余的写词人，不是专业的写词人啊。那为了这几行字，他真的是反反复复琢磨啊，思考斟酌，改了9遍。那整个杭州亚组委的征集呢，是历时接近3年的，最终从3000多首作品当中挑出了这一首啊，最后报请亚奥理事会批准的。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听到的这首《同爱同在》，它不只是一首普通的宣传歌曲了，它也是亚洲最大的一场运动会上几十亿人都共同听过的一段旋律。3年之后，这些声音又在名古屋的海风里响了起来。那当然了，我相信所有亚洲的运动健儿，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不管是哪支队伍的，一定也会在赛场上拿出自己最精彩的表现，拿出自己最亮眼的成绩，在运动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

0: 19:15。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1: 用旋律表达情绪。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Music time, music time。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
8: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刚才这首《同爱同在》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主题歌曲啊，其实现在听到还挺感慨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总感觉还历历在目啊，仿佛就在昨天，怎么一眨眼已经下一届亚运会都已经开启了，而且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用歌声来给亚运健儿们加加油、助助威。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合适的歌曲啊，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那说到新一届的亚运会，其实有一个变化值得我们单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这一次呢，台克球、板式网球还有虚拟跆拳道综合格斗第一次成为了亚运会正式项目啊，电竞也扩到了11个小项。那中国队代表团总共有815人，其中有548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平均年龄是24岁。那你说啊，这么多人，将近超过一半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话，想一想，第一次上场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大家设想一下啊，假设自己也有机会能作为国家队的代表，是不是被派出去征战亚运会了？你觉得你第一次上场最需要什么？给大家留一点思考的时间啊。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这首歌其实就是给第一次写的，它是来自广东连平的一支乐队，唱的就是客家话啊。歌里的那个主角呢，他叫阿民，这个名字是主唱阿龙从自己父亲的名字里取了一个谐音

啊，指代的是每一个从小镇走出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但有意思的是呢，这支乐队成名的场合其实是在综艺舞台上，唱这首歌，唱这首没人听得懂的方言的歌。但当时可能大家觉得，哎，有点这个云里雾里，可能听不太懂方言。但是没想到后来这首歌成为了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片尾曲。所以呢，歌曲到最后那句硬邦邦的话，我觉得或许就是刚才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第一次上场的时候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啊？舌头在我们的直播间说需要的是勇气，需要的是淡定，我觉得都没有错啊。每个人的答案或许不一样，但如果是用这首歌来回答的话，它可能会是歌里的那句歌词，就算上刀山也要接过火炬，我要走出去还要走下去。哪里有天生的冠军呢？我想一切都是从走出去的那一刻开始的。

0: 系阿面，热天威出现头天，热战斗剑。
1: 御剑啊，
0: 砍片放唔落，冒钱冒错落，
1: 唔是狂啊！
0: 以后我有钱啊哈，
1: 不砍人啊！
0: 热天威要出头个热嘅。

除了第一次啊，这个比较的让人紧张激动之外，还有最后一次，其实也挺让人感慨万千的。赛场上有一种场面，我一直特别接受不了，就是老将退场的那个场面。很多时候，你熟悉的那个人，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不得已啊，总会有被后浪推下去的那一天，转身鞠躬走向通道，背影越来越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北京的刺猬乐队在自己快要解散的时候写出来的。乐手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啊，最终呢，这首歌成为了他们的解散曲，但是也很神奇的是，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成为了他们最有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那个夏天，这首歌在电视机上响起的时候，现场所有的观众都跟着合唱，歌里那句话也被印在了无数张海报上，那就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其实每一届不管是亚运会也好，奥运会也好，都是这样的，有人第一次站上出发台，也就意味着一定有人最后一次鞠躬退场。其实这不是绝对的残酷，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和接力，一棒又一棒的交接，场馆的灯从来没有灭过，而属于我们的体育精神也会永远在那儿。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也提到了，今年呢，亚运会藏着一位最年轻的冠军，13岁。13岁是什么年纪？大概就是初一初二的小朋友的年纪。13岁的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里游出了2分05秒08的成绩，打破了亚运纪录，也成为了亚运游泳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所以呢，想借由子迪的这个成绩，我们也在节目的接近尾声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吧。这首歌是2003年的时候他自己发表的这个一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标题其实是取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话：“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首歌其实就是不呐喊，也不这个很大声的去加油，但是很安静的承认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些好看的热烈的东西可能往往都很短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也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烟火。其实无论是多少岁，能在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场上换来全场的目光，全世界的掌声，这一刻就是一个值得的瞬间了。很多时候青春是不需要被挽留的，它只需要被闪耀，被用掉。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或许我们无缘亚运会的赛场啊，可能这辈子很难有这个机会真正的在赛场上去拼搏一次，但是其实在我们自己人生的赛场当中，只要你想，你时时刻刻随时都能上场，你永永远远都可以为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生的冠军去拼搏。那所以除了在工作上，在这个学习上之外，其实在爱自己这件事儿上也需要下一点功夫的，对不对？如果你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没看到什么效果啊，涂了一堆瓶瓶罐罐，但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的话，今天呢就可以吃下思义的这套安利，我们的兰蔻精纯三千套。平时呢官网要5000多块钱一整套，但是今天我们不拿赠品堆价值啊，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领取大牌美妆的权益卡，我们直接给你超底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只要699，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可以通过蚂蚁链查询全链路溯源信息的，登录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99699啊这三个数字或者礼盒就可以抢购了。就在这里啊，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永盛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ZL2019-1058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周啊，前几天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敬一丹走了。9月13号，这位陪伴了无数中国家庭晚饭后时光的著名主持人，因为急性脑出血离世，享年71岁。从6月份突发脑出血，当时在哈尔滨录制节目，到9月13号他离开，不到3个月。敬大姐走了。跟敬老师呢，我们是同行，那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震惊，特别震惊啊，也很沉重。所以今天呢，想借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讲脑出血这个凶险的问题。我做这工作做30多年了，遇到的脑出血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很幸运活下来了，但也有很多人因此而离世，失去生命。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很震惊呢？因为脑出血其实有机会避免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重视。一说脑卒中，什么是脑卒中呢？有人说就是血管堵了，但脑卒中它是两层含义啊。脑卒中分为两种，一种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一种叫出血性的脑卒中啊。缺血性的脑卒中呢，就是脑梗；出血性的脑卒中呢，就是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2025年发布了《中国神经系统疾病报告2024》，这里面指出，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首位病因。第一，每5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虽然只是脑卒中的20%到30%啊，占比不是特别高啊，它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却很高，远远高出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啊，就是高于脑梗。浙江医院神经外科万曙主任啊给我们说啊，脑实质出血大多数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是秋冬季最常见的出血性脑卒中的类型。尤其是之前我说过，今年厄尔尼诺现象，血管类的问题这个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脑出血为什么可怕？除了致死，关键是致残。很多人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啊，偏瘫了，说不了话了，记不住事儿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长期卧床了。高血压是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尤其是血压控制不好，吃药断断续续，血压忽高忽低的人风险最高。如何快速的识别脑出血？记住120啊，一就是看一张脸，脸不对称，口角歪斜；二就是抬两只胳膊，单侧手脚麻木无力，抬不起来。零是什么？就是聆听说话，这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或者是他说出的话别人听不懂啊。120这三个出现任何一个都得赶紧打120叫急救啊。另外这人突然间剧烈头痛，喷射样的呕吐，视物模糊，头晕，站不稳，嗜睡，意识模糊也得怀疑啊。还有一种爆炸性的头痛，疼的就脑袋要炸开一样，脖子发硬，这都是高度警惕，动脉瘤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说这种事儿一旦遇上了怎么办？赶紧送医院，这不是你自己能办的事儿。说我喂水喂药很危险，这个时候他的吞咽功能受损， 你喂这些东西是容易呛着，呛着是可以引起窒息的啊。说给过去看电影，人倒了昏就拼命的晃，你醒醒，你醒醒，不要干这事儿，不要搬动头部，让人平躺，头偏向一侧，这样如果是有呕吐，这东西能流出来，不会堵住气管。啊，这是急救的知识，记住，脑出血不是突然发生的，是血管长期受损，血压突然间升高爆发的。所以血压高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监测，不要凭感觉就把药停了，不要熬夜，不要抽烟，少喝酒，排便的时候不要过度用力啊，不要暴怒，不要激动啊。血管本身的养护也很重要，血管里有脂质沉积、微小血栓、血流不畅这样的事儿，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啊，用力排便的情绪激动啊，血管就爆了。血压高就像自行车那轮胎，反复打气儿，它总会有一个薄弱的地方会爆开。日常把血管环境维护好，给自己留一份安全的空间。普通人最怕的就是突然间倒下，一旦突然倒下，突然住院，突然给家里添麻烦啊，这些突然其实都有原因，其实并不突然。血压高了你没管，血管堵了你没管啊，身体给的信号你没管，能防的是那些日常里不起眼的小事儿，就是按时吃药，好好睡觉，把血管养好。聪明的人不是等风雨来了才去找雨伞啊，晴带阴伞，饱带脊梁啊。今天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1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3: 哎，你好，
16: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3: 我就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醒了以后也是捏捏的，
16: 哦，
23: 这个情况，还有这个人老是胡思乱想，就空的时候，
16: 哦，
23: 还有那个经常最近时间发现经常耳闷，耳朵闷闷的，
16: 哦，你多大年纪了？
23: 44岁。中医老师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40岁的年纪，60岁的身体。
16: 对，你一定要补肾呐 啊一定要补肾。
23: 这是肾原因是吧？
16: 肾是根儿。
23: 那补肾我吃什么呢？
16: 补肾吃三边方啊。
23: 三边方。
16: 三边方。
23: 那主要的还是肾这块，其他那个嘛。
16: 根儿在肾上。
23: 好的，谢谢，
16: 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我非常那个尊敬铁峰老师。
0: 谢谢。
1: 能跟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0: 啊，帮个忙。
1: 我有一个事儿吧，想麻烦铁峰老师。我吧经常听老师的节目。我去年有一次感冒挺重，好了以后就咳嗽不断呢，吃很多抗菌素，也去那个医院查了，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就是干咳，也没有痰还。我听你节目有一个男的，他说他的状况和我差不多，完你告诉他吃百合固金丸。
0: 哎，对。
1: 完我就买了百合固金丸，我就吃，我现在吃4个多月了。你基本上就好了，偶尔咳嗽两声。我还用不用继续吃那铁峰老师？
0: 不用了，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1: 啊。
0: 养阴清肺这个路子，往往是在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治疗。要是我自己感冒之后咳嗽的话，养阴清肺丸我最多吃3天就好了，知道吗？
1: 啊。
0: 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健脾、温肾、益肺
1: 啊，
0: 从肺、脾、肾这3个脏器入手。为什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人有事儿没事儿吃点冷风进来就咳咔咳嗽，是因为他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了。年轻时候怎么不这样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要针对肺、脾、肾这3个脏器下功夫，这是应该长期坚持的。
1: 我听你讲的就是，凡是吃中药吧，都得长期坚持，不是说的短时间的。
0: 啊，不，我不是这么说的。分什么事儿？
1: 我自己认识错误了呗。
0: 啊，不，老年慢性病长期吃，对于补益的事儿，因为人到了年纪有问题，都是虚症居多。100个老年人呢，都有99个是虚的，怎么办呢？要补的问题，应该长期小剂量坚持做，做的时间越长，坚持的时间越久，效果越好，而且中间尽可能不要停。那么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这个药就应该是平的，非常温和的，你特别冷的、特别热的不行啊，这里有讲究。所以我给大家挑的药往往都是非常平的，适合长期吃的，出风险过敏的概率特别低。
1: 我知道了。另外铁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有高血压，我吃这些药
0: 有影响没？
1: 吃这些药有影响吗？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对血压有没有影响？
0: 是这样的，能够影响血压的东西很多很多。比如说今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高了。
1: 对。
0: 头天晚上生点气，第二天血压高了，对吧？
1: 对对。
0: 哎，今天晚上喝点酒，血压高了，对吧？
1: 对。
0: 吃一点发性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孩子从广州给带回点好桂圆来，你贪吃多吃了几颗，第二天血压高了。这都有可能，何况药物了，对吧？但是记住，我让大家吃的药多数都以成药为主，而这些成药往往都比较平，特别俊猛的中成药我从来没在节目里说过，我绝对不会在大众媒体里让所有人都去吃一个攻下的药，吃完了之后马上泻肚掉，我从来都不说这事儿。我让大家吃的都是非常平的，就谁都能吃，吃完几乎都没啥反应，都不会这边吐啊，这边泻呀，这边升血压了，或者那边血压搞特别低了，一般都没有这样的药。
1: 对，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2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1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你好，铁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睡觉时候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然后现在有点影响小孩子睡觉嘞。然后的话，就是现在那个症状就是有点口干，然后早上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头痛，不是经常啊，偶尔性的。
0: 哦，多大岁数了？打呼噜？
2: 34岁，34。
0: 胖吗？
2: 胖。
0: 为啥先问这事儿呢？因为我也打呼噜。
2: 啊，对对对。
0: 打呼噜这个事儿挺大个事儿呢。你要是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的话啊，兄弟，你就听我劝啊。
2: 啊。
0: 第一，想办法减肥。
2: 啊，这是第一啊。
0: 这是第一，这是根儿上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只有胖人才打呼噜，瘦人不打。是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五脏功能尤其是脾的功能下降，肌肉就会松弛，这是根儿上的东西。人活到一定年头的时候都打呼噜啊。
2: 明白明白。
0: 那么打呼噜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在夜间吸入的氧含量减少，
2: 嗯，
0: 这是根儿上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氧供应提上来，只要氧供应上来了，对机体就没有损伤。怎么才能够提升氧供应呢？就现在网上卖的那个呼吸机。
2: 呼吸机，这个我知道，对。
0: 那是最有用的。我
2: 20。呼吸机是最管用的是吧？
0: 对，省钱。吃药你能天天吃吗？因为有一些这个止鼾的药物吃上去确实有效。但吃完药你差不多是不是就得停？
2: 对对对。
0: 停了之后又那样了。
2: 你
0: 怎么办呢？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手术，多大点事儿做手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鼾症做手术得多复杂，得从这个梗嗓咽喉里掏下去多大一块肉。
2: 嗯，
0: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危及生命都不能干，知道吧？所以现在看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现在的呼吸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台呼吸机好几万，现在有个3000-5000就下来了。
2: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那玩意儿轻易不爱坏，我2013年买的那台花4000买到现在没坏呢。
2: 哦，这样子。
0: 就是然后配件相关就换呗。当然我已经很多年不带呼吸机了啊，因为我的循环搞得非常好。
2: 反正就是减肥是首要，
0: 对，第一要紧的事儿。
2: 然后呼吸机是
0: 辅助手段，它能帮你解决问题。
2: 明白明白。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因为我有点鼻炎，就是晚上在空调房的时候，经常就是鼻子会单边会有时候左塞，有时候右塞，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这个不是毛病
2: 啊，
0: 人的鼻子啊，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吧？
2: 对对，这个我不知道。
0: 人的鼻道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交替吗？
2: 嗯，
0: 尤其是人睡着了之后，交替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主动去翻身。
2: 嗯，
0: 哎，这是人的一个生理功能，不是毛病。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2: 好的好的。那就是反正就是减肥加呼吸机，这是
0: 哎，对对对，
2: 还有首选，
0: 哎，首选，对。好，
2: 那其他的那个方法应该是也不是很推荐了，对吧？
0: 没有能从本质上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
2: 哦，好的好的。那个老师有就是，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一下？因为网上太多种类了。
0: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吧。
2: 哦，
0: 这我说不太好吧，我给你出主意行，推荐牌子不成广告了吗？这不好这个。
2: 就是大概多少价格以上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多少钱的都有，都能用。
2: 哦，
0: 都能用。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加湿功能和
3: 温控的功能掌握好。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用什么样的都行，等到了冬天室内温度下来的时候，这个温控要是控制不好，它这个湿气呀、啊、温度低，对于你来讲是很痛苦的。
2: 哦，好的好的、嗯、明白明白，
3: 好吧，
2: 好、嗯、好好，谢谢铁峰老师。
3: 好，哎，再见啊。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6: 微友春暖花开，听你节目半年多了啊，第一次参加你这活动，那药师人挺好的，讲的也挺细啊。啊，是是是，我有一些药师我都很熟悉，他们确实很专业，关键人很正直啊。

未有海阔天空。过两天我得去看看我老丈人，他身体不太好，我想带点这个虫草菌粉，合适不？以前就拎箱奶，拿点点心这些，这个普通的礼物。现在他们岁数都大了，整点实在的。非常明智，你这是聪明人。现在这人谁缺吃的，对不对？牛奶、饮料、啤酒、瓜果、梨桃，谁缺这个呀？对不对？名义上那是礼物，现在看那就是生活用品，不算啥了。但你拿的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心意，他要好好用，对他真有帮助啊。明天你好，他说我媳妇儿42，糖尿病人，请教平时吃主食和蔬菜应当以什么为主，多注意什么？先向您表示感谢。其实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没有必要像您想的那样做到绝对的戒口，就有些东西就肯定一口都不吃，没必要。其实最要紧的是量，对吧？量，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说不能吃糖，不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吃糖的。啊，还有一些常见的食物啊，你比如说西瓜，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不利。为什么不利？升糖指数太快，对吧？所以我们不提倡患者吃西瓜。但是炎热的盛夏季节啊，现在我们就在屋里有这么一片这个冰镇西瓜，你吃一芽不行吗？可以啊，吃完了之后晚上啊，主食少吃2两，就找回来了，对不对？关键在于剂量。关键你心里要时时刻刻有杆秤，你要提醒自己，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在饮食上必须节制，不能过，这是主要的。世间万物皆为毒，毒与非毒只在于什么？在于剂量啊！唯有，也许你是对的，说宝宝检查舌系带上哪个医院好啊？孩子简单的会说，难点的就不会说了。这是非常简单的口腔科问题，非常非常简单，是最初级的入门问题，你上哪个医院都行。唯有旅途有问题请教，我今年42岁，每天小便总是尿不尽，是不是肾不好啊？该吃哪种药啊？请指点一下。记住啊，那个健脾温阳是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儿啊。像你这个年纪啊，有这个尿不尽的现象，肯定是脾肾不足的表现，应该健脾温肾。但是眼前你应该先吃一些温阳药物，解决水液气化不利的问题。最经典的一个药物叫五苓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成方制药，啊，有多早呢？距今1800多年历史。唯有平安果，说我胳膊疼，到医院检查验血，医生说得住院扎吊瓶，请问我需要去医院吗？你帮我看看这个化验单。好的，我看看这个化验单。呀，你类风湿因子和 C 反应蛋白很高啊。哎呀，你这个事儿光扎吊瓶不可以，扎吊瓶它只是个给药方式，你这个得住院啊，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类风湿，很有可能是类风湿啊。遵医嘱吧，啊！唯有真我是谁？他说：“田红老师，我岳母便血，从喉咙开始到胃不舒服，做过胃镜，医生开了200多块钱药，说下个礼拜再来。我看了报告，说是肠化生，这是不是很严重啊？你帮忙给看一下，病理报告发过来了，我瞧一眼啊。啊，重度肠化生。”只能说是不太好，遵医嘱吧。医生让你用药，用药就想看看情况变化。如果他用完药物之后，这个化生的情况能减轻，那可能就会好一些。如果没有任何变化，那恐怕就差一些。遵医嘱去吧，只能说是肠化生不太好，因为它有恶变的可能，是恶变的前期的准备阶段，但是还无法说严重不严重。遵医嘱吧，啊。

0: 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后期我这样子弄。
2: 你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
1: 我是83年10月份。
2: 1983年10月份做的手术啊？
1: 2023年，说错了。
2: 23年呢？
1: 23年。
2: 你给我发来4张图片，是不是？只有一张图片能打开，剩下都打不开啊。
1: 打不开呀、啊？那打开的一张可能是我现在是去复杂的那一张吧。
2: 打开的是你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的一个检验报告单，这里边是你的
1: 检验报告单，
2: 是你的六项。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元素钾钠氯钙镁无机磷，这个能打开，这个还啥毛病没有？剩下那几个全都打不开，我都看不见。
1: 那我想请你帮我，我这样子才能提高我的免疫力。
2: 提高免疫啊，提高免疫最要紧的手段是情绪，别害怕，别紧张，然后就吃什么蝙蝠蛾呀、灵芝孢子粉呐、这样的东西，益生菌呐、这样的东西，然后补脾补肾啊，这都是提高免疫的手段，最要紧的还是情绪。
1: 情绪还是
2: 对
1: 放在第一。
2: 对，情绪是第一位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免疫啊，维护起来难度很大。哎，比如说我吃了10年的蝙蝠蛾啊。我吃了10年的蝙蝠蛾，你心情不好一天就全都归零了。
1: 这样子啊？
2: 嗯。
1: 哦哟，那心情是必须要好了。
2: 这个心情好不是听相声讲笑话高兴笑话两声就完事儿，是从心里而外。

0: 外的那种安宁平静，那种从容不迫，这是要靠个人修为的，很难的。
1: 我就是说难呀，
0: 很难做到的。
1: 那健脾我怎么健呢？启峰老师，
0: 健脾的药有的是啊。我这些年健脾，我吃过什么呢？健脾丸，这个参苓健脾胃颗粒，香砂六君丸，参苓白术丸，这我都吃过。
1: 哦，这个都可以。
0: 啊，补中益气丸，这我都吃过，能健脾的东西有的是啊。
1: 那好好好。
0: 嗯。
1: 好了好了，
0: 好好，再见啊。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4: 手机尾号3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一个痛风啊，我今年54岁，27岁开始痛风，那么原来不吃止痛片啊什么东西，止痛，那么到2015年。止痛片不吃了，规范的用别漂橙，每天2颗别漂橙。你们吃到现在，这个肌酐120左右，其他症状嘛也没有。哎，我儿子是1米75，也160。我儿子呢现在痛什么痛过？他尿酸500左右。
4: 那不行，他年轻，你像我侄儿似的。那个19年的就专门来找我，干啥说说20多，你给我治这病，这就是痛风肌酐高，
5: 嗯，
4: 就是胖的，就减肥呀、
5: 啊，就减肥是吧？
4: 嗯，
5: 我们以遗传，我父亲呢痛风也有，但是要我发的早，他在乡下干农活，
4: 嗯，
5: 可能汗啊什么吃的多一点，
4: 对对对，
5: 比我晚一点。
4: 我跟你说啊，你们爷俩在对抗这个事儿上啊。医疗方案遵医嘱听医生的，我给你的方案就记住：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奔跑，
5: 自由自在奔跑，
4: 出去跑，然后喝水，啊、嗯，夸夸就喝水，哎、然后主动喝水，主动排尿。
5: 关键是我现在小孩29岁，他这个尿酸高，而且过滤这个肾脏过滤这个也偏高一点，哎，有什么办法？他也就是奔跑了，好吗？
4: 对呀、啊，跑去。勤喝水勤排尿啊，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一口也别碰啊。
5: 嗯嗯嗯。
4: 哎，就是这就是生活习惯来的啊。
5: 他也没办法啊、哦。
4: 对。
5: 还有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我儿媳妇他们刚刚结婚、
4: 嗯、
5: 他这个肺里面有个玻璃膜的囊，玻璃膜啊，膜玻璃啊。
4: 膜玻璃结节。嗯。
5: 哎，膜玻璃结节。
4: 嗯。
5: 他这种。有什么办法呢？
4: 膜玻璃结节首先得定性，
5: 嗯，
4: 如果它的发展方向趋势很不好，有恶性趋势，你必须得手术啊。
5: 必须手术是吧？
4: 哎，如果说是非常良性的，我跟你讲，100个结节99个都是良性，没有危险的。我也有结节，如果100个结节它就属于良性的，发展非常好的，没有什么风险的，那放着呗，观察呗。
5: 那么上海的医生呢？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定期复查，
4: 对呀、啊，
5: 不大起来什么问题不大。
4: 对，只要有结节的人都得定期复查。我是2年做一次 CT，
5: 嗯，
4: 2年到同一家医院做一次，今年还没做呢，我老忘，就今年太忙了。
5: 哦，
4: 嗯，我今年也该做胃镜了，嗯。
5: 那其他中药了什么东西没办法的哦？
4: 有办法，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是能够把结节化掉的。啊，树蛇是能够把灵芝那个把那个结节化掉的，但它不是100%化掉啊，
5: 嗯，
4: 对吧？它不是吃上一定下去的，
5: 嗯，好的好的，
4: 嗯，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5: 好好好。
4: 尾号582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雪峰老师你好。
4: 哎，
6: 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4: 嗯，
6: 我家孩子最开始是心跳之后，然后我们上医院住院去了，完查是T3T4值高。
4: 高多少？
6: 一个是37.5，一个是19.5。
4: 嗯。
6: 然后完我们做 B 超的是写的是血流增多，考虑甲状腺弥漫病变。我有个这个事想问，他就想让我们做 ECT， 必须 ECT 才能确诊出是甲状腺是炎还是甲亢。
4: 嗯、
6: 我想问你，就说做这 ECT 对孩子伤害有多大？
4: 哦，你们还有功夫研究这个事儿呢？
6: 他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我问，所以我没办法找的您。
4: 不，我以为你会问我甲状腺弥漫性增生和这个甲状腺炎、甲亢会有什么危害呢？你居然问我 ECT 会对孩子有什么伤害？你们当家长都怎么想的？这就好比有个人饿了8天了，你第一件事不是问我给他吃点啥，而是问我现在给他吃这碗汤，他会不会胃疼？
6: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咋办呢。
4: 就是你们这当家长的，这太不靠谱了，这个事儿。你们当前需要的是确诊，而不是在这儿研究做 ECT 对人有什么伤害。
6: 嗯，知道了。
4: 明白吗？
6: 明白了，明白了。
4: 这孩子现在心率多少？
6: 心率快跳到110。
4: 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甲亢、或者是弥漫性甲状腺炎的话，那恐怕这就是一辈子的病，挺大个事儿呢。还别说 ECT，您现在就是让我做脑血管造影啊，什么这 CT 那 CT 的，什么 CT 我也得做呀。
6: 嗯，知道了。
4: 赶快出诊断结果、根据诊断结果我们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6: 行，谢谢铁峰老师、啊、
4: 哎，再见。
6: 嗯嗯，好了。
4: 每个人呢、面对健康问题时想的事儿都不一样啊，主要还是因为老百姓不懂。刚才这位家长好有一笔的，铁峰经常说的啊，大老虎在后边追你，你嗷嗷跑，突然间前面有条河拦住了去路，这个时候他居然问我，如果我游水过去衣服会不会掉色，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想法。所以说铁峰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不懂行，真的应该尽快的给我们打电话，要搞清楚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关心的内容。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7: 微友秋雨说，我本来打算下个月再订，赶上活动呢就提前了，反正都得吃啊，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啊。我还是那话，情带阴伞，保带积粮，赶上活动了留下自己应有的份额啊，不要这个盲目的囤货啊。
8: 险象环生的境地能否等，
4: 唯有诚实做人。他说我舌头啊有裂纹，就像开水给烫了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吃了好多药都没管事儿啊。舌象呢还是要看，像你说舌头有很多裂纹，这个裂纹跟舌苔的颜色还得结合在一起才能定吃什么药，找个中医看一下吧，行不行？但是总的来说呢，这可能跟心阴不足有关啊，阴血不足有关。如果是我给自己用药的话，那我肯定会用一些滋阴的药物。
8: 梦的星空任热血翻涌。
4: 唯有听雨轩说，我脾虚气虚，请问吃点什么比较好啊？最好用食疗的方式。食疗的方式呢就是山药呗，每天坚持吃山药，因为山药既健脾又能补气啊。唯有姜丽啊，这是一个拼音写的名字啊，他说我和弟弟视网膜色素变性，弟弟头发一半白的，头发白的应该怎么调理？才35岁，我头发白头发少一些，中医说头发和肝有关，我们该多吃点什么呢？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说上来先说视网膜色素变性，然后说头发白，最后问的也是头发白的事儿。那么我告诉你吧，第一，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不好，你们只能长期稳定的大量的吃叶黄素啊，这个有卖的啊，要一直吃，吃就比不吃强啊。第二，说这人年纪轻轻头发白了，叫什么叫少白头？少白头和肝肾不足有关， 肝肾不足呢，有可能是环境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天生的体质决定的。如果是先天因素导致的肝肾不足，几乎无药可解，基因决定，遗传下来的东西就这样，改不了。那后天原因导致的肝肾不足怎么办呢？除了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外，就是药补，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要持续不断，终生坚持那样去补啊。微友722说，我是一名腰肌劳损的患者，已经5年左右，中间还有过腰间盘突出，后来腰间盘突出治好了，但腰肌劳损时好时坏，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啊，解决腰肌劳损呢、啊、解决腰肌劳损主要还是靠康复理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8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天鹏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哦，我微信上面不是发过那个我那个检查那个结果吧？胃炎那个检查结果，你应该看了吧？
0: 你是哪一位？
1: 就是新罗在孟州在那个微信名。
0: 哦，看看啊。
1: 嗯。
0: 那你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胃炎嘛，胃炎就是他每年到了天一冷都容易犯胃炎，容易犯，一直是他。
0: 哦，就这些是吗？
1: 对，胃他就是今年是好像是早上吃过早饭以后，他肚子不舒服，肚子痛，然后大便拉稀，中午晚上都没事，就是上午早上。
0: 明白了。
1: 就早上吃早饭吃过饭。嗯，
0: 我给你，两个药的建议啊，一个呢是附子理中丸，然后一定要吃益生菌。
1: 要益生菌一直吃啊？
0: 一定要吃益生菌，然后你这叫脾肾阳虚啊。
1: 哦，脾肾阳虚是吧？
0: 脾肾阳虚。
1: 这个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这个可以能吃多长时间？
0: 前年我妹夫跟你一样，也是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他按照我的指导吃附子理中丸，吃了整整一年。症状明显好转，用他自己话说，明显好转。以前晚上胃那难受的不得了，因为他是为了贴补家用的，晚上后半夜还去开出租车去。
1: 哦，
0: 这样他后半夜吃饭就很晚，然后不应时，结果得的这个病。
1: 嗯
0: 嗯，
1: 那大约一年以后，他是好转以后就可以停下来了，是吧？
0: 好转了之后他就停了，但是如果你环境不改变。你依然在损耗自己的脾阳，那它就会再次发作。
1: 哦，
0: 嗯，
1: 还是脾弱是吧？脾胃虚弱是吧？
0: 脾胃对，骨子里是脾虚。我老告诉大家，让大家健脾温阳，为啥？就为这个啊、嗯
1: 哦！
0: 你报告我看见了，你48岁不应该这样啊！我前两天我做那个胃镜检查，我的胃里光光溜溜、干干净净的，一点炎症没有，一个息肉没有，干干净净。为什么？
1: 哦，
0: 这些年我一直健脾温阳，我一直吃益生菌。
1: 好，行，
0: 妥嘞。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我是94年的，我是

0: 开个颅，视力吧稍微差点，前几年吧就开始就是眼压上来了，疼的受不了，做个贴膜手术，找上大夫呢也看了，他说你这有点那个说那个像遗传的那意思，但老师那个老师说的你要能不做先别做，我那想做白内障了，反正说能不做先不做，说看那个上面挂晶体啊挂不住，就这几年的视力越来越不行，看不出去，全是白的，你看还能找个好大夫啥的，能不能还能不能做手术？
1: 我想问一下啊，
0: 看看
1: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7。
1: 你现在有白内障，这个我听明白了。你说你眼压高，眼压高是定性是青光眼了吗？
0: 那时候说是有青光眼。
1: 定性是青光眼了。
0: 对对对。
1: 啊，你除了有白内障、有青光眼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眼病？
0: 很慢，多立体混浊，黄斑病变。
1: 你还有黄斑病变？
0: 对。
1: 这一切产生的原因，你比如说你黄斑病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家族史吗？
0: 他说是有家族史那意思。
1: 黄斑病变最主要的生成的成因，最主要的这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抽烟。你说你94年就开颅，你什么事儿开颅啊？
0: 脑出血，车祸。
1: 啊、哦。
0: 脑外伤，完脑出血。
1: 哦。
0: 完事必须手术，那不手术就是不行了。
1: 啊，我明白，那是为了减压，那是为了保命。那这个事儿跟你的眼睛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0: 哦、
1: 那我想你这些年你应该是不抽烟的吧？
0: 不抽烟呢。
1: 哦。但我跟你说啊。
0: 不喝。
1: 你得的这几种眼病。玻璃体浑浊、白内障、
0: 啊、
1: 青光眼、
0: 对
1: 视网膜黄斑病变、
0: 视神经萎缩，
1: 哪个都是治不好的。你还有视神经萎缩呀、
0: 啊？有啊，要说愁呢嘛。
1: 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呢？神经萎缩它不可逆，回不来了。我认为现在治好的可能性没有，
0: 哦、
1: 因为这些病啊，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青光眼和视网膜黄斑病变、
0: 啊，
1: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治不好，
0: 啊、
1: 不可逆。只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啊、
1: 这么讲吧，你10年前注意这事儿开始干预、
0: 啊、
1: 跟现在干预那结果是不一样的，但你现在再干预已经来不及了、
0: 啊、对，发现就是严重了，他现在这也还没啥大事儿似的，没事儿呢、
1: 哎、
0: 没事儿呢，还挺终于
1: 最开始视力有点模糊的时候就应该干预、
0: 啊、
1: 现在这都已经成气候了、
0: 啊、
1: 病都已经做成了、
0: 啊、
1: 再去治不好了、
0: 啊、
1: 就这么个情况，你也别为这事儿乱花钱啊。
0: 那我谢谢你了啊、
1: 嗯、哎，不客气，再见。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87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你好。我们家有个我孙子啊、哦、
1: 嗯，
2: 今年嘛8岁了，周岁年龄8岁啊、哦、
1: 嗯，
2: 他们3岁的时候是有一个有哮喘，儿童医院去看了嘛，叫我们吃了那个孟鲁斯克，还有那个嘴巴里喷的那种。
1: 看中医啊、
2: 嗯、
1: 看中医啊，小孩哮喘看中医啊。你是哪里人？
2: 我是南浔的，南浔浑练市的。
1: 南浔，哎呀，我对这个地理不太熟啊，你是哪个城市？
2: 啊、那是湖州的。
1: 啊、湖州啊。啊，湖州上那个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湖州中医院呢。
2: 湖州中医院是吗？
1: 对呀。
2: 湖州中医院看中医啊。
1: 看中医。
2: 哦，嗯，那我老爸们老在听你那个电话，听你那个广播啊，
1: 嗯，
2: 叫我们健脾哇、
1: 啊。哎，健脾是对的，但是呢，还是要有人指导，啊，湖州中医院，你找儿科曹立方。
2: 姓曹啊？
1: 曹操那个曹。
2: 哦，曹操那个曹是吧？
1: 哎，曹立方。
2: 曹立方是个男的女的啦？
1: 曹立方是女的。
2: 女的是吧？对。
1: 嗯，
2: 曹立方，也是看哮喘了。
1: 对，他擅长用中医中药治小孩哮喘啊。
2: 哦。
1: 嗯。
2: 另外呢，还那个小孩晚上呢睡觉嘛老是出汗。
1: 啊，对对对，没事儿没事儿啊。
2: 没事，那睡觉的时候老是睡不着，一个小时翻来覆去要翻好几次了。
1: 哎，对。看中医早就好了，吃汤药啊。
2: 哦。
1: 啊，出汗也都是这个脾虚。
2: 脾虚那个。健脾，还有那个过敏，那个
1: 是也
2: 是
1: 脾虚，过敏也是脾虚，
2: 也是脾虚啊。
1: 对对对对，哮喘这都是。
2: 那就吃那个健脾八珍糕啊。
3: 健脾八珍糕吧，药力太弱。为啥？健脾八珍糕好吃，口感好，但是它劲儿小。
2: 哎，对，我吃了好几年了呀，也是听你广播了。
3: 你听我节目都好几年了。
2: 啊，
3: 其实小孩啊，要是想健脾啊，吃健脾丸呐、啊，参苓健脾胃颗粒啊，这些呀啊，奇胡渣了要好一些，劲儿大。健脾八珍糕口味好，啊，它太好吃了，但是劲儿小。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天天吃健脾八珍糕，一直吃到大，那是有帮助，养生可以。你治哮喘劲儿小啊？
2: 哦，嗯，要吃汤药。
3: 吃汤药。
2: 那今天我现在那个他那个过敏嘛。是那个在湖州那个医院去看了嘛，他们叫我们打针。他
3: 哎，你那是看西医啊，看中医，看中医一定要看中医啊。
2: 哦，好，好的，
3: 好嘞，哎，再见啊。
2: 嗯。

0: 尾号336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嗯，我这边就是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可能前段时间带孩子或者家庭压力大，导致自己乳腺结节，然后有点大，就形成纤维瘤，左右都有一个。然后，外科就是那个乳腺这边的西医专家建议我就是去开刀，然后我个人又不是很想要开刀，就想觉得中医可不可以有机会，就是能让它消下去，或者是怎样？
0: 能倒是能，但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用中医手段治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哈，这个子宫肌瘤这类东西哈，难度很大，花费时间很长，啊，要花很多钱和很多时间，最后呢，效果还不好。这个效果不好是指什么呢？钱没少花，药没少吃，哎，包确实下去了。下去之后，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吃了？你药一停，哎，停半年又长回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再来一遍不？多数人就不干了，而这个时候你就想，当初不如做手术了，切下去，切下去的成本它低呀，啊，花不了多钱，微创，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了。所以呀，做中医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个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要用几年甚至半生的时间跟他对着干这事儿，你有这个准备吗？完了完了，打退堂鼓了。
1: 也不是说打退堂鼓，是因为具体不是很。如果说中医，因为我知道中医对咱们身体啊，就是它影响非常的小，就比如说副作用啊，包括没有西医那么强烈。那么我还是非常愿意用西医这个中医这个方式去调理自己的。
0: 你这个结节我看了。那个有血流信号那个啊，这两边都有血流信号啊。
1: 嗯，对，
0: 给它做掉，因为这玩意儿将来有可能会出毛病。现在微创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你不等，不要等它长得再大，你现在还小，你把它摘掉，你乳腺有很多啊，那你不差这一个啊。
1: 嗯，
0: 哎，摘掉之后呢，然后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自己开心起来，快乐起来，不要再焦虑抑郁劳累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不长这玩意儿了。
1: 嗯，是的，老师。
0: 嗯，完有事再说，行不？
1: 嗯，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打喷嚏很重要啊，这个打喷嚏对于放过支架的、血管有暗伤的这些人来讲挺危险的，因为打喷嚏那一瞬间，压力腹腔里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血管就会跟着也会增加压力。运气不好，血管壁上有那种软瓣，皮儿薄馅儿大，一下子就崩裂鼓出来，那里边油就出来了，油一出来顺着血流堵哪儿哪儿就是梗啊。很多人打喷嚏的时候还要扭一扭头，这一扭头颈动脉被一扯，冲击力就更大。哎，有的时候这一扭头啊，风险就直接翻倍了，特别是秋分前后，早晚温差大，这个时候着凉感冒的人多，打喷嚏也多，血管本来就有斑块就有支架的那些人要留意这些事儿啊。真的感觉打喷嚏的时候，别突然间的扭头，当然尽量别让自己刺激着啊，别打喷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北京时间2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6: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6: 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0: 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学博士啊，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曹工，欢迎你啊，伟宁，这几天啊，辛苦您了。
3: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伟宁，你看啊，就是通过您到我这儿这几天以来吧，
3: 嗯，
2: 和咱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就重点讲述了生物医学的核心概念。
3: 对，
2: 但是现在吧。哎，确实还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3: 啊
2: 啊，那就是量太少了。
3: 嗯，那倒是。嗯
2: 啊，就从研发到现在，你看这几年哈、啊，我们国人真正能够用上的那是凤毛麟角啊。就这几年加起来，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加一起，能够使用上的也不足1000个人。
3: 嗯，还是很少啊。嗯 嗯
2: 是啊。
3: 嗯，
2: 太多患者就是一直都等着盼着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幸运的用上。
3: 嗯，
2: 哎，可是大多数患者还是最终啊不能如愿。
3: 嗯，
2: 其实我呢就是感觉挺对不住他们的。
3: 嗯嗯嗯，
2: 就每一次养元液发酵提纯出来了，那都是满怀希望啊，可是结果呢就是因为数量少，让很多人失去了用上的机会。
3: 嗯，
2: 那伟宁，我就是想问问你哈，你看针对这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科研团队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思路，尽快的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3: 实际上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单单是你的遗憾，或者是咱们可能是广大国人患者的一个遗憾。作为我们技术的研发团队来说呢，的确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呢，就是这个真空活氧的一个提纯技术。这项技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完全的还是在依靠国外给予的技术支持啊，人家这项技术是完全保密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人家通过这个技术的加持，把这个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以后啊，人家要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这款生物制剂啊，其实国外是更为需要的。他知道呢这项技术目前呢只是人家有啊，这是美国航天局的技术啊，所以说应用到我们生物医学领域了，因此呢，其实我们这些年呢，也想突破这个瓶颈，也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一直没有停过。目的是什么呢？希望有朝一日吧，我们能够实现在真空活氧这种特殊的技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突破以后呢，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受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束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养元液都可以给咱们国人使用，没必要呢把大部分80%的份额、啊、都给人家老外供应。所以说这项技术的难度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易突破的。但是我们随着不断的去改善，不断的去尝试啊，预计2030年呢、啊、有望能实现自主技术的突破，有可能是提前1-2年啊，也有可能会延后1-2年。到那个时候我们真正实现这个技术国产化，不依靠老外这个提供这个真空氧技术，我们自己

0: 也可以搞这个技术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讲到的，咱们所有的这个葱糖盐业，这回就没必要给老外供应了，都可以给咱们国人来供应。但是这个肯定得需要时间，预计2030年前后，我们会实现咱们国有技术的自主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眼下目前来说呢，既然聊到这个事儿了，我也是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即将马上呢出来的这一批盐业呢，应该是给咱们国内普通民众应该是最后的一批供应了。而恰巧这个生物制剂是通过冬虫夏草，通过特有技术搞生物提纯研发的，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些年的出口在国外的，人家老外都是用给这个航天员作为特供的了。这国外即使是看这个价格很高，说一支这个都达到33美元了，你算吧，33美元一支，这一支核桃将近200块钱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这一支到200多块钱了。但是呢，那也不是普通民众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在国外都是给航天和宇航员来做特供了。啊，实际上呢，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呢，咱们国内这些年呢，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部门呢也一直在观察。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对于他们对日常身体的一个保养，对能量的保持，对身体体质的保持，啊，让身体各系统功能一直保证高活跃的状态，即使在高空的环境下，在无氧有氧的状态下，能进入太空，包括这个宇航员、飞行员，他们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在空气稀薄的、缺少氧气的状态下超负荷工作。所以说，这些人群是特别需要这款生物制剂，体能、身体素质的保障，这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说呢，伴随着虫草剂的结束，伴随着这个虫草演艺宴的最后这一批发酵提纯的完毕呀、啊，往后肯定是应该是不能给普通民众供应了。
1: 其实伟宁啊，你看这个事儿啊，去年的时候啊，我听小叔说过，哎，当时小叔他跟我说，一段时间之内他不可能很快实现的啊，起码也得是几年之后的事儿啊，就让我放心的给这个芳华的家人们争取。那这怎么突然间就宣布就实施了呢？这太突然了。
0: 是，我也
1: 你看
0: 是
1: 我，
0: 刚刚得到消息啊，也是前几天。
1: 我们很多家人到现在就是一直等着，还没用上。那即使用上的，这手里剩余的也不多了。那很多患者这个后续用量还缺不少呢。
0: 是
1: 这
0: 吧？
1: 要是以后不给供应了，哎呀，那这怎么办呢？这咋办呢？喂，你这个消息准吗？确认吗？我现在哈，因为你今天不说哈，我一点儿我都不知道。小叔也没跟我说呀，那是不是这里边有啥问题啊？因为你看，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啊，伟宁，你一定得实话跟我实话实说。哎呦，我这一听你说完，我有点慌了，我有点慌
0: 我
1: 了。
0: 知道这个事儿为啥是今天明聊到这个事儿了，我也是，也就前两天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哎呦，之前我也感觉这个事儿肯定不会这么快就能实施，但是我知道这虫草演业在国外都是供应给航天宇航员了，咱们国内呢一直在头几年都是在考察观察期，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我也是前两天刚刚得到这个消息，你就这样吧。我感觉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啊，因为这个事儿，你话说它毕竟不是小事儿吧，啊，是
1: 对，
0: 吧？所以说这
1: 挺
0: 个事
1: 大的事
0: 儿，
1: 儿。
0: 我感觉是很准确的。你要不这样，我感觉呢，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项目啊，因为研究所呢都是小叔这边啊投资建立的，所以说呢，天宝叔这边肯定有一个确切的消息。你不妨你可以给这个天宝叔打个电话，你可以确定一下。啊，我感觉他的消息肯定是最清楚、最准确的。看，而且我感觉天宝叔肯定也不会骗你，对不对呀？要不然你现在你可以给打电话跟天宝叔再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1: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我马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吧。啊，要不然我真的，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慌了，我真是心里一点没底儿了。你这样啊，伟宁，你稍等我一下啊，我这个等我一下，我马上拿电话啊，我给这个小叔打电话。
0: 可以可以，你是好的小叔打电话确认一下吧。
1: 我马上打，我马上打啊，你稍等我一下。这个小叔能不能接呀？现在。
2: 喂，小叔好，有段时间没去看您了，身体一直还好吧？
3: 好着嘞，好着嘞，哎呀，我也想这两天不是要给你打个电话呢，啊，也想问问你这个情况，你最近还是很忙呀，身体咋样嘞？
2: 也好着呢，小叔，身体呀，没啥问题，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事儿多。啊，忙了一点儿，哎呀，着急去看您也去不上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看哈，我一切都好着呢，我就啥哈，我就是一定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你看哈，工作再忙哈，这个身体最重要了嘛。
2: 好，我知道，小叔啊，您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了？
3: 哎，我能猜着，你跟那个魏宁嘛，你看他到你那儿去就告诉我了。
2: 是吗？这伟宁啊，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他没跟我说呀。我呀，我现在跟伟宁啊，正在我们芳华栏目的直播间里啊，正给我们芳华的家人们讲节目呢。
3: 哎呀，在直播间呢！哎呦，现在你们正在讲这个节目呢。哎，那咋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嘛？哎呦，这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吗？
2: 就是让大家呀都能听到您的声音，因为我们所有芳华家人呐都期盼着能和你见一面，就可惜呀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大家都特别爱戴您，所以说很多家人说呀，见不到本人，哪怕听听您的声音都好啊。
3: 哎呦，哎呀，真是，我惭愧的很，没有像你们说的问好。那谢谢哈，谢谢大家了，也谢谢我大侄女的家人，再说哈，我大侄的家人他就是我的家人嘛，这以后哈肯定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也替小叔啊给你们的家人问个好啊，祝愿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们哈都能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2: 好的，好的，一定会的。谢谢小叔的祝福。哎呀，另外呀，今天之所以在节目现场给您打电话，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眼下即将出来这批冲草养元液的事儿啊。哎呀，喜儿就想问您一下，因为伟宁啊，他刚刚跟我说这一批冲草养元液不光是今年最后一批了，从明年往后啊，就不可能给我们放化中心供应了，是真的吗，小叔？
3: 对着嘞，就是啊，魏宁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样子。你看啊，原来我就打算这批这个养元液啊，这两年出来了以后呢，都给分配完毕以后，我就和你再说这个事情。就是以后哈，不是你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家人用不上了，就连我们自己，你说想用啊，都非常难。你看，除去给国外的供应的80%的数量以外呢，它剩余的那个20%啊，也被咱们这个国家评定为航天员的专属指定提供产品了。也就是哈，今年这就是最后的一批养元液，可以让咱们这自己分配。
2: 哎呀，原来真是这样啊！那
3: 对。
2: 这可咋办呢？我们全国各地，你看这么多乐龄芳华家人患者，他们有很多到现在还没机会得到用上的，还有很多家人即使抢到了，那得到的也不多，那只得到了十几盒、20盒，有的家人现在手里都没剩多少了。这要是以后得不到、用不上了，那可咋办呢？
3: 哎呀，就是你那也没办法了，你看这个产品啊，它毕竟特殊，你像这几年啊，给国外个供应的也都是给他们那个航天局宇航员了嘛，咱们这个普通民众呢，也是用不到的。每年那个纳曲虫草的这个产量啊，它都有限，这个养元液这个提纯量肯定它就不多，这个魏宁他是最知道的了。你像这个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啊，肯定是最后一批能分给我们这个普通民众了。那你就看看这最后的一批，我都想你们这个芳华这边具体还有多少人需要，还有多少人手里这个用量不够了，还需要补齐拿够的，都是你抓紧统计一下，抓紧统计一下，能给补齐的，哎呀，我尽量给补齐了，别以后断了以后用不上了嘛。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 那我知道了，小叔，那可真是，那就没办法了。
3: 对，
2: 太遗憾了，
3: 真是这样子。
2: 我们还有很多芳华的家人，就一直都等着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呢。啊，没想到眼下这一批，那就是给我们最后的这个普通民众供应的最后一批了。
3: 对对对，就是最后一批普通民众，就是最后一批。
2: 那小叔您看看价格方面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芳华的家人们，大侄女还得求您给帮助帮助啊。我们乐善基金呢肯定是把能动用的钱我们都拿出来补贴大家，您老看看能不能说价格方面啊再给帮助一下。你这几年呢你一直就是这方面确实帮助我们很多了，我们家人都知道啊，也都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但是既然这回呢这一批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患者，那一次性补齐拿个后续用量，那肯定得有负担，得有压力。所以说我希望小叔啊，您在最后帮我们一次，就是我们乐善基金呢我们把能动用的钱都拿出来，咱们尽最大努力啊，在虫草养元液方面的帮大家最后一次啊，让每一个用上的家人都能用得上，没压力。真的有很多患者家庭，他们生活真是很艰难的，我们再帮一帮吧，小叔。大侄女在这儿又一次求您了，我相信您老慈悲心肠，那一定会出手帮助的。
3: 哎呀，我的大侄女呀，我的闺女呀，你看，就是咱没有这个亲情关系啊，作为我一个长辈，哎呀，看到咱们这个老人哈，这个用了以后养元也用的身体这么好哈，
2: 嗯，
3: 就你就不说这两天我也想着了，既然哈这是最后一批这个养元液的供应了，我之前拨给你们芳华的每一盒这个元液啊，都是连成本价都没收，
2: 是，
3: 哎，
2: 嗯，
3: 你像这一回又是最后一批了哈，
2: 嗯，
3: 帮忙这个事肯定要帮到底的，我的大侄女啊，你看你放心，你的事，我这个当小叔的就从来就没有推辞过，
2: 嗯，
3: 你看我的闺女大侄女啊，你这样啊，你抓紧的统计一下，看看你们这个芳华总共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养元液的，哎，你赶紧统计个准数出来，
2: 嗯，
3: 我看看具体多少人需要多少量，那它毕竟的这个养元液哈，它这个数量很有限，还要大部分供应给国外。魏宁，在你那儿，他啥都知道啊，所以说，你看看，只能重点让一些兵种的来优先用上啊，肯定不能谁都有份嘛，你看对不对？是这大侄女，你抓紧统计一下吧，人数用量大概需要多少？我就等你的消息，
2: 行，
3: 我好研究一下怎么给你们芳华这边调拨。
2: 嗯，
3: 最重要的是要帮忙嘛，我要出钱呀。大侄女，你看都求我了嘛，还在这个节目里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我肯定这次的尽我最大的能力，多多的帮忙。这最后一回了嘛，以后也不能再供应了啊！我无论如何也得拿出个态度，拿出行动。不能让我的大侄女丢脸呀！哎呀，我肯定多多出钱给补贴，你就抓紧统计吧。
2: 好，
3: 完了以后把这个事就告诉我，我看看具体人数数量这么个帮，能够更有力度，大家都能更省钱，少花钱，好吧？
2: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哎呀，为啥说呀，关键时候啊还得是我小叔啊，呵呵，真是有求必应啊。那大侄女儿在这儿啊，通过电波代表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再一次由衷的感谢您了。啊，谢谢您的大爱的付出和帮助。我们家人永远不能忘记您的善举。祝您喜乐度日月，百岁福寿长。等喜儿忙过这一阵，我就去家里去看您去啊。
3: 哎，好好好，也谢谢啊，谢谢家人们，谢谢喜儿啊，也谢谢我的大侄女。
2: 嗯，
3: 你也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2: 嗯嗯，
3: 咱这个身体哈是大事儿，别太劳累了。
2: 嗯，
3: 你是这大侄女，你准备吧。最后呢，也祝你这个芳华所有的这个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再见了啊。
2: 嗯，好的好的，谢谢小叔啊，再见了，你老身体多保重啊。
1: 哎呀，这看来呀，这件事儿啊，那真是板上钉钉，改变不了了。
0: 是吧？
1: 那就是说，眼下这批出来的这批虫草养元液，那肯定是最后一批了。那往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普通民众啊，就是包括我们芳华的这些家人们，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也是太遗憾了呀。
0: 对呀，这一批实际上的，为啥我刚才说呢？我说你一定最好跟小叔确认一下。你看刚才打电话呢，小叔电话里也是把这事儿也说得很清楚，肯定就是最后一批给咱们普通民众能够发放的，也就是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这个80%的数量以外呢，剩余的这20%实际上也满足不了太多人的使用。也就是说，只能等到以后了。说我们这个技术吧，能够完全国产化、自主突破了，不依靠老外了，那咱们提纯出的每一毫升，咱们都可以给咱们国人自己应用了。到那时候呢，咱们国人就能有机会用上了。只不过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眼下这几年呢，在自主技术还没有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呀，没办法还是要按照这个技术合适的协议呀。把80%这个大部分的数量还要给人家老外供应，咱们国内自己剩下这20%的数量呢，也没办法，是吧？这个事儿小叔他肯定是最准确的了。剩下这20%呢，也都是给咱们国家的航空航天这个宇航员作为特供准备了。属实是挺遗憾的，是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数量太少了，要多的话。是吧？说不给老外供应的80%，即使给航空航天员准备一些，剩下的咱们国人说也有机会能用了，也就太少了，没办法嘛。
1: 是，现在真是，真是没别的办法了。那喜儿也是真心的说一句啊，就是希望伟宁啊，你们能够早日打破这个技术的封锁啊，我们得实现自主的提纯呐，就不给老外供应，那咱们就有机会就能用了。哎呀，那么这还得说我们所有的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啊，也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眼下马上出来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呢，那肯定是最后一批给大家供应了。那以后恐怕未来很长的时间之内啊，就伟宁说的这个技术不突破之前，大家没机会用到了。那刚才呢，跟天猫小叔这个电话里也把这个事儿给确认了。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那就是即将，也就是马上出来的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以外，那国内剩下的份额，我们芳华这边一定，我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啊，毕竟现在很多一直等着没用上的这些家人，那听到这个消息，那一定是，哎呀，急得不行。那还有一些呢，已经正在服用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那手里用量那也不是很多呀，啊，甚至说。有的家人手里呢，就剩个10盒8盒的，那后边的量还完全不够呢。那我们必须得保证这些家人一次性把后续的用量补齐拿够了才行。哎呀，我们说病你不能说你恢复一半就给断了呀。
0: 那是，对对对。
1: 所以说，刚才小叔特别提醒我了，说你赶紧啊，抓紧统计一下，具体需要人数、需要数量，得做个统计。那小叔呢也表态了，既然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批，就是给咱们普通民众供应了，那就尽最大的能力财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他能在价格上呢，就是给我们最大的补贴帮助。今儿呢，我把乐善基金能动用的钱我都拿出来啊，全都给大家补贴啊，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大家得到抢到的同时，我们是花最少的钱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那无论是没用过的一些新患者啊，还是说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这最后一批的养元液，那喜儿肯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多多争取，尽量让多一些的人有机会用上。那么小叔一定是在价格上给予大家的最大的一个帮助。
4: 北京时间20: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

0: 到底需要多少啊？包括老患者后续用量还需要多少？
1: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君。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啊，都抓紧，现在赶紧跟我们打电话联系。现在开始啊，就是抓紧预约报名，要统计具体需要人数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芳华中心自己的指导老师，抓紧报名说明情况啊，要确定需要的用量啊，就是现在马上，越快越好。这一批错过了那就错过了啊，那就没有了，以后肯定是几年的时间之内肯定是用不到啊。那别的呢，喜儿就咱们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接听电话。
5: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喜儿你好，曹工你好啊。
0: 你好。
7: 你好。
6: 哎，曹工、那啥，我是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我正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行，你说曹工。哎妈，我是2018年吧确诊的是肺纤维化。完了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吃药治疗。你说这病啊它咋还不断的发展，你越治越邪乎你就感觉。我严重的时候我就总觉着出气儿不够用，胸口这个疼啊，憋得慌，尤其我要稍稍就这么动动啊，哎呀妈，这胸口这嘎子就好像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一团棉花似的，闷得厉害。你这白天晚上呢，我就不停的我就老咳嗽，也吃不进去个饭呐。哎呀，真是就和喜儿当年情况差不多。
7: 那差不多了，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纤维化就严重了，就是初期是肺部的一些炎症感染，这炎症感染一直没有抑制住、控制住，到后期开始什么出现的纤维化了，说简单什么开始腐烂了，肺叶整个肺胞细胞开始腐烂了，开始病变坏死了，整个肺功能呢呼吸严重受限了啊。
6: 我那咱我都得吸氧，哎呀，要我说呢，后人呀也多亏是用上抽草养元液了。那咱我是抢的是25盒。你说我用第10盒吧，我就觉着这咳嗽照以前轻了。这脸上那个浮肿也消了。你说我用到第21盒吧，气嘛就足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发慌了。也耐吃饭了。喘气儿，胸口那嘎也不疼了。你说曹工，我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寻思我这么好，我不知道我还得用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彻底好利索了呢？
7: 肺间质纤维化，肺纤维化大家说了就是一些炎症，比方说像什么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肺炎链球菌呢，这类的致病菌呢，想把它完全的把它杀灭，不让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肺泡细胞当中啊，包括咱们的气管的这些纤维细胞啊，还是说我们的一些杯状细胞里边大量的繁殖，怎么办呢？ 虫草养颜液里边最重要的物质就虫草酸、虫草酸。

0: 醇呢？这类百分百高活性的物质呢，它是专门针对所有的这些致病菌，它能完全的把它吞噬，完全把它杀灭，而不是抑制。这抑制没有用，因为它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啊完全高度匹配以后，尤其是与咱们身体的巨噬细胞，它俩高度的实现基因共生共存以后，啊，这个巨噬细胞就具有强大这种抗体能力了，就具备了冬虫夏草的那种强大的什么虫草酸、虫草甾醇那种抗体的能力，它就可以把所有这些呀，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肺炎链球菌呐，完全的把它吞噬，吞噬以后就完全的把它杀灭、杀死了，不让它继续的在咱们的细胞当中大量的滋生和繁殖，防止你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总是发生，从根本上就能解决掉。这是什么呢？虫草染液当中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甾醇的物质啊，来实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腺苷，虫草腺苷了不得呀。虫草腺苷是所有生物体内都不具备，但是它具备一种强大的再生力，什么再生？就细胞再生，功能性、永久性细胞都能再生。所以说，不管是咱们这个气管受损的这些细胞，还是咱们肺的这些肺泡细胞啊。啊，还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杯鞘细胞，说纤毛细胞、肌细胞、粒细胞啊，所有的这些细胞，它都能实现完全的细胞裂变、细胞再生。所以大量新的细胞逐渐再生之后呢，你的肺活量、含氧量就好了，呼吸就均匀了，肺功能就强了。所以说喘呢、鼻咽炎、闷呐，这情况就没有了。啊，这些大量的这
1: 你
0: 些
1: 看
0: 致
1: 看。
0: 病菌呢，什么肺炎链球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这些致病菌。通过虫草酸，通过呢虫草甾醇，完全的把它吞噬杀灭掉以后呢，没有严重不再感染了啊！因为你这个和这个雪儿当年这个肺纤维化都是一样的，呼吸严重的
1: 都
0: 都纤
1: 差
0: 维
1: 不
0: 化，
1: 多。
0: 所以说你看雪儿现在为啥恢复这么好啊？你也是一定能实现的，所以你呢就一定的，既然现在呢已经啊见到这么好的变化和改善了，按照你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呼吸的量再有个40盒左右就差不多了啊，
1: 那行，那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那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我一定我就按照你说的量，把这个虫草染液我给它定齐了，订够了，让咱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
0: 对
1: 态
0: 对对，后续呢，再有
1: 去。
0: 的这些的用完就差不多了，没问题的啊。
1: 哎，谢谢曹工啊，再见了，喜儿。
0: 哎，
2: 再见。
1: 哎。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哎，喜儿你好，
4: 你
2: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是方化中心的讲人，
4: 好。
2: 我刚才跟田宝小叔的通话我听到了，真是没想到虫草药原液以后不能给咱们用了，我还给身边的老伙伴都推荐了，还有2个人已经用上了，也见到好效果了。可是刚才听说这回是最后一批了，哎呦，真是觉得太遗憾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用不到了咋办呀？
4: 是啊，其实我呀，跟大家伙儿的这个心情啊是一样的。我看这芳华中心呢，好多家人就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摆脱了疾病的痛苦，重获了健康。那我真是比什么都开心。每一批虫草养元液出来之后呢，因为80%要出口国外啊，国内剩下的这20%用量虽然说很少。但是我呢，竭尽全力的去争取，每一次呢也能帮到一些我们这个芳华的家人。眼下啊，就即将出来的这一批，那真就是最后一批，就是能提供给咱们普通的民众的了啊。所以说，这个决定啊，小树也好，伟宁也好，就包括喜儿我们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了。所以说，只能说赶紧的就通知大家伙儿了啊！今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名，老患者呢，看看后续啊还需要多少的量能够啊，争取最后机会要补齐拿够。新患者呢，如果说病情非常严重的，如果说还能有机会用上，那就争取最后这一批的机会能够用上。因为小叔刚才说了，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是最后一批给芳华家人们用了，一定他在费用方面就是给大家伙儿多减免、多帮助。我们乐善基金会呢， 也是把这个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啊，就给大家补贴到这个虫草养源液的费用上，就是让大家在把用量拿够的同时，那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这也是喜儿跟小叔啊，就是在虫草养源液方面最后能帮助大家伙的了。
5: 哦，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哎，喜儿太感谢你们了。哎，感谢你跟小叔都是特别善良的人。哎，感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哈。嗯，喜儿，我想麻烦曹工帮我看看，我后续还需要用多少虫草养源液能好用。
0: 啊，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你就说。嗯。
5: 哎，曹工你好。我吧是有糖尿病，有16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后期特别高。空腹都16、17个呀。哎呦，那个肚子里啊，总和有水似的，哗啦哗啦响。这不去年吧，还眼底出血了，就是视力看不清楚。哎呀，吃了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我还有那个很严重的毛囊炎，就是这个身上都是小红点啊，哎，好多都挠破了，都留疤了。哎呀，这走路吧，你这个脚底板和针扎着一样。有时候还好小蚂蚁在爬似的，这两条腿啊就冰凉冰凉的，还特别沉。就是看那个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0: 本身有毛囊炎，糖尿病破坏身体免疫啊，大量的糖。这葡萄糖滞留在血液当中呢，转化代谢不掉，影响整个四肢，影响微循环，影响主循环呐、容易形成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的一些病症啊，眼底血管的堵塞呀、眼底视网膜的出血呀，末梢的神经炎症啊，导致咱们整个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呢，出现一些皮肤免疫系统的下降啊，皮肤对皮炎的感染呐、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陆续的逐渐都会出现的。
5: 现在我这个降糖药啊是减了一半了、那个血糖呢比以前还好。哎，对呀，哎，我感觉再过段时间这降糖药慢慢真就不能吃了。
0: 它逐渐能够实现的啊。
5: 哎，那就是现在身上那些就没有再起那新的小红疹子了。
0: 嗯，好。
5: 哎，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澈了不少。这两个腿啊摸着热乎不凉了。
0: 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通过生物特有技术。通过高分子的活氧浓缩提纯技术，然后加上基因工程干细胞移植技术，通过呢我们把虫草体内100%高活性这些综合的物质与人体的细胞基因 DNA 完全的高度融合，实现基因共生它能在你体内一直保证高活跃高活性状态。
5: 行行行，哎，我记住了，太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我现在抓紧去报名了，晚了真就没有了。你说这要是以后断了没有了，哎呦咋办呀？
0: 对对对，你抓紧，你抓紧去报名，因为最后一批了。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你好，喜儿。哎，你好，曹工。
0: 哎，
6: 你好。我是虫草养源液的这个受益者啊。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手里这个用量不够啊。听说这批虫草养源液这个是最后一批，给我们老百姓用了。不会让我用一半就断了，买不到了吧？
0: 为啥说得提前？刚才天宝叔啊，包括喜儿呢，也通知大家这个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不管是想用的还是手里量不多后续怕不够的，抓紧打电话统计一下报名呢因为马上这批就出来了，你要不然你错过以后呢，不是钱的事儿了，你更直用不到了，没有了，是这样的。
6: 哎呀，可不是吗？那什么，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啊，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后边需要用多少量啊，然后呢我马上去报名去。
0: 你说说吧。
6: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以前的这高压都在190左右，低压呢就在100左右，
0: 太高了。
6: 每天呢我吃两种降压药啊，我这种血压呢也是勉勉强强控制脑袋吧是天天的疼，哎，脚下也发软没劲儿。哎，欠了3个支架呢， 后来吧，还是经常的气短，哎，胸口这个乏闷憋气，哦，还有这个心悸的情况还。
0: 通过虫草素强大的这种净化血液能力，实现血当中呢这些过氧化物的分解代谢，啊，让血液干净，血流畅通了，肺细胞、肝细胞，所有这些功能细胞，它实现细胞活力的恢复，实现细胞再生和裂变，是超级强大的。这种强大再生力，就像你这种心脏，所有这种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大量的裂变，心肌细胞大量再生以后，你心肌功能就好。
6: 哎，好，那我知道了。哎呦，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提前报名去。
0: 哎，好，
6: 晚了真来不及了。
0: 对对对，好的啊，
6: 好好，谢谢你啊。
0: 哎，没事，再见。嗯，
6: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9: 日前，世界温州贸促全球温州国际经贸合作推介活动上海站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驻沪总领事馆、境外商协会及外资企业代表与近100名来自温州及长三角的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和高能级平台代表面对面洽谈对接，助力温企拓展国际朋友圈。记者从温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温州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推进企服电新改革，联动金融监管等多部门，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小微经营主体。今年上半年，全市已促成218家大型企业结对帮扶6514户个体工商户，依托贷款码渠道新增发放个体经营性贷款62.5亿元。截至8月底，全市在册个体工商户总量已突破108万户，累计带动就业超200万人。
1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儿，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
7: 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
6: 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
7: 这要的也不算多吧。
6: 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炒股的古画，当时我就愣住了。古人证券，我跟古人聊证券，估计他们正常也得劝我一下子。但是还真有一幅古画对咱有点指导意义。来看看宋代的《卞庄子刺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啥时候咱自己能做回渔翁呢？其实关键就在于出手的时机上。您看，站在画面 C 位的就是卞庄子，但卞庄子可不是那个哲学家庄子，更不是卞庄之后的庄子。这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勇士，由于他的封地在卞，谥号为庄，所以史称卞庄子，武力值非常爆表。据荀子记载，齐人欲伐鲁，即卞庄子不敢过卞。齐国想打鲁国，一看卞庄子在那儿，要不就算了吧。史书记载，卞庄子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两只猛虎吃一头牛，卞庄子拿起宝剑准备重仓啊，不，重创老虎，只要能打败这两只老虎，从此就有打虎的威名了，然后就可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武松都得馋哭了。不对，他俩好像差了1000多年了。思虑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旅店的童仆，制止了他。画里这位应该算是高龄童仆，他就劝卞庄子，两只老虎待会儿一定会为这头牛打斗，争斗之后大老虎就会受伤，小老虎就会嗝屁，这时候您再出手拿下这只受伤的大老虎，不就有一箭双虎的威名了吗？卞庄子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站在那里等。果不其然，后来两只老虎打了起来，大的伤了，小的嘎了，卞庄子找准时机出手，一举获得了双虎之功。这时我忽然被卞庄子的鞋给吸引住了。您说咱们古代的鞋前面为什么非要翘起来一块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注意看，里面帝王们穿的鞋前面也都翘起来一块，然后翘起来的这块正好能把前面的衣服长出来的布料都挡在后面，这样走的时候不就更稳当了吗？您看卞庄子的鞋也有这个功能，要是前面没有翘起来的这块挡着，别说刺虎了，走两步没准就走到老虎嘴里了。这鞋其实有个名字叫戏，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据周礼记载，巨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具，为赤戏黑戏。巨人就是当时专门掌管帝王鞋柜的人，所以历代帝王图里皇帝们穿的鞋是红色的。有句老话叫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以为卞庄子刺虎只是因为他等到了好时机，他能成功是因为他真的能刺虎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4: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3: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4: 你不懂，让妈妈来。
3: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4: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3: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5: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5: 来看我这个3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4: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5: 哎，你怎么不投啊？
6: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0: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

0: 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3: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
4: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5: 哎呦，哎呦喂！
0: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

0: 4535-3562。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3: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2: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1: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1: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0: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1: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2: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
5: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啦。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
4: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0: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2: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0: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她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3: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4: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0: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鸣响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采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1: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0: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1: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0: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2: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1: 外包，也好几百块呢。
3: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4: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5: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那还是知名的海归生物医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生物制剂

0: 抓紧提前报名进行申请啊，要统计一下具体的需要的人数和盒数啊，要报给小叔那边。他呢，再根据具体报名的人数和所需要的具体的数量，给我们芳华这边尽量的争取。那在昨天的电话当中，小叔明确表示了啊，既然说这一批虫草养原液是最后一批给了我们供应了，那就是在最大的限度上，在价格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我们能得到、能抢到的这些患者呢，是减轻最大的经济负担。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啊，就是把能动用的乐善基金会的这些善款全都拿出来，作为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原液的补贴了。那么截止刚才吧。啊，到刚才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们全国乐龄芳华报上来的人数超过1600多人了，那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啊，因为小叔那边啊，2个小时之前给我准确答复了，当时伟宁就在我身边呢，你看伟宁也都听到小叔给我打电话的内容。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嗯。
0: 小叔电话里呢，就告诉我说，这最后一批的虫草养原液，啊，除去给国外必须供应的以外，那咱们国内能剩下的呢，就只有7600盒。小叔看到就我给他提供的这所有报名人数啊，所需要的盒数啊，这个名单以后就说，这需求量太多了，总共就只有7600盒的数量。那这么多人，那肯定不够分啊！又考虑到呢，这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所以小叔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最后这一批的虫草养原液啊，不给医学中心那边分配了，就决定了啊，拿出5000盒啊，都分给我们芳华这边，都拨给我们了，剩下的2600盒呢？小叔决定，就是要给我们芳华家人们患病比较严重的，啊，整体用量比较多的，家庭生活很困难的，就这些患者要免费的赠送一部分，啊，就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而且在价格方面，小叔说了啊，就只收取人工和提纯的费用，冬虫夏草的本钱都给免除了。啊，这是小叔刚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到的这第一个事儿。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我想拦一下阿喜儿，我也想说几句话。
0: 啊，好好好，为您讲，您讲，
1: 嗯，我不知道的，咱们所有的患者啊，知不知道关于这个通草养液啊，就是这个每一支就是发酵提纯完了，就这个100%这个高浓度的盐液，具体需要多少冬虫夏草，我不知道咱们患者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老患者肯定是都知道的啊，但是新朋友，我想，肯定是不知道。
1: 嗯，是吧？实际上呢，每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液啊，它需要的是一整根新鲜的冬虫夏草。这一根的鲜虫草啊，实际上呢，这个我是非常清楚，这天宝树那边在纳曲地区收购这个价格达到多少？能达到110多块钱。咱就别说鲜虫草了，就是现在你看市面上有一些鲜干虫草和干虫草，实际上它的活性呢，跟鲜虫草肯定比不了了，它是鲜干了，或者是已经干虫草了。就这个价格，一般市面上的售价都是在最便宜的时候50到70吧，是这个价格吧。所以说呢，为啥我要拦几句呢？我是感觉到大家要想象一下这个问题，这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支啊，是这样一个数量，是7600多盒，可不是7600多支，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这一下子呢，天宝书呢要拿出很多钱来，因为他把整个这个冬虫夏草的本钱都免了，而且呢还要拿出2600盒直接免费赠送，这还是一大笔钱呢，所以刚才我听到这个天宝书和喜儿电话里说的这些呀，真是说心里话，让我对天宝书这是无比的钦佩和感动，这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帮助嘛。你觉得他老人家这颗善心，

0: 个人认为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像当初我们搞那个生物制剂冲仓研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因为那么投资很大，然后呢，没有什么一个回报，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说看不到什么短期回报。是当时想一想，总共前前后后，就是天宝书投资了3000多万，建立生物研究所，建立这个研发基地，包括引进人才呀、引进设备呀，让我们专心的去搞研究。真的，当说是没有他老人家的鼎力支持，可以这么说，哪有今天的虫草演艺业的成功啊？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希望我们所有的患者，凡是能够用上这款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演艺业的朋友呢，真是不能忘了我天宝叔这老人家这份恩情，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1: 对，文宁，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啊，就一直对我天宝小叔那是抱着无比的感恩和感激的心的。啊，还有我这个大侄女，那更是一样哈。因为小叔他对我的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可以说帮助的、捐助的那太多了，无以为报啊！哎，所以说我只能是祈求上苍啊，对小叔这一辈子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好事儿、善事儿，都能给予长寿的回报，就让我小叔永远的健康长寿。啊，心善之人一定是福泽深厚
0: 对，
1: 的。
0: 没错。
1: 你就像这一次啊，因为是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除去给国外供应之外，咱们国内剩下的总共7600盒，啊，就这么多。小叔一看我们这个报名这个名单，啊，人数众多，就决定最后这一批7600盒数量拿出5000盒。啊，就让我们芳华家人们不收冬虫夏草的成本来用，就只收人工费、提纯费，啊，只收这两个费用。那这样我们患者那可省太多钱
0: 对
1: 了。
0: 呀，养元液最贵的就是冬虫夏草贵嘛，所以
1: 对
0: 说
1: 呀，
0: 小叔把这个成本给免了，收点人工提纯费用，这一下可省太多钱了。
1: 省太多钱了，而且你看剩下这2600盒，啊，要针对这些病症严重的。整体用量需要比较多的这些患者，还有就是家庭极为困难这些患者，要进行免费赠送，那这更是人间大爱的体现
0: 对
1: 呢。
0: 呀，这还又是一大笔钱嘛，
1: 那可不嘛，那小叔既然是竭尽全力帮助我们的家人了，那喜儿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大家长，那我是更要竭尽全力。啊，那在小叔帮助的基础之上，那我们乐善基金会啊，就是把能动用的善款，啊，加上我自己的这个手机产业的这些分红吧，我统计一下，总共是273万，全都用于最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的补贴上吧。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呢，还有伟宁啊，还有我们这个向会长一起核算了一下。啊，总共这5000盒虫草养元液，小叔呢，既然是免去了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就只收取我们患者的人工提纯的费用。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乐善基金会再全力补贴一下，啊，就合到每一支的虫草养元液，那患者只需要承担10元钱，这就可以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小叔还拿出了2600盒，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患者的这个病症的用量多少来需求，我们要给平均分配一下，啊，如果说病症不是十分严重的患者，整体需要用量呢不需要太多的患者，那我们给予这样一个政策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直接一次性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患者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啊，一支只需要10块钱，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30盒，再额外赠送10盒虫草养元液。那么，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患者，那我们这个补贴的力度。我们就再大一点儿，那还是说每支原液 10块钱的基础之上。那么现在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的虫草养元液，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虫草养元液。这样一来啊，你看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在小叔的帮助下，还有乐善基金的补贴之下，那我们能抢到能得到的患者，那肯定是太合适太幸运了。
0: 嗯，的确是这样。
1: 虫草养元液呢，刨除去冬虫夏草的成本啊，再加上乐善基金的补贴，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所以说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啊，无论是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啊，手里剩余的量不多的啊，还是后续用量不够的，抓紧赶着最后这一批供应的机会，马上打电话去抢啊！只要是能够抢到的，那都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补贴政策来执行。没用过的新患者也是同样的，那赶着最后一批能够抢到能用上的机会，我们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数量就这么多啊，抢完就彻底没有了。
0: 嗯，是啊，其实这也是这最后一批虫草养元液啊，能给咱们普通民众吧，给患者供应了，而且总共呢，你看这7600盒，健保处呢还拿出2600盒来啊，免费要送给大家。
1: 是。
0: 那么这5000盒呢，这健保处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显然呢，乐善基金这边呢又给继续补贴以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就花10块钱了。说心里话啊，就这个价格，就咱们说普通的。就吃一些茶用的一些小药吧，咱就说最简单，吃点西药片，吃点止痛片，咱说是这一片啊，现在这个来说还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个减免补贴完以后呢，这个一吃就花10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100%冬虫夏草发酵提纯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感觉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后平均来说呢，按照每个人，咱别多说，就按照每个人平均，如果拿上50盒来算，其实上5000盒挺多事儿。实际上呢，你一人拿50盒，这5000盒也就能100个来人幸运的用上，也就这么多。你要这么一算的话，也是很少啊。咱可惜没办法嘛，量就这么多嘛。以后呢，几年的时间内，咱别说100人了，你就一个人就一盒，咱都没机会能用上了。都需要给这个豪钱给宇航员特供了，肯定是没办法了。
1: 嗯，是，你听着几千盒，哎，听着很多啊，但实际上啊，你一个人你平均一下就是50-60盒用量，甚至啊，你有的患者需要的更多呀。
0: 对。
1: 这样一算，你看，真的就多说哎，就是180个人能抢到这份幸运，那真是太少了。
0: 嗯。
1: 哎，但是确实是没办法，
0: 是
1: 因为这真是最后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的机会了。你看伟宁，也都和研究所啊都确认了，
0: 对，
1: 就这么多的量，
0: 就这么多，真就这么多了，
1: 而且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大家啊，现在马上打电话去抢，啊，把握最后用养元液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0: 嗯，好。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你好，喜儿。你好，曹工。
1: 你好。
0: 哎，你好，
3: 喜儿啊，我要订50盒虫草养元液，能送我多少啊？
1: 您如果是订50盒虫草养元液的话，能额外免费再赠送20盒虫草养元液。不仅是有赠送啊，小叔呢还把虫草的本钱给免了，乐善基金呢又拿出善款啊给大家做了补贴，这样一来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就只需要10块钱了，那为什么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呢？那就是因为虫草养元液呀，以后没办法给普通的民众供应了 啊，未来生产提纯出来的每一支、每一盒的虫草养颜液，80%要出口国啊。这是喜儿最后一次给芳华的家人们争取虫草养颜液了，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颜液了。所以说，喜儿呢，还有小树也都是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您如果是需要用的话，千万是得抓紧时间抢定啊，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3: 一共订到了45盒这个虫草养眼液。
0: 嗯，
3: 老伴儿现在啊用完41盒了。
0: 哦，按照老伴儿这种脑梗二犯中风落叶的一些后遗症，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通过生物制剂虫草养眼液，无论是通过里面的虫草素啊，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所有这些呀、啊、质子沉着呀、血成斑块得到完全的给它分解了。啊，实现血液环境的一个干净，啊，让血液不粘不稠不淤不堵了，血管通畅，不再形成新的血槽和斑块。啊，另外一个呢，还要通过呢虫草养液当中大量的高活性100%的虫草腺苷的物质，啊，这个物质呢要充分的实现大量的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大量的裂变和再生，啊，不管是说话的语言神经啊，啊，还是胳膊指的运动神经啊，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必须通过虫草腺苷那种强大的细胞裂变和细胞再生能力啊，从而恢复它整个神经组织神经传导的功能，让它逐渐的呢，不管是走路啊、说话呀、啊还是一切的这种感觉知觉，逐渐都能恢复过来。
3: 老公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能订这个虫草养颜液了。如果不够的话，以后想用了也没有了。而且这次、啊、还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我就合计着多订点儿，让他多喝点不是更好吗？
0: 那倒是，严格来说呢，那养颜液你长期用都好啊，对身体的体质啊、体能啊，对于个体的双向免疫调节啊，各种疾病的预防啊，啊，它发挥作用是非常强大。它不光是干预疾病，在增强体质，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方面啊，在恢复体力体能方面是极其强大的。因为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高分子活氧浓缩的一个发酵提升技术。我们呢利用基因干细胞的移植工厂，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这些高活性100%的物质，把它这个基因与人体的 DNA 和 RNA 啊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实现基因共生，实现基因共存了，啊，让咱们人体的所有这些组的细胞都具备了冬虫夏草所有体内这些物质的强大基因，让它一直存在高活性，一直长期发挥最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东西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还是这句话，它少。本来最后的一批量就不多了，总共呢7600盒的数量，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非得一下都拿太多的话，那咱们可能很多患者想用都用不上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喜儿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喜儿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我是沈阳的听众，我就特别想订虫草养颜液、现在吧，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订上了。
1: 您如果想用虫草养颜液的话呀，你得抓紧时间，要拨打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去订购啊，因为这里是直播间，没办法帮您订啊。啊，这一批的虫草养颜液呢，是最后一批了。小叔说，除去给国外供应的量。那剩下的都拨给芳华中心，可是这个数量呢，仅仅只有7600盒。小叔说他还要拿出2600盒呢，免费赠送给大家。那另外的5000盒又给减免掉了冬虫夏草的本钱，加上乐善基金拿出的善款给大家补贴以后，啊，减免补贴加赠送，平均下来一支虫草养颜液10块钱都用不上了。那这么便宜的价格，那从来都没有过的呀，就是因为这一批的虫草养颜液啊，是能给大家伙儿争取到的最后一批了，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用不上了。那按照平均每人拿上50盒来算的话，那这5000盒呢，也就能够个100来个人用嘛。 那真是很少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啊。
4: 哦，那肯定的呀。哎呀，喜儿，我这身体就是实在是太不好了。

0: 你能不能帮帮忙照顾照顾我，直接就给我订上行不？
1: 这个事情吧，喜儿啊，真没办法帮您。你看，这是最后一批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啊，的确很少啊。截止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全国乐龄芳华报上来的人数都超过1600多人的，那根本不够分呐。那喜儿也没办法说，让谁用不让谁用，是不是？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抓紧时间去争取了，好吧？
0: 哎呀，那好吧，喜儿，我也挺理解你们的。那我想问问朝公，就是我的情况，就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就是才够用，然后给我看看行吗？
2: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你讲。
0: 哎，好的好的，朝公，就是我身上这毛病吧，也挺多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懂嘛，然后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简单说说吧，就是我有风湿，就快10年了，
2: 风
0: 就
2: 湿
0: 那个时候年轻
2: 对
0: 啊，人家挺漂亮，然后就坐公交，因为以前是在那个北方生活，然后大冬天的自己臭美，然后也不注意就犯点病了。现在一犯病吧，就疼起来，就骨头缝儿就像针扎了似的，左腿、膝盖和脚脖子，一到下午或者晚上就通红一片的，就肿的老高了。然后我这血压也高，这血脂也高，现在这高压我基本都在170到180之间，然后低压吧就都115到120
2: 哎
0: 了。
2: 呀，太高了，
0: 哎呦，
2: 对对对。
0: 对呀，然后我这整天呢，我这脑袋呀就脑鸣，然后这脑袋瓜子就头晕的，然后失眠还特别严重，就睡不好觉，心情更不好。然后一宿吧，我只能睡1-2个小时，然后我这还有心肌缺血的问题，这是心里吧，就总是突突的，有时候累着了，这心脏一揪一揪的疼。然后我这胃肠也不好，我这有胃炎。胃里吧，就总感觉就像有股气儿似的，就特别胀。然后有的时候恶心吧，还不爱吃饭。然后这大便吧，3-4天才能去一次，然后每天吃药吧，吃药都吃不过来。这胃反正本来就不好，这再加上一吃药更不好。然后朝公，我就听说哈，这虫草养元液是生物制剂，就跟普通药吧，它不一样。
2: 这情况就是真是一体多病。你首先呢，从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个。是属于 A 组的乙型溶血性电球体的感染啊，这我以前讲过，它主要是作用咱们关节，容易引起关节性炎症。加上咱们这个胃肠道不好啊，这些胃炎的问题呢，像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大肠癌细菌呢，胃肠道出现一些排便呐、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等等这些问题，甚至发生一些炎症感染呐、肠炎呐、胃炎呐、溃疡啦，这是消化道的问题。然后血压呢还高，血压高，血液当中呢。大量的脂质沉着、过氧化的自由基物的，然后导致呢血液呢，严重的瘀滞，管腔压力不大，这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和时间，这些都要解决的话，假设实现一个长久的一个状况的稳定良好，所以说你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你这属于一体多病了。
0: 这么讲我就明白了，那确定这些就肯定就够是吗？
2: 完全可以的啊。
0: 那好的，超工行，反正吧，我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我这就是最后一次用虫草养元液的机会了。如果能抢到的话，那我肯定得把用量给订够了呀。就感谢你哈，天宝小叔给大家这么大的那个补贴帮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如果说您能够非常幸运啊，能够抢订上虫草养元液啊，能够让身体快速的好转恢复，那这就是我啊，还有小叔，还有伟宁，这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儿了啊！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好的好的，喜儿，那我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别到时候抢不上了。
2: 对对对，要数量少，抓紧去了哦。
0: 哎，好啊，那再见，喜儿，再见，那朝公，谢谢你们啊，
2: 再
1: 再
2: 见。
1: 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喜儿、曹工，你们好！
1: 你好，
4: 哎，我是河北秦皇岛的，我想订这个虫草养元液嘛，想麻烦您帮我给订一下。
1: 这个呀，这个得您自己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自己去。

0: 讲决定啊，因
1: 嗯
0: 为这一
1: 嗯。
0: 批虫草养原液呢，是最后一批给我们供应了。啊，很多老患者手里的量也是不够的，他需要补齐后面的这些用量，大家伙儿自己的运气了，大家公平的去抢，好吧？
2: 那好吧，还说是眼前啊，经常一阵一阵发
1: 心
2: 黑。
1: 脏有房颤呐、啊，这个心房欠颤就很危险，它容易有这个腹壁血栓和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了，它堵塞血管，容易发生脑栓塞、心头中风。所以说呢，一过些脑缺血，眼前发黑正常哦。
2: 对，这些问题吧，老伴儿一直吃药控制，我也没太过度的担心。但是从3年前开始吧，这老伴儿总说是关节发紧，感觉僵硬。这个后来啊，我就发现他这个手指啊，和这脚和这手啊，总是哆嗦。尤其是端个饭碗什么的，拿个东西啊，就哆嗦的厉害。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老伴儿得了帕金森
1: 他
2: 了。
1: 得帕金森了，
2: 对，他后期啊，这个腿也开始哆嗦了，走个路啊，干啥呀都特别慢，而且思维也出现问题了，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犯糊涂。
1: 慢慢的，他整个脑中枢神经呢也逐渐出现问题了，思维反应不行
2: 对
1: 了，
2: 对。
1: 逐渐变有痴呆反应，是不？完事儿之后的过了段时间，马上呢又出现反复复发，这药始终停不掉。生物制剂呢就是一点乱，活性高，持续作用长，而且我们利用基因技术，把冬虫夏草体内所有这些重要的基因抗体物的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肽呀、虫草多糖啊、虫草甾醇呐、虫草核苷呐，所有这些重要的100%高活性虫草抗体物质，完全的与人体的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实现基因共存，实现基因共生。在人体的 DNA 与 RNA 当中长时间保持活跃的状态和功能，所以说呢，那咱们的身体健康一直保持在一个长久的状态，这是生物制剂最了不起的地方。你是现在呢直接给他定50盒，这个定50盒，按他剩20盒。因为现在这个健保小书呢不直接还给大家可赠送嘛，这一赠送的话，不光是少花钱的问题啊，还把这量呢直接就能拿够。
2: 50盒虫草养元液，然后额外免费送我们20盒，还是按这个一吃10块钱的价格用吗？
1: 对，没错这个呢也是最后一批了嘛，所以说健保书呢，也说了，肯定是最大力度的帮助了。不管是冬虫夏草，这个成本得减免了只收取一些期学和人工的费用，这就少很多了。然后格外呢再赠送大家一部分，这样一来大家伙呢就没什么压力了。喜儿这边热善基金呢也拿出一大笔钱来，将近300来万呢，再给大家再一补贴之后，合到一支原液呢10块钱，如果再加上天魔小树格外赠送的话。那你平均一算，那10块钱都不到了，那肯定就没负
2: 真
1: 担
2: 是，
1: 了。
2: 哎呀，真是太好了！天猫小叔把这个，虫草的本钱都给免了，这一下子省了不少钱，还额外还赠送，那这要是算下来，那一只就虫草养元液，那连10块钱不到，
1: 对呀，
2: 这价格哈，真一点负担也没
1: 没有
2: 有，
1: 负担了
2: 真
1: 嘛？
2: 是太合适了。对，哎，无论如何啊，这次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我马上去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现在能直接订购吧？
1: 对你抓紧吧，因为总共就7600盒啊，没有了，以后再花多少钱不是钱的事儿，用不到了。最后七千六百，给你抓紧去抢去啊！
2: 好，曹工，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1: 再见，
2: 那谢谢曹工，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你好，媳妇儿，你好。
0: 你好，
4: 哎，媳妇儿，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这个虫草原液了？
0: 对呀，没错，想要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啊，现在得马上抓紧时间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了，因为这次呢是大家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最后的机会了。以后呢再生产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绝对就没有普通民众的份儿的。所以想到很多正在服用的家人啊，需要一次性的把虫草养元液拿够，有的还需要四五十盒， 甚至说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一次性订购六七十盒的量，那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所以这一次呢，小叔就决定啊，不仅是不收冬虫夏草的本钱，那还拿出来一部分虫草养元液免费送给大家伙儿。姐儿这边呢，乐山基金也是拿出来所有能用的善款啊，就补贴到虫草养元液的费用里面，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啊，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这也是小叔和喜儿最后能帮大家伙的了啊。如果说你想用虫草养元液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芳华中心的电话进行抢订就可以了。
4: 感谢感谢，太感谢您小叔还有你们这个乐善基金的帮助了。啊，喜儿，曹博士在你身边吗？我想跟他咨询一下我这病情。
1: 嗯，可以可以，你说的。
4: 哎，曹博士好，曹博士辛苦了。这个曹博士啊，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呢，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啊，应该订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哦，你说的，
4: 我呢是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腰脱。
1: 腰脱，
4: 我这腰脱吧，差不多是年年犯，每年嘛都得有两三个月在床上那么躺着。
1: 嗯。
4: 犯病的时候啊，翻身都翻不了，一动啊就疼得不行。
1: 哦。
4: 有时候疼起来呀、啊，就说连下边整个半个身子，连着脚背子都跟着疼。
1: 他压迫神经，坐骨神经、下肢神经，他压迫嘛。嗯
4: 嗯嗯，这不最近的一次犯病啊，更严重了。
1: 啊、
4: 你看，我就发现啊，我这小便啊，没什么感觉。
1: 哦。
4: 不怕您笑话啊，我有两次啊，这不是都尿床了。
1: 小便有时候排尿没知觉呢，是什么？跟马尾神经的受到压迫了。下面会破裂，所以说出来以后压迫到神经，马尾神经受压呢，有的时候小便或者大便都没知觉了。
4: 哎呀，是不知道就尿了。
1: 嗯。
4: 另外啊，我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4: 这肚子上面那一块啊也疼，还发胀。
1: 嗯。
4: 尤其是晚上啊，特别爱犯病。哎呀，睡不好觉啊，
1: 嗯、
4: 还总犯恶心。
1: 嗯。
4: 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啊。
4: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前列腺囊肿。
1: 哦。
4: 尿急、尿频，而且呀、啊，尿尿啊，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嗯。
4: 我本来你说腰就不好啊，你说在企业这在上厕所特别费劲、
1: 哎、
4: 啊，这些毛病啊，真的这些年把我折磨坏了。
1: 嗯，
4: 陶博士，
1: 嗯，
4: 您啊是留洋回来的这个生物学博士，研发了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
1: 它、对咱们人体无论从营养的角度、啊，还是从咱们整个的细胞的裂变再生角度，这也是其他生物体完全所不具备的。
4: 虫草养元液是最后一次给咱们老百姓用了、以后想用就用上了、而且这次优惠力度还这么大。
1: 嗯，
4: 你说曹博士，我想多订点行吗、
1: 没这么多呀，总共就7600盒，多了都没有，对吧？而且呢，听宝说还拿出一部分打算送给大家，要不然你为啥说你买这些还能送你那些呢？就是让德莱伙能够花钱方面能少花一大笔费用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尽可能让真正需要的都能够用得上，要不然以后没机会用了，好不好？所以说你就照这些用，
4: 是
1: 你别拿多了，你拿多的话别人用上了啊。
4: 哦，行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4: 行行行，哎、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先不和您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去抢去，
1: 抓紧，
4: 我怕抢不到了。
1: 对对对，就这些，抓紧吧，保了就没有了啊。
4: 哎，好
1: 了，
4: 好，好，谢谢您，陶博士。
1: 哎，
4: 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您好，喜儿。
0: 哎，你好，
5: 喜儿啊，呀，我想跟曹工通话啊。
1: 啊，你好，我是曹远宁，你好。
5: 哎呀，曹工你好、曹工啊，我家是齐齐哈尔的。
1: 嗯、
5: 哎，好，曹工，我主要就是啥呢？就是高血压。
1: 嗯、
5: 我的血压呀特别不稳定，你说气温有一点变化，或者是我的情绪有点波动什么的。
1: 嗯，
5: 这血压呀就变化特别大了。
1: 嗯嗯，
5: 好的时候这个高压就160那样，完了160那样就没什么感觉。
1: 嗯，
5: 但是不好的时候高压呀，哎呀，都189，有时候到200呀。
1: 哎，
5: 这个情况都有。
1: 啊啊啊
5: 啊，就一到这个时候啊，哎呀，曹工啊，我走路啊都感觉 就是飘的，
1: 嗯，
5: 腿发软，
1: 嗯，
5: 完走路就像没有脚后跟一样，
1: 嗯，
5: 完脑袋也疼，还耳鸣，晚上睡觉啊躺床上这眼睛瞪得锃亮锃亮的，就是睡不着，
1: 哦，嗯，
5: 基本呢都是快天亮了的时候能眯一会儿，
1: 嗯
5: 啊，你说再加上我还有，哎呀，糜烂性的胃炎，
1: 哎，
5: 总是打嗝啊，
1: 哎，
5: 吃不下去饭，
1: 哎
5: 呀，我整个人呢，啊，一点精神和力气都没有，
1: 哎，
5: 胃疼反酸几乎天天都有啊，
1: 哎，
5: 哎呀，真是啊，哎呀，难受的要命啊！
1: 是，那你这个情况，
5: 但是，
1: 胃炎这个都糜烂了，
5: 啊，
1: 你想想，再发展的窗口了，那炎症感染反复的感染都解决不掉，
5: 啊，
1: 这是不行啊，那肯定遭罪了，嗯。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人类想实现健康，实现长寿，不是依靠药物。大家记得，药物啊，都是暂时性的一些抑制和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长久之计。很多人常年累月吃这个药、中药、西药，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咱不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最终身体大量的药毒啊，身体承受不住了，大部分都是毒死的。
5: 对对，
1: 药毒的伤害。
5: 嗯。
1: 但是生物制剂一天，我们这个虫草演绎，它是从野生冬虫夏草，我们这个成分你看得很干净，没有别的，就是冬虫夏草，100%冬虫夏草，那冬虫夏草是纯天然野生的，我们是利用我们特有的高分子技术，活氧发酵浓缩的真空提取技术，干细胞基因移植工厂，我们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核苷啊，还有1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氨基酸物质、45大类营养物质，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通过我们特有技术实现完全的提纯利用，然后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与人体的基因完全高度匹配融合，实现基因共存共生，在人体内完全长久的一直发挥强大的作用，也就是让咱们人体逐渐的就具备了冬虫夏草体内这些强大的基因抗体。定30根国外免费药都送你10盒了嘛，都得40盒吧。
5: 哎，好，
1: 你照这个量，回去把这些量用完就行了。
5: 好好好
1: 啊。
5: 哎，好好好，哎呀，谢谢您了，曹工。哎呀，曹工啊，虫草养颜月，你说这一次是最后一批能用上的，都用不上了。
1: 哎，说的是实话，的确，现在通过这个键盘小说的冬虫夏草的成本的减免，因为每一只虫草养颜月需要一整根冬虫夏草啊，所以说都把冬虫夏草的成本都给减免了。啊，就收集点人工提纯费用了，而且呢，喜儿这边乐善基金又给帮助的这么多，再补贴一下，然后呢，千魔小说又格外拿出这些，再给大家赠送一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合到的每只，咱别说十，连10块都用不上了，啊，所以说这价钱肯定是太合适，能用这么好的东西，但是还这句话，数量少，总共7600盒，多的没有，这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说呢，够用就行。你听我的，够用就
5: 行，
1: 因为每个人都拿太多的话，很多人不就用不上了吗？是不是啊？
5: 哎，好好好好，啊，曹工啊，你说的太对了，咱不能那么贪心，是不是也得考虑其他的患者呀，啊？哎呀，那我就先不跟你说了，我现在立刻就打电话把后面的量补够了。
1: 哎，
5: 那曹工啊，谢谢您了啊。
1: 没事没事，你抓紧去抢去吧啊。
5: 哎，曹工再见。
1: 哎，再见。
5: 哎，喜儿再见。
0: 嗯，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荣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高血压是导致脑出血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血压高的人怎么能够避免脑出血。首先是什么样的人血管容易出问题，就有漏洞啊。第一，高血压病史超过3年的，关键是他吃药不规律。你像我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但我吃药特别好，对吧？吃药不好的人血压就忽高忽低，那这些人得评估自己血管的状况啊，颈动脉的超声啊、斑块啊、内中膜啊都得查。如果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血压控制就得非常严格啊，不能让血压给血管呢增加压力啊。所以脑出血第一步控制好血压，同时了解自己的血管情况啊。再有呢，就是运动和情绪的问题。很多人血压高跟长期精神紧张、爱发脾气有关系，人一着急上火，血压瞬间就能飙上去。那有高血压的人运动别选那些需要憋气用力的，比如说举哑铃啊、倒立啊。

0: 血压越高的人，血液粘稠度往往也越高。就反正血液越粘，流动阻力就越大，那心脏泵血难度就越大，血压就高。血液不粘，流动顺畅，心脏泵血就不那么累，血压就下来。所以该吃降压药啊，那就按时吃，这遵医嘱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凭感觉想停就停。降压药是托底用的，日常养护是帮助改善血管环境的，两者不冲突，是分工合作的关系。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558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7: 就是我那个就是关节要痛的了。
0: 关节痛？
7: 关节
0: 啊，关节痛。
7: 对。
0: 多大年纪了？
7: 42岁。
0: 42岁关节痛啊？哪一个关节痛？
7: 任何关节。
0: 啊？
7: 任何关节。
0: 您查过尿酸吗？
7: 我查过，尿酸不高。
0: 查过免疫指数吗？
7: 都查过，这指标都没有的。他们说了，就是有些我是查不出的，那种就是风寒性关节炎是有的。他们的认为就是属于风寒性关节炎。
0: 哦，那你
7: 根本查不出。
0: 那你接受什么样的治疗了？
7: 我中药也吃过，西药我也看过嘛，反正针对性的专家我也看过。
0: 氨糖你吃了吗？
7: 氨糖药啊。
0: 氨糖你不知道氨糖啊？
7: 氨糖什么意思啊？
0: 我的天哪，关节痛不知道氨糖啊？没人让你吃氨糖吗？
7: 我没有嘛，上次也吃的是中药，汤药吃了很多，没感觉。我们去杭州西药没，他还有止痛药的，止痛药吃了不痛了的。我后来我也不想吃了。
0: 哎，你看的这都是什么医生嘛？你这不对呀、啊！现在呀、啊，现在临床医学里，只要涉及到关节痛，不管什么原因的，都会给患者用氨糖啊，这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啊。这就好比去饭店吃饭，在中国不管上哪个饭店一定得给你上一双筷子一样啊。
7: 因为他全部查出之后的意思啊，指标确实查不出来，我尿酸也不高，风湿因子也正常的，就是有这个症状，他就给我定位是他说是属于一种风寒性关节炎这么一句话。
0: 哦，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7: 我的理念呢，我这种东西呢，就是有事情是人累一点容易引起，我有这么就说人那压力有点大，心情不好也容易引起。
0: 压力大是可以导致人疏泄的能力下降，免疫机能下降的，出现这种疼痛是可以的，但这是免疫因素，免疫因素。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完全排除代谢因素，所以我建议你从两方面都要入手，一定要补氨糖，一定要吃一点改善免疫机能的药物。
7: 氨糖重点。是什么的、
0: 啊、氨糖又叫氨基葡萄糖，能够购买的厂家很多，关键是能够平衡免疫的东西就不多了，我建议。

0: 你吃点蝙蝠蛾被毛包和三边方。
1: 嗯
0: 啊，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关节疼痛和风寒一定和肾虚有关。
1: 嗯
0: 嗯，所以应该补肾。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哎，再见。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十盒到手十三盒，买二十盒到手二十八盒，活动仅仅五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478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你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
4: 啊？
0: 是的，我是铁峰。
4: 我听听过你的广播，你开始光听到你在我每天听，没给你说话。
0: 嗯。
4: 我铁峰老师。
0: 嗯嗯。
4: 我麻烦你啊。
0: 嗯，您说。
4: 我啦，以前心脏病特别厉害，一次就是动了胸，到医院去了，一下子人撞倒了，我后来动了胸的，就是这个心脏生了两个什么？个以前呢，心脏老是要头晕的，大便也不好。就是大便去了，小便去了，就是大便一起来，小便起来，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清风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0: 阿姨啊，你说的是大便不好对吗？
4: 大便，小便去了就大便，小便去了就大便了。
0: 哦，就是说这个前路后路管不住，对不对？
4: 哎，对。
0: 哦，您得有70多岁了吧？
4: 我80岁。
0: 哦。中医啊，
4: 我家在奉化，宁波奉化，你知道？
0: 哦哦，
4: 我的农民啊，
0: 啊，
4: 农民一般我有两个字，我是写字的，所以我是老是听广播，听你说的，你给人家做老百姓都说了，不要钱，就是给人家说那吃什么药吃什么，我听了每天听了，等你不到一天。跟你说话了，我心里高兴极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啊，哈，这种情况，我们叫中气不足啊。您应该生阳补中益气。
4: 我说我的两只眼睛青光眼，一直下来，一直没动，休着过来，休着动了以后呢，现在一只眼快要没看见来了。那你说怎么办啊？
0: 这治不了，青光眼导致的管状视野，最后视野消失，看不见东西，这个事儿现在是没有药能治的。
4: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我们叫永久性失明，这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4: 对对对对。
0: 啊。
4: 从前更看不好了，我一点修得动来，才看见好几年了。
0: 是吧？
4: 岁数大了，也越来越没看见，看不好了啊。
0: 看不好了，为这个事儿就别花钱了啊。
4: 哎哎哎，好，那好，铁峰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4: 太好了，我都听了，可是我每天要听了的。
0: 好，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哎
0: 哎，
4: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刚才这阿姨呀、啊，实际上她这个事儿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方法特别简单，就是补中益气。中医里有个非常经典的药叫补中益气汤，又叫补中益气丸，就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但是老太太80岁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补中益气，她见到效果的过程会非常漫长。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好啊，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到了80岁从来没锻炼过，结果腰腿没有力

0: 量了。你想重新把它锻炼好啊，没有个这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它的机体的这个运动能力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就是一个道理的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很普通的一个，哪都有卖的啊，坚持吃就有帮助。来的最快的就是做手术，但我估计这个大姨啊不能愿意做这个手术，而且她眼睛也不方便，我估计她会比较抵触。所以现在看能用的方案就是吃补中益气汤，这个事儿我们就解释到这儿，下面继续接大家的电话。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75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那我请问一下老师啊，
0: 嗯，
2: 我听了你的好几天的广播的，我本来呢从小呢就是我妈妈说的，我的眼睛呢在出麻子的时候出的毛病啊，
0: 嗯，
2: 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到14岁才戴上眼镜的啊，
0: 嗯，
2: 配上的眼镜呢就有1500多度了，
0: 嗯，
2: 那我到现在已经74岁了，但是我以前配的眼镜就已经有就3000度左右了。2800到3000这个度数了，医生说我有白内障了，他叫我动手术，他说动了手术可以增加的视力的啊，可以好一点的。
0: 对，
2: 那我就拨了一下，但是拨好了以后，到现在为止越来越不好了，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帮帮我的忙？
0: 啊，您是做的白内障晶体置换的手术，对吧？
2: 对的，对的。
0: 啊、你在那个时候。做手术之前，你戴的是2000多度的眼镜是吗？
2: 哎，已经2900、2800的眼镜，
0: 3000度的眼镜了，等于是啊，3000度眼镜。
2: 哎，对对对。
0: 那么戴完眼镜之后，你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
2: 啊，视力你达到0.8不怎么的，那
0: 还不错。
2: 等于上面数下来第5度、第6度。
0: 我明白。你现在做完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之后，你现在的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是看不见字儿？还是看不清字儿，
2: 我跟你说，老师，我是看不清字清楚的字了，就是一行一行的都模模糊糊了，已经是，
0: 就像眼睛前面蒙了一块纱一样，是不是？
2: 也不是像纱一样，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嘛。
0: 啊，对，白蒙蒙的，就跟你没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况差不多，是不是？
2: 那不戴眼镜的时候是差不多。
0: 啊，对呀、啊，要是戴上眼镜呢，现在？
2: 戴上眼镜呢稍微好一点。那我跟你说老师啊，我以前呢就是戴上眼镜呢报纸还是能看看，现在我报纸也不能看了，什么又看不见了。
0: 明白了。我问您阿姨，您眼睛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2: 哎、
0: 有没有回医院去跟医生复查？
2: 我去了两次，我跟他说是不是跟我好配副眼镜啊，
0: 嗯，
2: 他说那你的眼睛不好了就是不能配了，他说。
0: 他有没有说你这是视后障？
2: 没有说，他说我这以为你底板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0: 啊，我现在需要知道啊，你的视力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我听你描述这过程啊，我怎么听怎么像是视后障。
2: 视后障。
0: 对，视后障、
2: 哦、
0: 就是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过一段时间它会长一层膜，这个膜呢、
2: 嗯、
0: 只要拿激光打掉就好了，很简单。
2: 哦、
0: 但是你3000多度的近视。
2: 哦，
0: 医生说你眼底不好啊，这倒是实话
2: 啊。但是那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从小就不好了吧。
0: 对对，这倒是实话。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你视力不好到底是由视后障引起的，还是由于这个眼底的视神经病变引起的？如果是视神经病变引起的，那真没有办法啊。如果是由这个视后障引起的，只要做个激光打一下，你马上就可以恢复你手术之前的视力。
2: 嗯，
0: 那、哎、你上宁波市眼科医院、
2: 啊、
0: 行不行？
2: 啊，行的行的。
0: 宁波市眼科医院它有个白内障专科啊、
2: 嗯，
0: 它有位主任姓吴，叫吴善军。
2: 啊，
0: 吴善军，吴善军呢？
2: 啊、吴善军。
0: 哎，非常善于治疗什么呢、
2: 嗯？
0: 第一白内障，第二就是治高度近视。
2: 哦、
0: 哎，你这事找他正好。
2: 哦， 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2: 啊，
0: 再见。
2: 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醉清风说，马上过节了，看个老朋友，他这些年就睡觉睡得不好，你看送点啥合适。在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当中，对睡眠直接有帮助，确切有效果的啊，就是灵芝孢子粉啊，你可以给他送点试试，而且只要这剂量够大，一个月之内是可以看到成效的啊。但有一条你要知道，好灵芝孢子粉是不苦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哪都有卖的，各种规格的、产地的、口味的、形式的都有。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不管什么样，你就记住，灵芝孢子粉放到嘴里之后不应该有苦味儿。还有这灵芝孢子粉，只要处理得当，到嘴里之后不用水往下冲，用唾液就能把它化开，就能融化，就像巧克力一样。微友三里，听说有活动了，找个时间我去看看。那你可得抓紧呐！啊，过两天过节了啊。
3: 微友珍贵的小泥点子啊，3周岁男孩便秘，益生菌、水果、蔬菜都吃，但就是不管用，跟羊粑粑似的，大便量少，应该吃点什么有利于排便呢？这孩子啊，第一，增加饮水量啊，记住饮水而不是喝饮料啊。第二呢，这个排便的时间应该由下午调整到早晨啊，早晨排便。第三呢，给他吃健脾八珍糕。微友平安快乐说，你好铁峰老师，非常欣赏你主持的节目啊，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所以非常的敬佩你。今天有两个问题，麻烦能够得到你的帮助。第一，体检报告当中谷丙转氨酶为7.0，有问题吗？没问题。第二，检验报告中说血粘度好几项都低，有问题吗？你这就应该拍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了，对吧？你用微信给我提问题，为什么不拍照片给我？何必用语言描述呢？是不是？你发照片过来给我看一眼，那不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吗？对吧？所以平安快乐，赶紧补一下。你光说好几项低，我也不知道哪几项啊。你让我瞧一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越低越好啊。你要是高密度脂蛋白很低，那就不好了，对不对？看具体问题啊。微友莫尼加他说，我是慢性荨麻疹，全身总是热，可以治吗？你这个症状描述的不太明确。慢性荨麻疹我倒可以理解，全身总是热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身体里老是有莫名其妙的燥热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阴虚啊。但是作为荨麻疹患者还是免疫失衡，从我的经验出发还是坚持健脾啊，但这是个慢功夫，时间需要很长啊，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不行的话，就得考虑用免疫疗法进行治疗，这个来的要快一些。微友圆梦说，我今年52岁，女性，从去年开始嘴干、鼻干、眼干、咽喉干，然后呢，之前有干眼症，眼科大夫说让我查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去医院查了。都是阴性，那就说不是了。然后大夫说让我看中医，吃了一段时间中药没有改善，我现在很苦恼，请铁峰帮帮我。首先呢，得恭喜你说不是干燥综合症。为啥？要真是干燥综合症可太麻烦了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干燥综合症的治疗基本上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没办法。那既然不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眼干鼻干啊，这个中医讲还是阴虚表现，看中医是没错的啊。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那我不知道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啊，3天5天也叫一段时间呢，3个月5个月也叫一段时间。我的意见是呢，如果你看的中医时间比较长，吃10副药以上还没有改善，就可以考虑换一个医生了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0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单位里面的体检啊，体检出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是，那个胆里面有97%的这个结石，还有肺里面64%的结石，还有什么，反正结石很多。
0: 你说肺里头有结石吗？
1: 有的。
0: 肺里头有结石啊？
1: 肺，那就是说肺结石嘛。
0: 肺里是结节吧？
1: 啊，结节，我是
0: 结节，
1: 不好意思，
0: 哎，没事，
1: 结节，然后是那个胆囊里面呢有结石，
0: 哎，对，胆囊里有结石，
1: 胆囊里面有结石，那么然后还有肝囊肿也挺大的，
0: 肝囊肿，
1: 这个、我们用肝囊肿好像是20×13。
0: 嗯，肝囊。
1: 然后我呢，我医院里面都是复查过的，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我想能不能够用那个中医去调理一下，能把它那个处理掉。
0: 你最好把报告发过来让我看一眼。
1: 嗯，没问题。好的。那另外如果还有我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肠胃不太好，就是说人比较消瘦嘛，吸收营养不好。我那也调理了很多次，这个用什么办法可以调理啊？
0: 这个是可以调理的，是得先把你的结石、囊肿都搞清楚。
1: 嗯，然后我那天那个，收音机上也听到了你在说的，我觉得很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如果我那个叫啥来着，性格比较急躁，然后好像是对那个肠胃是有影响的，对吧？
0: 对。
1: 哦，
0: 压力大，情绪不好，哎，这对这个脾胃都有影响，这叫肝气犯胃。
1: 哦，那我觉得，因为你那天在说，我听到跟我性格挺像的，我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性格只是一部分。就是性格不好，压力大，对胃有影响，但它一定还会有其他更具体的原因。
1: 哎，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已经吃了将近半年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混合吃，这个有用吗？
0: 这两个都太凉了，知道吧？都太凉了，你不能光要凉的东西，你还得要热的东西。
1: 那我比如说要平常上班的时候作为茶一样的饮用之类的，能够调理一下的有吗？
0: 我平时啊，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不用代茶饮，我还是擅长用药。
1: 用药呢？那我这个肠胃的毛病啊，以前呢也调理过好多次。调理的过程中呢，大便啊什么是该了，但是呢不调理了，停掉一个月两个月以后，马上又犯了。那我觉得可能是调理不好了，还是怎么的？毛病很多。
0: 调是能调的，一个是用中医的方式调。另外呢，从我这角度，什么东西对你有帮助呢？益生菌、这个蝙蝠和被毛包，这对你都有帮助。但我还是得看完你结石报告，我才能定。好
1: 好的，打扰你，麻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5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那个我们家小朋友有那个蛋白、鸡蛋过敏，还有那个牛奶过敏。

0: 孩子多大了？
1: 现在1岁2个月，然后他就是6个月的时候身上起的全部都是湿疹，然后我给他换了那个氨基酸的那个奶粉。
0: 哦，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只是应付，因为他得喝东，他得进食嘛，他只能吃这个，但这个并不能帮他解决问题，他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找个中医来治疗。
1: 小众，那这有什么？就是要去上中医医院还是干
0: 得
1: 嘛？
0: 上中医专，上中医医院喝汤药。那个，你是哪里人呢？
1: 安徽的。
0: 人现在在哪？
1: 人现在在安徽。
0: 在安徽哪个城市？
1: 阜阳。
0: 阜阳太小了。
1: 阜阳太小了。我们之前去那个南京那个儿童医院，然后去看了，然后他让我们喝那个氨基酸的，然后我
0: 你
1: 给
0: 没
1: 他。
0: 明白我说的话。他让你喝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活着，他并不能治这病。这孩子严重的过敏，以至于正常的食物都不能吃，这是病，这得治。我现在说怎么治这病，
1: 那怎么？
0: 治这个病得用中医中药。那你们现在平时去哪个医院方便呢？
1: 去哪个医院？去我们这边。
0: 阜阳不行，阜阳太小了。
1: 沈阳不行啊，
0: 阜阳太小。你最
1: 南
0: 起
1: 京、
0: 码得去合肥。
1: 合肥，上那个合肥儿童医院还是上那个？
0: 我的意见是看中医，
1: 行。
0: 看中医，这个事儿你要是按照西医的方式治啊，他也治不了啥，
1: 好，
0: 中
1: 行。
0: 医你要是上合肥的话呢，
1: 那医院吧。
0: 就是这个省中医院，省中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挂那个桂主任的号吧，
1: 贵主任，
0: 桂主任桂金桂。他是儿科主任，
1: 好，行，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76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吧？
0: 是的，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呀，就是最近呢，就是早晨老拉稀便。就是拉糖便那种，
0: 明白。
3: 我也看了，也吃一些个药，汤药我也吃了10来副了，就是别人开的也没怎么见效啊。
0: 时间不到。
3: 人参健脾丸我也吃了，30多盒了。
0: 30多盒啊？
3: 啊，
0: 那不少了。你其实应该吃。
3: 他们有说的，你得吃50、60盒。我这，你说有时候管事儿了吧，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吃啥又犯了。要是一坏肚子，这玩意就几面不好。
0: 其实啊，你应该啊，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
3: 附子理中丸、补中益气丸，我都吃过，反正没吃太多，反正都吃过。那个卫生所大夫让我吃那个四神丸、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这么一天3顿就掺着吃。
0: 对。
3: 但是有一个效果好一点了，也不知吃了啥又犯了，又还
0: 哎，
3: 这样。
0: 你这话说对了，
3: 哎哎，
0: 这种脾肾阳虚的患者呀，不能光是就吃药就完事儿了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一些规范，比如说油大的东西、凉的东西、辣的东西，酒是一定要戒的。比如说
3: 我
0: 你今
3: 过去
0: 天，
3: 我喝个4两半斤没事，现在我一凉我也不敢喝呀，喝点啤酒。喝一杯果酒都不着，
0: 那你酒戒还是没戒呀？
3: 戒了，有时尝一口也不中。
0: 我告诉你啊，你吃30盒人参健脾丸，喝1瓶啤酒，全白吃。
3: 这就是去不了根儿呗。
0: 不是去不了根儿，是你生活习惯没有改变。你必须把烟酒完全戒掉，就一口都不碰。然后吃东西以清淡为主，不能吃那些荤腥油腻、辛辣寒凉的东西。这都是必须要坚守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坚持用什么呢？你比如说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就是滋补肾阳的。你多大岁数了？
3: 63。
0: 岁数也不小，不年轻了。你再吃这些补药，效果也差。反正我要是你啊，就吃什么呢？填精益肾的，补肾阳用点膏方，这样的效果比你吃补药效果要好。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3: 那我记住了，谢谢铁红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遇到这样，多年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久治不愈。按照程序药我也吃了，效果怎么不好呢？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一个是你药是用了，但是你生活当中不良习惯改没改？我曾经给别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比如说就以我减肥为例啊，我每天都谨小慎微的、兢兢业业的啊、小心翼翼的管理着自己的饮食，管理一个星期瘦五斤，好吗？周日晚上跟朋友喝一顿酒，回来再量，长回来六斤。其实健康生活一直都要靠你长久坚持的生活习惯的把控来完成的。说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那位，你每天都在坚持吃这药吃那药，你记着你吃30多盒药了，对吧？但是你稍有不慎，比如说喝了一瓶啤酒，你就把你原来的那些努力全都白费了。有人说我吃这么多药，我连一瓶啤酒都挡不住，挡不住啊！你锻炼了30年，一颗子弹就把你撂倒，就是这么回事啊！生活习惯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呢？就是这种进补的药物应用的时候，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随处可以买到的10块20块的药，你和很难买到的成百上千的药比起来，同样的东西甚至同样的方子，在功效上它就是不一样。药这个东西最能体现价值的，一分钱一分货，那10000块钱的药比你10块钱的药就是好，它在用料上、工艺上就是讲究。10块钱的酒可能比10000块钱的酒还要好喝，但是10块钱的药肯定没有10000块钱的药有效，它是不一样的。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落雨秋意浓，听铁峰老师的节目啊，收获很多呀，也懂得了养生之道。昨天我还去药店看了看呢，嘿，别光看呢，你得有行动啊啊！这个听我讲啊，只是入了门啊，最终要付出行动才会有变化。
4: 险象环生的境地，能否等来？
0: 微友心静说：“近日偶尔清晨3-4点钟醒来，心口以及前胸全是汗，这是盗汗吗？我今年52岁，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伴有干咳，啊，这是盗汗，这个跟肺气不宣有关系。”啊，这跟你肺宣发的功能下降有关系啊，宣宣肺啊，健健脾，以脾养肺。
4: 就让我踏过千万重。
0: 微友江山说：“我不存尿怎么回事呢？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下过尿管，85年做卵巢手术也下过尿管。哎呀，就好像打那以后就有这毛病，现在年纪大了就重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在家还好，出去走啊，一边走一边出尿。”然后呢，就是去卫生间就尿不点点儿，这个事儿确实跟中期下陷有关，啊，生孩子生得多的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西医管这叫盆底功能下降。你呀，在家里练提肛运动啊，提肛是什么动作？就是憋大便那个动作，对吧？锻炼锻炼那块肌肉啊。还有吃药温阳啊，人体哪来的力量？就隔着阳气来的啊。唯有君姐说，我母亲今年74岁，这几天午后5点多钟开始脸红发热，像喝了酒一样，血压还不高，心也不难受，请问这是什么情况？首先要考虑是一个神经功能失调啊，神经功能失调应该上医院查啊，最好不要在家里自行处置。既然已经连续几天这样了，我建议你们到医院住几天，由医生诊断，把这事儿搞清楚啊，到底是血液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还是我说的神经功能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治法完全不一样。微友幸福说，我有一个朋友67岁，糖尿病10多年，现在口臭很严重，你看吃点啥药好？你必须带他上医院看是不是酮症酸中毒。为什么？有糖尿病患者口气那个味儿特别难闻，跟烂苹果似的，如果是这种味道的话，就很有可能是酮症酸中毒，这属于危象，必须在医院里救。如果到医院查完了说不是酮症酸中毒，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胃肠功能弱，那么他可以吃中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5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田波老师是吗？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女儿啦，现在11岁，就是过敏的，从小就是过敏体质，就是现在这个症状呢，就是比较严重，就每天起来就是有鼻炎，就是眼睛干痒。因为现在这个年纪嘛，主要也是，最主要一个呢是本身也难受，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影响学习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啊什么的，经常打喷嚏，有时候一个早上都会用掉半包餐巾纸。
1: 明白。
2: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小时候一直也看医生，也找不出过敏源嘛。
1: 找过敏源是被动的。
2: 对，因为前段时间也听您了，因为我也一直在关注，其实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过敏的体质，主要可能是脾虚啊或者怎么样子。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因为小学生嘛，就是注意力也集中不了，有时候也很容易上火啊、烦躁这种症状，我不知道跟不跟我们这个体质有关系啊。
1: 有关系，但是这事儿解决起来很简单，你就健脾就完了。
2: 嗯。
1: 啊，健脾就完了，没啥可说的。
2: 那健脾的话，我因为原来中药也吃过一段时间，因为可能一个呢坚持不下去。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这就比如说怎么才能上进呢？考好大学，怎么上清华北大呀？
2: 嗯，
1: 好好学习读书。那你说我就读不下去书，那你要我命了吗？
2: 那您建议就是说健脾这方面还是考虑中医调理跟那个一些的中成药来改善，是吗？
1: 用中成药成本最低，你要是用中医的方式健脾喝汤药啊，这孩子口感不好，你很难坚持的。
2: 是是，我就说我们因为去年就一直有喝过2-3个月，后来实在喝不下去了。
1: 你知道吗，当年我给我儿子灌中药的时候啊，连灌3天呢，灌完3天中药之后，我儿子看见我过了就哭啊。但是我那时候给他训练出来，现在我儿子拿一袋中药给他倒碗里，啪，当嘴就喝，一点事儿都没有，那就练出来了。
2: 嗯。
1: 那为啥当初我去给我儿子灌药呢？因为孩子爷爷奶奶下不去手，妈妈下不去手，就我这当爹的伤。
2: 嗯嗯嗯。
1: 对不对？坏人都是我干了。
2: 那是这样啊，那我问一下那个田峰老师，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平常这个小孩子，当然因为也喜欢吃甜食，那有时候饼干啊、巧克力这种干的东西他好这一口，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肯定也是跟他的这个也有关系，对吧？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这孩子爱吃凉的、爱吃甜的，是因为脾虚。这个脾不虚的人，既不多吃也不少吃，既不胖也不瘦，而且还不馋，也没有食欲不振的现象，他刚刚好。
2: 哦，
1: 哎，那特别爱吃甜的人呐，那都是因为脾虚，肠道菌群紊乱。
2: 嗯嗯，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田老师。
1: 好，
2: 哎，好
1: 好，哎，再见。
2: 嗯，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1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你是田老师吗？
1: 啊，我是，你说。
5: 啊，我想我有2个问题想问一下啊。
1: 嗯。
5: 我因为呢，我最近得了一个鸡眼，再一个结节，这2种。
1: 鸡眼。
5: 我到绍兴第三医院皮肤科。 做冷冻，冷冻做了也没有好。那我现在呢在杭州第三皮肤科医院那边做的，那边他们医院里自己配的这个药。在我问他那个医生，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长根？但医生这样回答我的，他说你的胳膊会不会长根？他这样给我讲的，根本我一点完也没有讲不出来了。这个东西这么难治的，我来想。我到杭州第三皮肤科已经吃了去了4趟了，那没有好的。那个肌炎的好了，肌炎看得好的，那个结节的看不好的。那这个东西呢，根据我们农村的很，我来以里面好像要一根针，我要把这根针拿掉，各位这位长辈，这不是这样的事情。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鸡眼呢、啊、它是磨出来的、鸡眼是磨出来的，一般来讲它只在固定的地方有。如果这东西越来越多，那应该不是鸡眼，应该是脂油，脂油是病毒感染，这个就不好治了。你治完一个它会长下一个，这就看你免疫好不好。你免疫好，哎，几天就治好了，免疫不好几年都治不好。所以我听你讲这过程像是脂油不是鸡眼。
5: 我对你今天
1: 营养
5: 一块翻出来了。
1: 你这事儿啊，还得找皮肤科医生，这自己在家里治不了这事儿。
5: 哎，治不了
1: 啊！你自己在家治不了，你还得求助于医生。而且这个病啊，它跟患者的免疫水平有关。哎、医生手段再高，你免疫上不来也没有用。
5: 哦，这样子的。
1: 哎，就我再努力给你治，你免疫不好，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老师是好老师，学生不上心。他怎么学成绩都上不来。
5: 哦，
1: 嗯，
5: 那么免疫不好吃什么药呢？
1: 哎呀，免疫可不是吃一个药能解决的，蝙蝠蛾被猫包、灵芝孢子粉、益生菌都有提升免疫的作用，但是它都不确定啊。
5: 哦、
1: 你这个病最好还是在医院让医生给你用什么干扰素啊这些药物治疗。
5: 哦，
1: 嗯，
5: 啊、哦，谢谢啊。
1: 哎，再见。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啊，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这个喉咙感觉有异物啊。
1: 嗯。
6: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1: 嗯。
6: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
1: 嗯、
6: 稍微肥大一点。
1: 嗯。
6: 然后稍微肥大一点，后来就是到后面，他又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1: 嗯。
6: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酸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1: 嗯，
6: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就在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1: 嗯，
6: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
1: 嗯，
6: 综合症，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1: 嗯，
6: 已经很严重了，
1: 嗯，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6: 非常严重啊，
1: 嗯，非常严重。
6: 但是，
1: 你没感觉？
6: 他说我，
1: 是
6: 他说，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我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1: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
6: 嗯，
1: 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6: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1: 嗯、对。
6: 但是，肉眼能看得出来气道狭窄吗？
1: 你症状在这儿呢，
6: 症状啊，
1: 就是你有症状啊。
6: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的，晚上。
1: 嗯。
6: 我在想啊、哦。
1: 嗯。
6: 我这个要不要去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1: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6: 不用看吗？
1: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的。
6: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
1: 嗯、
6: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1: 带呼吸机，
6: 就是带呼吸机啊。
1: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6: 嗯，
1: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6: 嗯，
1: 就有的人呢、啊
6: 就是、
1: 那个油啊长在皮下、
6: 嗯、
1: 有的人呢长在这个、
6: 嗯、
1: 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
6: 嗯、
1: 那油就长在血里，人和人不一样的、
6: 就是。 哦，解放老师，那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0: 最省事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6: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6: 我知道了啊。

0: 尾号03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属的病号，他是宫颈癌，手术宫颈也拆掉了，全部拆除了。拆除掉以后呢，一年多，他是产生了一次腿有点肿胀，这个肿胀呢，在医院在这个血管外科检查一下，血管是畅通的，就是这个淋巴液被堵了。现在他说没办法，我就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治疗，就这样。
0: 我明白了啊。腹腔的手术之后出现单侧的这个淋巴液循环不畅导致的下肢浮肿。
1: 对，一次腿。
0: 这也没有什么药能吃啊，这不是药的事儿啊，这就得靠日常的注意理疗啊。
1: 所以现在什么药也不吃了。
0: 这不是这个事儿吃药没有用，也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1: 吃药没用的是吧？
0: 没有药。关键是没有药，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是手术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影响，大多数人都这样，好多人腹腔、盆腔里做完手术之后都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它这是属于后遗症是不是？
0: 哎，对，你算是后遗症，老百姓理解为后遗症，在我们看来这几乎就是必然出现的。这就好比这人做完手术之后皮肤上一定会留道疤一样。
1: 嗯，对。
0: 哎，它是避免不了的。你说我吃点什么药让这疤没有，有没有这办法？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让这个疤轻一点儿。哎，
1: 还就是伤疤大了嘛，都是伤疤大了，这个痕迹大，伤害太大了。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有的人肿的还很大的，他这个我老婆这个肿的还不太大。
0: 哎呀，因人而异。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话他红肿，现在的话不红了。
0: 哎，这说明你们伺候的不错。
1: 就是吃药，现在没有药，
0: 这
1: 不
0: 啊，不用重复，这事儿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没有药物，没有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1: 平常吃饭还忌嘴不忌啊？忌什么不忌？
0: 没什么忌口的，忌啥口啊？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没啥好办法。
1: 平常休息啊，累的，就是说烧饭的话有点麻烦的。
0: 对，
1: 活动的量大一点，就是又胀起来了。晚上睡觉的话，睡一个晚上又好起来了，就这样。
0: 嗯，对，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特意安排的，也做不了。而且你现在做的这些工作也不错，做挺好的。
1: 哎，就什么也不让他做嘛，就自己想活动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保持下去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我明白了，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哎，再见。问大家个问题，血压稳定了血管就安全吗？不是啊，不是血压一直正常血管就没问题。我们日常用五种降压药啊，利尿剂、钙离子通道的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还有受体阻滞剂等等，听起来都挺复杂，听不懂，挺高深哈。说白点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让身体里的水少一些。身体里的水少了，血就少了，血少了压力就低了啊。再就是什么，让血管粗一些啊，血管粗了压力就下来了。这些降压药它的核心任务都是围绕着血压这个数值本身做调整做平衡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这个压力。但是血管堵这个最终的结果它解决不了，就指标好看了，压力下来了，但是血管里的脂质垃圾啊、微小的沉积啊、微循环的淤堵啊、已经形成的斑块还在那儿。我们讲追着症状跑，你永远都是被动救火，只有追着根源进行调理，才能掌握健康的主动权。真正的血管养护从来都不是盯着数字啊，而是盯着血管干净不干净、通畅不通畅这个核心问题。血管内部的环境清理通透，微循环顺畅无阻，血压才能真正的长久平稳。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 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菌纳豆红须三大国家发明专利组合物专利，专利号 ZL2019-10421267.0，一种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科学配比，协同配合。菌株专利，专利号 ZL2019-10588314.0，一种纳豆激酶的生产菌株及其生产方法，50代紫外诱变筛选，产量提高11倍。长绒颗粒专利，专利号 ZL2018-11509365.1，一种纳豆激酶长绒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耐酸防护盾，直达肠道释放，多极膜纯化，高活性，吸收好。双菌纳豆红须专利技术，品质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铸造好产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引领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7: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8: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9: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10: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11: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12: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提到蜂蜜，您会想到什么？蜂蜜在保健养生、饮食疗法和预防病症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遍。在我们浙江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凭借天然的养殖环境、传统的民间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2: 是中华蜜，
3: 中华蜜蜂是我们本地的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4: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2: 你不是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3: 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4: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祝华养蜂已有35年。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3: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产子用的。
2: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3: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2: 3000只？
3: 对。
2: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3: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4: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硕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硕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5: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那整个这个养殖的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4: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6: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养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

0: 山上的油菜花，它相当于说是百花蜜。
1: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场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喝水大户。
0: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跟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所谓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产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2: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1: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的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0: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出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2: 江山蜂蜜为什么好呢？就第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1: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江山当地近千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采到最甜最新鲜的蜂蜜。
0: 养殖基地是布遍全国的，像南方嘛，当然我们是周边，在浙江省周边，江西、安徽，对吧？福建，对吧？那北方嘛，最远到黑龙江那些地方都去了，因为大的蜜源基本上还是北方还是比较有优势。
3: 150多，
4: 一百五十多箱啊。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0: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9: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9: 生活不是冲刺跑，
10: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9: 书写美好的人生。
1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4: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飞瀑碧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12: 聂基梅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13: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山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重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为天下第26福地则是也。相传皇帝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12: 据坊间传言，皇帝轩辕氏早年在此修炼，
1: 期间常常下山帮助村民，深得当地村民爱戴。羽化之时，不忍带走这里一草一木，将一巨石化成自己的模样，因此当地村民把这块巨石称为生仙岩，仙岩之名也由此而来。传说故事为仙岩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这一座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非瀑必潭而闻名的山，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14: 仙岩呢，其实是历代以来文人墨客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哦。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哦。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啊，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叫仙岩名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1: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14: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哦。朱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15: 朱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它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14: 当时朱自清1923年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国文教员，他在温州1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9月份呢，他跟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1: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14: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穹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16: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1: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14: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啊。其实建设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啊。看一下啊，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四个字啊，是朱熹所题。
15: 那当时朱熹啊为什么会写这样四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4: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富良，跟他讲学论道啊，两个人是好朋友啊。 所以他当时在为寺里题写了这样四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10: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先言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先言，与陈复良切磋学术，并在先言书院中讲学。
13: 陈复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瓯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哦。陈复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菊，号子斋，人称子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方游乡丰村里人。陈复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哦。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10: 陈复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先言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先言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复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复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14: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啊。
1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5: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9: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0: 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

0: 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焦点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5: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

0: 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弃养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4: 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3: 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较量，数贸会亮点活动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4: 浙江首批科学数据官完成首轮培训，科研负责人集体学习大模型。
3: 国内外新闻，
4: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刑事交叉案件司法解释，完善具体适用规则。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0: 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基础。要坚持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要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和质量品牌提升，进一步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要科学找准赛道，推动机后城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产业链和集群打造，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敏锐捕捉先机，勇于创新突破，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支持企业大胆探索，创新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推动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绿色转型成为增长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把牢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着力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同时强化教材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始终突出一个严字，确保教材政治性、科学性、规范性， 推动我省教材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一体推

0: 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关于第四届良渚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良渚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国际视野、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文明主题，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周全，奋力推动论坛筹备再上新台阶。同时结合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持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拉动力，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在杭州开幕。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专程前往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数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进一步做优服务、做精细节，高质量落实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办成一届更高水平、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目前数贸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2000家参展商、1.2万余名国际客商参展，各项活动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刘捷实地查看数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检查场馆和沿线周边环境，细致询问筹办任务推进是否到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并与参展单位和企业交流，了解参展准备、品牌打造、订单对接等情况。刘捷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充分利用最后冲刺的窗口期，查漏补缺，完善细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沟通对接，不断完善气象、安保、消防、网络安全等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有序，万无一失。要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主题，精心打磨主题展区、特色展陈，全景展现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成果，不断放大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生态的整体效应，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可看、可感、可体验。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精益求精，做好布展和各项配套活动准备，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扎实推进数字贸易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公采对接、项目招引，让参展各方满载而归。要精细化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动餐饮、住宿、交通接待等各环节高效顺畅，全面提升客商、嘉宾、观众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胡伟、杨清九、杜旭亮参加检查。
0: 昨天，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在杭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连毅敏表示，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推动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落地见效，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要聚焦重点赛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更好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活力。要强化科技赋能，实现服务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拓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领军企业，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4: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1: 由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昨天举行。活动通过产业推介、资源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在北京丽晶酒店宴会厅，来自浙江和北京两地文化企业的2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进行交流、推介和分享。现场，宁波市文化新三样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六大产业平台依次上台推介。平台之一杭州未来科技城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汇聚阿里巴巴、菜鸟等头部企业。管委会招商部部长李国栋说，今年一到八月，社区内的近200家文化类企业营收已经超过4000亿元。他们会搭建覆盖企业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扶持体系。
8: 资源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在我们的这个产业社区里面是特别多的一个存在。大家来了科技城，我们会做好桥梁跟服务。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文化支持基金和2亿元的微短剧基金，实现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回应和诉求。
7: 当下文化新三样正借数字技术之力，向全球源源不断讲述东方故事。 AI 赋能生产，人机协同创作，加速海外市场布局，成为现场反复被提及的行业关键词。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鲍亚明深有感触。
9: AI 的进入，以前我们无法拍的世界末日题材、科幻题材，包括很多我们传统文化，像《山海经》《西游记》等这些内容，中式的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以前我们拍真人剧可能要3个月到6个月，现在我们通过 AI 以周为单位去计算这个生产周期就可以。以前翻译一部剧的话，大概需要2-3千的成本，那我翻译10个语言版本，可能就已经2-3万。AI 加入的话，需要200-300，甚至更少，我们就可以完成多语言配置。未来5到10年，可能海外的短剧市场能达到1500亿。
7: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的先行者，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了11.8%，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加速成长为浙江文化产业的新引擎和出海主力军。去年浙江归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营收超过了1.8万亿，浙江文化产业规模仅次于北京，排在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全省归上的文化新三样企业营收接近1400亿，同比增长15%。省工商联一级巡视员林建良说，浙江的文化新三样已成体系化、集成化、全域化的发展格局。
10: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际科技的创新中心，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数字基因深厚的创业沃土。在北京举办推介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激活浙江文化产业创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优质文化项目和优秀的企业落户浙江，共同开创文化新三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7: 现场一批项目达成合作，包括17个签约项目、8个战略合作项目、5个中世基地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规模超15亿元，涉及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
0: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1: 赛场上，运动轮椅缓缓启动，穿过窄道，绕开障碍，机器狗根据指令移动，完成导航、避障，无人机接连完成起飞、降落、旋转，一个个以往需要手动完成的动作，此刻都有脑电信号发出指令，选手们不动手不动口，就能让设备理解自己的意念，科幻感满满。在脑控打字赛项中，选手佩戴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注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字符，通过视觉诱发脑电信号，完成字符选择和输入。参赛选手苏州念及科技研发经理张伟，仅用1分43秒便完成26个乱序英文字母的输入，计时器定格，现场响起一片惊叹。
12: 通过训练的这种模式去匹配你个人的一个最适的一个模型参数，采用我们的便携式脑电采集设备，把脑电采集出来以后做解码去判的。我们是有单独开发一套脑控打字的系统，有汉字的这种输入输出，比如说我要喝水啊，我上厕所，在渐冻症的这种病人的方向当中也是有应用的。
11: 脑控运动轮椅赛项考验的则是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实现对轮椅的脑控操作。参赛选手曼安智能业务总经理胡丹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轮椅缓缓驶出起点，遇到障碍，轮椅随即调整方向避让。

0: 进入窄道后，车身在有限空间内灵活穿行，最终稳稳停在指定位置。30米的赛道，全程没有手动操作，也没有语音辅助，用时仅6分钟。胡丹说，他们已经将这项技术用于脑卒中等患者的康复训练。
1: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的一个主动康复训练，就是说像脑卒中还有运动功能障碍损伤的患者，通过它来控制轮椅从完全动不起来到慢慢的能够动，再到后面能够是去比较流畅的去动，主要的话是像一些医院、康养机构或者疗养院。
0: 从赛场上的意念操控到康复训练中的实际应用，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更多应用场景。作为大赛主办方之一，国家医疗保障局已于今年3月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产品完成医保赋码，同时这将率先设立脑机接口收费项目，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加快对接临床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赛专家组组长段树明说，医保系统参与既有助于产业发展，也能进一步推动成熟产品惠及患者。
2: 一方面是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的扶持鼓励，另外一个他也想看看到底哪些产品已经可以进入到医保，真正是让病人能够受益了。
3: 参加树贸会的嘉宾陆续抵达杭州，为了方便外宾入境，浙江公安出入境联合边检部门日前推出了6项便利举措，覆盖口岸入境到展会现场的全链条。来不及办签证的外籍展客商可向杭州、宁波、温州、义乌口岸签证机关申请，获准以后从相应口岸入境。省内空港口岸开设专用通道和多语种咨询服务岗，12367服务平台浙江分中心设树贸会专席，7×24小时提供6种语言响应。展会现场设出入境服务点，办理签证延期、居留证件等，并依托 AI 杭州小程序提供离境退税等24项在线服务。
4: 2026云栖大会今天将在杭州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今年 AI 展示的重点已不再是能回答什么，而是能替人办成什么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走进产业馆展区，一台融合了云台和机器人交互的手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打开相机功能，手机背后的云台能自动升起、旋转，跟随人物。手机里的 AI 也不止回答问题，还能一句指令直接打开 APP 完成操作。展台工作人员程如飞说，
6: 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盯日程、开会议、点外卖等等啊，这些日常的用机习惯，相当于是通过模型来解决这个事情，基本上改变了我们过往的那种传统的点击式的那种操作习惯。
5: 如果说手机里的 AI 是在替人完成日常操作，那么到了电影制作领域， AI 颠覆了生产制作流程。现场导演陆川带来了 AIGC 短片历史现场，团队只用了5天就借助 AI 重现1626年明代王工厂之变。按照传统制作方式，从北京城、宫廷到大规模爆炸场景需要6个月时间。陆川说， AI 正在降低把想象变成画面的门槛。
7: AI 颠覆整个电影产业的这个生产链已经是一个现实了。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想象视觉化，这个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事儿，还非常有门槛。但是现在这个模型其实基本上你想到的那一天，你只要会写提示词，基本上就能把你的想象力呈现出来、视觉化出来。
5: 当 AI 进入企业，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一家公司里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AI 智能体，分别负责客服数据分析、办公研发等不同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彼此，任务又怎么交接？在阿里云展台，这样的场景被搬到了现场。记者看到不同来源的智能体可以被集中到一个平台里统一管理。阿里云产品经理江西说，
8: 多个团队的这种智能体的，包括它的数据啊什么，都可以一起来做这种协作，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治理的这种能力，可以达到以前的效果，可能成本啊，包括可观测呀，对吧？包括治理的这种人力啊，都会更省。
5: 据了解，今年云栖大会以治以智用为主题，设置3大主论坛，140多场分论坛，并将联合1000多家企业共同打造超50000平方米展区。呈现 AI 从底层技术突破到产业价值落地的完整路径。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度科创平台科学数据观培训班在浙江实验室结业，参训的近120名学员中，大部分是来自全省51家科创平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院执行院长、资深研究员，他们是浙江首批科学数据观。这批科研负责人的这次集体充电，大家学会了如何把科学数据喂给人工智能大模型。据了解，这次培训由省科技厅主办，为期三天，是浙江确定首批科学数据观制度建设试点后的第一次集中培训。课程涵盖科学数据体系建设、数据 token 化、语料准备及质量测评等全流程实践，结合生命科学、材料制造等领域的模型案例，帮助学员掌握从数据资源到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流程。培训还专门设置浙江省科学数据交汇与服务平台实操环节。省科技厅重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材料和基因两个方向开设数据科学观种子班，聚焦具体领域、具体数据和具体科研任务，推动相关科创平台共同开展数据治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模型验证。
1: 记者从国网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浙江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5000亿度，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另外，截至今年八月底，浙江全社会充电设施数量达308万个，全省车桩比达1.56:1，基本形成城市5分钟、城乡半小时充电圈。
0: 昨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条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了中国到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3: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2: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沈尔焕说，接下来中国邮政将持续稳定运营班次，优化货流结构，拓展辐射范围。
3: 波音738飞日本大阪跟东京，应该预计在10月底会飞，后续的一架757会飞吉隆坡，预计在年底前飞。明年我们还能开通美国和南美的航线。
1: 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集装箱码头1期工程码头主体结构施工昨天全面铺开。佛渡作业区集装箱码头是国家15规划沿海港口重大工程，也是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2035年获批之后，我省开工建设的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总投资约211亿元，规划建设7个20万吨级及以下集装箱泊位，其中一期工程新建2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200万标准箱，计划明年与六横大桥同步建成投用。佛渡集装箱码头建成后，将与梅山港区、川山港区共同形成宁波舟山港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千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为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0: 家国同庆这里畅游2026全省秋季文旅消费季昨天在宁波启动，活动现场推出2026年全省秋季1000万文旅消费矩阵及文旅消费惠民举措，发布跟着浙 BA 去旅行惠民举措、跟着浙 BA 游浙江品美食小吃指南与2026全省中小学生秋假专项优惠政策。本轮消费季将持续到11月底，期间全省将推出各类优惠举措3000多项，340多家景区推出专属优惠，其中210多家面向中小学生秋假推出半价免票等重磅福利，发放6690多万元消费券，引导 OTA 平台与银行投入2.2亿元商促资金，诚邀广大游客共赴一段轻松自在、畅快尽兴的金秋之旅。
1: 淘宝昨天公布今年双十一海外新玩法，平台将通过流量、物流和经营能力升级，帮助商家用同一间店、同一批商品同时经营国内与海外市场，实现一份投入两盘生意。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介绍，今年淘宝双十一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对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其中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实现零门槛包邮。出海商品也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到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这两天在绍兴举行。记者走进绍兴的街巷、校园和车间，感受这座古城以系统治理打造清洁城市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2: 河道是绍兴古城的灵动脉络，在越城区釜山街道环山河区域，绍兴市环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河道管理员陈国泰驾着小船，把漂浮在水面的柳叶一一打捞干净。
13: 上车的两档，来去四档。
14: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12: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15: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遍地，因为是落叶落下来可能会到河道里去，他就早点扫掉，很自觉。
12: 作为江南水乡，绍兴在水环境治理上进行了不少探索，110架无人机常态化巡查2300多条河道， AI 河湖长同步运行，河湖问题平均处置周期从20天压缩至5天，全域地表水稳定保持1类至3类水质。一条河的洁净折射一座城的治理，绍兴正全力打造源头减量、终端治理、末端循环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源头减量首先要从一粒米一盘菜做起。越城区釜山街道600多家餐饮商户在顾客点单时提醒适量点餐，光盘行动标语格外明显。柯桥区叶家宴居、上虞区丁宅乡、诸暨市店口镇等地探索文明婚宴制度，让乡村宴席食材损耗平均下降25%。绍兴大学食堂率先实现高效餐饮浪费全程可防控、末端减量循环，后厨食材综合利用率提高10%，师生光盘率提升到90%以上。前来考察的上海恒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沈健点赞道：“
16: 食堂的管理也好，对学生的摄取量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来，那节约到20%-30%以上的这个源头的减量，有一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12: 从餐桌到全域，一张治理之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近45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双双达100%。在全国闻名的纺织业重镇柯桥，绿色循环的链条不断延伸。走进柯桥区马鞍街道的浙江建信家人新材料公司车间，国内首条万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99.9%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 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这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2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减少碳排放超30万吨。
17: 初始原料是使用我们将要被丢弃的一个废旧纺织品，经过我们的解聚、分离、提成、脱色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制成一个具有高品质、可追溯的一个再生原料，为无废纸这个创造做一点贡献，也为我们全国一个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大的一个环境里进行一个引领。
12: 2023年以来，绍兴完成清洁城市建设项目514个，群众满意度从91.08%提升到95.02%。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从政府倡导到全民自觉。绍兴正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长效文明习惯。
1: 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近日在河南濮阳落幕，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和杭州杂技总团联合创排的原创杂技精品《咏兰》，从全国26个入围中评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第12届中国杂技金曲奖杂技节目奖。这是浙江曲杂总团继《文明技艺》《柏芝造型》摘得第10届金曲奖之后，再度问鼎中国杂技最高奖。
0: 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昨天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计划于2030年竣工。项目深度融合影视基因，建成以后将引入高端商业品牌和影视衍生体验，推动横店向全域文商旅目的地跃升。
1: 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长三角铁路今年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到10月7号每天开行乘408、407次高铁列车，并对高7310次车次经过由海宁西站投放票额市需动态优化。旅客抵达海宁站、海宁西站后，可接续搭乘地方公交或轨道交通直抵海宁盐官观潮景区。
7: 这里有温度，
0: 邻里帮忙，帮完怕欠人情。杭州西湖区文心街道正在尝试一种新解法，给邻里互助定个温柔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8: 在文心街道新洲社区，有一间挂着邻里之家牌子的小屋，获得首批杭州工匠称号的高浩在这里开了一家修脚铺，洗脚、修脚、按摩三件套只收40元，10年没涨过价。居民吴先生说，
19: 我就认了高师傅，技术好啊，价格又合理，服务也周到。
18: 高浩说，坚持10年不涨价的底气是社区给的，社区无偿提供了铺面。
20: 我是跟社区共建的，跟社区合作嘛，我就一直这样服务下去，价格一直不变。85岁以上老人就是1年修脚4次免费的，我感觉这种互相信任了，其实也这种价值了嘛。
18: 新洲社区党委书记汤青说，除了修脚，他们也有其他的邻里低场服务形式，
21: 比如说空调清洗就50块钱啊，简单的一个洗车15块，通过我们自己的达人，还有就是联动物业一起就是做这项服务。
18: 文心街道老人多，其中不少是空巢独居老人。七年以来，街道推出物业双轨定价、能人达人领办等模式。除新洲社区外，德嘉社区推出送餐5元一次、洗衣晾晒10元一次、简单家务30元一小时。其他社区也铺开陪衣等服务。目前已有300多名居民加入互助队伍。文心街道社会事务办副主任赵晶说，邻里低层服务是为了让善意可持续。
22: 志愿服务其实一直都在做的嘛，很难维系的，完全依靠这种商业服务吧。人情味呢，就是又欠缺一点的，就是想通过这个邻里互助这边，我们社区嘛来统筹，物业呢来运维，能人呢我们就去挖掘，街道呢是监管，四方协同，就是我们街道就基层养老一个新探索。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3: 毕业创业去哪里？
24: 来浙江体彩。
2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将于9月22号在绍兴上虞区丁宅乡启动。
2: 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两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两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协调衔接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刑具体适用规则，今天起实行。司法解释明确，针对有的当事人企图以刑治民、拖延民事诉讼的问题，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依法受理后，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原则上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1: 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从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包括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等。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公安部近日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夫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到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表示，当前受厄尔尼诺现象和地缘冲突等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出现不同程度波动，但是中国的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7.51亿吨，人均粮食占有率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社会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 他还说，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是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1: 20号下午，广东顺德区君安镇畅新工业园一企业发生火灾，着火所在的建筑为2层砖混结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事故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现场及周边抢救疏散63人。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6: 亚运共此时，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2金4银2铜。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张博恒力压2名日本奥运冠军完成卫冕。游泳方面，男子接力队也是在最后时刻逆转日本队夺金破纪录。中国女子三大球当天全部取胜，女排击败老对手泰国挺进决赛，女足和女篮晋级淘汰赛。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1: 今天亚运赛场将决出25枚金牌，女排赛场中国队将与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目前在金牌榜上有7位选手已夺得2金，今天有机会冲击第3金的都是中国队的选手。盛李豪将出战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潘展乐与徐嘉余将携手参加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李冰洁将力争在女子400米自由泳项目中卫冕。在亚运会上，中国队还从未让体操女子全能金牌旁落过。今天全运会冠军16岁的柯庆庆将携手队友力保纪录延续。此外，羽乒项目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羽毛球男女队将分别迎战韩国队和泰国队，争夺4强席位。乒乓球男女团体同样将决出4强。此外，乒乓球混双开打，中国队2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和林诗栋、蒯曼都轮空。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十融合持续深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20号在纽约表示，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经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1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0.71%，标普指数涨幅为1.49%，纳指涨幅为2.26%。
0: 美元指数2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1%，在汇市尾市收于100.43。
10: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日前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地时间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根据俄众选委的数据，计票已经完成了95.18%。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的投票制产生。
1: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21号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
0: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当地时间21号表示，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说，其中约4000到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到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到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1: 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赢得32席，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11: 大声锐评。
0: 近日，半月谈记者的调查揭开了部分基层干部休假的真实窘境。不少干部看似是按时休假、正常调休，实则全程在线、随时待命，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不敢滞后，审批不敢拖延，最终变成了在岗式休假。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休假不休息早已成为了基层的普遍无奈，成为不敢休、不愿休之外另一类更扎心的休假难。根本原因就是当下基层不少关键岗位高度绑定个人，核心工作无人补位，重要事项没人拍板，工作链条就牢牢拴在少数干部的身上。敬业不是无底线的透支身心，担当也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消耗。人们不反对假期值班、应急担当，反对的是让紧急待命变成了全年无休，让法定假期彻底沦为了异地办公时间。只会硬扛、不懂休整的队伍走不远，只讲奉献、不讲关爱的风气留不住人。破解换个地方办公的怪圈，首要之举就是破除精神之困，推翻以不休为荣的畸形政绩观。此外，还要补齐机制的短板，要让 AB 决制度真正落地，同时要厘清日常事务和应急任务的边界，不随意打扰休假的干部。
1: 近日，京东外卖在北京部分区域试运行红灯停表。 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长自动从配送时限中剔除，等多久补多久。杭州公安交管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骑手的抱怨被认真倾听，换来算法等灯平台规则的温情迭代，看似是算法参数的一次调整，实则是平台与骑手间劳动关系的一次精准校正，更是多元共治效能的直观注脚。算法向善不是口号，长期以来骑手被夹在交通法规与配送时限之间，本该被兼顾的安全与效率成了单选题。当算法只计算速度不计算安全，只考核结果不考虑路况，这样的算法与向善的理念背道而驰。让算法学会等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远不是终点。后续如何进一步扩大试点，完善技术，优化规则，形成制度，进而惠及更多骑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红灯停表从试点走向全覆盖，让体面劳动、安全劳动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底色，这才是算法向善、城市向暖的最好助教。
12: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15: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6: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握教鞭的姿
15: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1: 北京时间7:59，
2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